0: 展昭在县城住下了，在结尾的宏达客栈。他有没有发现公孙策？没有，
1: 我用飞鸽传书告诉师傅，他马上就会到。在他来之前，他让我们尽量别让公孙策离开这回春堂，免得被展昭发现。等他来了之后再说。
0: 那容易，
1: 他在县城里也不认识任何人，也无处可去。
0: 不，石宝找他看过病。
1: 恐怕还会再找他。石宝，
0: 哼，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惹恼了我，我就先拿他开刀。你紧张什么？我又不会对你下手。
1: 我师父交代，让我一切听你的。你的任务就是确保公孙策不再恢复记忆，
0: 其他的。 当然要听我的，你也不必觉得委屈。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哼，你跟你师父学医，成了女大夫；我跟我师兄学武，成了女杀手。我们各有各的任务，毫不相干。只要你不妨碍我，我们可以相安无事。好。
1: 我不妨碍你。不过石宝知道你回来，肯定会找上门的。他可是南皮县的地头蛇，如果和他闹翻，可能会影响我们把公孙策藏在回春堂的任务。
0: 我会让他知难而退。可是，如果他不听劝，哼，那就只能怪他自己，自寻死路。

0: 九老爷，九老爷，九老爷，找我有事啊？啊，
1: 不是我，是县衙的郭大捕头派人来找你。
0: 他来干什么？县太爷有事，找你去一趟县衙。他没说要干什么？没说，只说让你中午以前一定要到。九老爷，这次无论什么事，恐怕都得去。
2: 这又是为什么？哎，
3: 我们这位县太爷是出了名的难对付，要是惹上他，麻烦可就大了。再怎么说，民不与官斗，九老爷，你就勉为其难吧。
4: 好吧，我去一趟就是了。哎，可是到县衙该怎么走，我却不知道。啊，
0: 那没问题，我带你去。
5: 哎，这个，这饼倒是甜啊，
6: 这不错，
7: 给我拿两个。
0: 吴大夫来了，郭大捕头，县太爷有请。
8: 我家九老爷再怎么忙也得来呀，九老爷不认识路，所以我才。您哪来那么多废话？
0: 是是是，我多嘴。吴大夫，县太爷等候多时了，吴大夫请，郭捕头请。
8: 站住！
0: 啊，好吧。哦，对不起，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啊，刚才那位大夫。
8: 回春堂的九老爷医术高明，县太爷不舒服，非要请他来呀。哎，你为什么打听？
0: 我只是好奇罢了。一位大夫受到县衙这么尊重，原来他是一位名医，这就难怪了。
8: 那当然了，他是我们回春堂掌柜的九叔，专门请来给人看病的。哎，南平县上上下下，没有人不知道我们回春堂来了一个神医呀。请问你？
0: 这位大夫的名讳是？
8: 哦，郝天吴，日月明。哎，你要是有病可以来找他看。啊，我是回春堂。

0: 堂的账房盯人，你要是来呀，我可以给你便宜点了。
1: 好，如果有需要，我会来找丁账房帮忙。
0: 好，没问题。
2: 吴大夫，快坐，快坐。
3: 多谢大人赐座。
2: 上茶，上茶，还等什么？
4: 请。
3: 不知大人召唤在下前来，有何交代？
2: 没事儿，没事儿。听说你们回春堂掌柜的从城外回来了，是吧？
3: 是的，他是昨天傍晚回来的。
2: 啊，那吴大夫有没有传达我要去看望他的事？
3: 实在抱歉，在下还没有机会向他提起。
2: 啊，没关系，没关系，只要吴大夫没忘记就好。听说吴大夫是吴掌柜的九叔。
3: 是，在下是他的远房堂叔。
2: 哎，无论是远房也好，近房也好，总是亲戚。吴大夫一句话抵得上别人十句，还要麻烦吴大夫回去跟吴掌柜的说一声，本县今天就要登门拜访。
5: 吴大夫，我们大人对吴掌柜是一片诚意，如果今天见不着，恐怕我们大人的面子上就说不过去了。
3: 既然如此，在下就回去说一声。至于他是不是会同意，在下就没有多大的把握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我想吴掌柜他也是个聪明人，这回春堂还得在南皮县开下去，本县这知县一时也不会有什么调动，大家总还是得再见面的，是不是啊？
3: 在下明白，在下尽力而为。
6: 石宝又把公孙策找去了，
7: 他肯定不安好心，还是冲着你来的。
6: 看来他还是不死心。
7: 你不会真的想杀了他吧？
6: 哼，我是想把他一剑杀了痛快，可是他还不值得让我们的计划被破坏。看看公孙策回来怎么说吧。
5: 吴大夫请。
3: 郭捕头请留步。
5: 吴大夫不是不认得路吗？我找个人送你回去。
3: 不用了，在下方才来的时候仔细记了路，不劳郭捕头，在下告辞。

0: 阁下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哎，我问的是你啊，你不认得我？我该认得你吗？你认得我？你知道我是谁？你真的不认识我？
1: 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吗？快说，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你快说呀！你
0: 好，嘘，这里人都不方便。来，跟我去我住的客栈。

你还是敌人，我是你的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

0: 我没有办法做出决定。那好，你可以慢慢考虑。我就住在宏达客栈，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我叫展昭。
1: 展昭。
0: 我会在客栈等你。不过我们今天见面的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不知道你目前的状况是否安全，我不得不做防范。

0: 些什么。
1: 九叔认为我是不是该见他呀？
2: 他话中颇有威胁之意，见或是不见，由你自己决定吧。我实在不方便出主意。
1: 唉，看来为了回春堂，我是非见他不可了。
3: 小姐，
1: 云信，我会尽量对他忍耐，希望他能知难而退，不要咄咄逼人。九叔，您在想什么？
2: 哦，你怎么决定？
1: 我答应见他，就让他晚上来听你见面吧。
2: 好，我去通知他。
1: 不，银杏说的对，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是不要和外人联络，尤其是官府的人，让丁人去通知就行了。
2: 好。
3: 九老爷，您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2: 没有没有。
1: 石宝仗势欺人，九老爷肯定是被他们吓坏了。九叔，您别去柜上了，去休息吧。
2: 好，好。
3: 他是怎么了？和平常简直是判若两人。
1: 这和你的忘忧伞有没有关系？
3: 应该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形。
1: 还是要多注意他，等你师父来了，好好问问他。
3: 为什么让石宝晚上来？
1: 晚上没有人来看病，万一我被逼得非杀他不可，处理善后也方便一些。

0: 九老爷，九老爷，你要去桂上？啊，
1: 我上街走走，散散心，别告诉掌柜的。
0: 放心，九老爷没事儿，也该出去走走，我不会说的。
1: 谢谢你。
2: 吴大夫是回春堂的大夫，谁不知道啊？吴大夫是要吃点什么，还是？
3: 我是来找人的。
4: 您找哪位啊？
5: 他来找我的。
6: 小二，来壶茶。
7: 哎，来了。
3: 阁下，
2: 既然来了，何不到我房里说话呢？进。
3: 嗯。
4: 什么？他让我今天就去见他？
3: 是回春堂的账房。

0: 按定人来说，请大人晚上就去。晚上去？哎呀，这个小美人她终于开窍了。不过大人，除了手下之外，她不让大人带任何人去。哎呀，
1: 不带不带，
0: 与家人有约，带这么多人去，岂不大煞风景？大人，为了以防万一，属下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郭涛，你这是干什么？一个小寡妇。
2: 他能把本县怎么的？只要别让本县一口气把他吃掉了就行了。
3: 是，等天黑之后，属下陪大人一起去。我叫公孙策，正是。和你一同追随开封府的包大人，为什么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
4: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失去记忆。不过。
2: 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骗你的理由。你有没有骗我的理由，我不敢说。不过我相信，你不是我的敌人，不会伤害我。
3: 你是如何判断的？
2: 我对以前的记忆一无所知，又手无缚鸡之力，而你带着长剑，肯定会武功，甚至是江湖人。
3: 你要是想伤害我，随时可以取我的性命。
2: 以你对事物的判断和观察能力，正是我所认识的那位足智多谋的公孙先生。你认识的公孙先生也会治病？
3: 会。
2: 不管任何疑难杂症，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不，若是我不能想起自己的过去。 我永远也无法接受，我就是你口中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
3: 我明白，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帮你恢复记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原价199.9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8，29.8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7: 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
6: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早吃早轻松，
8: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

0: 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

0: 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

0: 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 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

0: 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凤儿，宗宝和那穆慧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我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 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1: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宝啊！
0: 不怨杨宗宝，怨朕啊！
1: 怨皇儿，
0: 怨着你吗？
1: 怨皇儿修养不够。

0: 我们的宗宝发脾气才是他盛宴。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1: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真的你护着吗？
0: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1: 你真是糊涂。
2: 是是是，道如今要斩怎么办啊？啊！
0: 仪式正常举行。
1: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0: 宗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
3: 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1: 是是是，
3: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1: 杨宗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0: 公主，父皇，
1: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3: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一。
1: 咱们俩是叔伯兄弟，那既然叫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3: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 你知道朕，
3: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1: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
3: 哼！
1: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3: 没想到这杨家，敢这么胆大妄为！
1: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促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3: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
1: 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3: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哼，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刘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
4: 微臣说的有些道理。您坐。八王爷，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0: 啊！圣上
4: 怎么说？
0: 是啊，下去吧，
4: 下去。
3: 哎，圣上大发雷霆。 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太监，照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哎呦，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4: 哎呀，怎么办呢？
5: 别吵，别吵，
4: 怎么办呢？
5: 别吵。王爷，您就直说吧。
4: 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0: 是啊，
3: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
0: 啊，
3: 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哎呀，
0: 真好，
6: 真好，
0: 真好！
3: 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0: 是啊，
3: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0: 是啊。
3: 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就是啊，
0: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父皇。 您还生宗宝的气呢？
7: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

0: 严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1: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
2: 哼，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0: 嗯，
3: 父皇，哎，
2: 不管怎么说，可。
3: 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4: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2: 是，
4: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2: 放心吧，
5: 大王爷，
2: 放心，
5: 您放心。
2: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4: 是，
2: 本王。
4: 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5: 好，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遵命，
3: 快去。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5: 姑姑，
3: 哎呀，
5: 来，
3: 给我看看，哎，手。 这手怎么了？我看看，哎，你别动，别动，哎，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哎呀，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呀，哎呦，哎呀，宗保啊，宗保，宗保，哎，我看看，哎，哎，你别走啊，
4: 请，
5: 啊，
3: 娘，不好了，不好了。
5: 宗保，你怎么了？宗保，宗保，怎么了？宗保，你怎么了？
3: 快起来，起来呀！这如何是好啊？哎呀，你别着急，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5: 是啊，
6: 我能去？
3: 不要急，
5: 太叔父亲，这双手这个样子能去吗？你动，别动啊！哎呦，
3: 再动啊，病就歪到更厉害了。
5: 宗保，莫急莫急，莫急，马上把将郎中、八妹和几把医术最好的医学生请来。
3: 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哎，我将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5: 奶奶给你快看。
3: 奶奶给你治疗郎中，也不吃药。娘，宗保，宗保，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娘，小心点
0: 哎呦，
1: ！
2: 来，奶奶，我站好，
4: 站好！
2: 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4: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2: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0: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1: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我去，
0: 你，
1: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哎呦，我错了，奶奶，奶奶，
0: 叫你打我也没用，
1: 别打我，奶奶，奶奶，
0: 叫你打我，
1: 奶奶，哎，奶奶，你打我，你打我我也不是，我不是，不是。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18了还幼稚天真啊？哼！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18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这。
2: 圣上，
1: 又出什么事了？
2: 宗保心急，抽风了。
1: 啊？抽风了？
0: 什么？
2: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
1: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2: 是吓的，
1: 吓的，真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
2: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啊！
2: 您别忘了，他才18岁。
1: 这可怎么办啊？
0: 父皇，
1: 嗯，
0: 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1: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2: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0: 嗨！再来一次，来！
3: 太君，
0: 嗨！
3: 太君，
0: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3: 太君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0: 是。
3: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0: 明白了。
3: 哎，回来。啊，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0: 我真明白了，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4: 宗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5: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4: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儿，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0: 别说了，别说了啊！哎，客官，里边请。最近生意可够乱。哎，
1: 啊，请坐。小二，哎，
2: 上场。
3: 好嘞，
0: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1: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0: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啊！
4: 公主，您就吃饭吧。
5: 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公主，
4: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啊！
5: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那。
4: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5: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明天是何时？
4: 公主别这么说。
6: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啊，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7: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
8: 不劳驾御医了。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9: 好。
8: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9: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
8: 绝不再惊吓他了。哎，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啊！哎呀，
6: 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嗨，
8: 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4: 王爷慢走，太君留步。王爷慢走，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对，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10: 又出什么事儿了？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1: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
10: 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11: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10: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人，你不要学了啊！我去看看。”
12: 小姐，快给你点备马去。
13: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8: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
10: 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14: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15: 哎，
8: 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哎，你说，
15: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0: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0: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1: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0: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宗宝儿，宗宝，
1: 吓死我了！
0: 你病好了？啊，你的病好了？啊，好了，
1: 没事。
0: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嗯，
1: 宗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没事就好，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3: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3: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3: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3: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你怎么知道？
1: 我，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
4: 大王爷，
5: 开门！
6: 杨元帅，大王爷来了。
0: 本王问你，
6: 皇兄，
0: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5: 那还用说？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5: 王爷，颜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5: 不不不，
6: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
5: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0: 抽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5: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

0: 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1: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0: 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2: 哎，
0: 要不？
2: 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走就走，
0: 走！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恭呢？
0: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
3: 谁污人清白了？
0: 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2: 走
0: 走！
2: 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0: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2: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她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0: 是啊，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
4: 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哎，皇兄，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3: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4: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3: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4: 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3: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4: 皇命，你都敢违抗吗？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 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5: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是将饲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饲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

0: 型饲料，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销售，杜琪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

0: 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1: 王爷，燕昭岂敢骗您呢？
2: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啊，
1: 不不不，
3: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
2: 抽了，当然抽了。
1: 你不是没看见吗？抽什么抽啊！
2: 他那是装的。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1: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 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

0: 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1: 走就走，
2: 走。
3: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0: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误人清白吗？
2: 谁误人清白了？
3: 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
2: 走
0: 走走！
3: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您消消气。
2: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3: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她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2: 是啊，天波府。 比起皇宫的墙，爱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4: 哎，皇兄，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 我不能再做错了。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5: 你都敢违抗吗，
4: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
5: 要死，一起死。
4: 要生一起生。
5: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2: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你，哎呀，这。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桂英，
2: 你回来！
3: 杨元帅，杨元帅，
1: 哎呀，杨元帅，
2: 打死你！
4: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3: 哦，
4: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5: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4: 金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6: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7: 延昭，
8: 延昭，
7: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6: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7: 难道王爷你还？

0: 要禀报圣上吗？
1: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0: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哎，哎呦，
1: 又是我喜欢吃的，
0: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1: 嗯，想开什么？
0: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1: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0: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可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1: 他就敢。
0: 你做梦去吧。
1: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0: 行，
1: 你家闺女我呀。
0: 见到杨宗保了，哼！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说什么？
1: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啊！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
0: 爹，
1: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0: 他真是这么说的呀？
1: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0: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
1: 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笑>他怎么装的？<笑><笑>
2: 真是行啊！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嗯，
3: 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4: 真的。
3: 嗯，哈哈。 哎呀，嗯，行，嗯，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来，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
5: 嗯，来，来，带上。哎呀，好，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6: 父皇，
7: 妙娃儿可真漂亮。<笑>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笑>
6: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嗯。
8: 是啊，圣上啊，圣上，
0: 嗯，
8: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0: 讲，
8: 这

0: 圣上。
1: 嗯，什么呀？
0: 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
1: 念。
0: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贻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0: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1: 哼！潘老弟们，
2: 台风，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3: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4: 快看，怎么办？啊！
5: 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2: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4: 遵命，老太君。
5: 快！
4: 撤！撤！
6: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7: 多谢王大人，
2: 多谢，
7: 多谢，多谢！
6: 恭喜！
7: 啊哈哈好。
6: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8: 起来说吧。
6: 谢圣上。
8: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6: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8: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6: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2: 好好好好好，谢谢，
9: 恭喜老太君。
10: 杨将军，请坐。
11: 我去一下。
12: 今天可挺好吃的啊，
13: 这一醉方休。
5: 八王爷，嗯，啊，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14: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5: 这该如何是好啊？
14: 他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5: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14: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8: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6: 是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8: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穆……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6: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寮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8: 宣杨宗保上殿。
15: 遵旨。
16: 哎呀，是啊，
15: 圣上有旨。
17: 行啊，皇上有旨。
15: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18: 臣领旨。
2: 哎，老太君。
17: 皇上要召老太君啊。
2: 参见圣上。
8: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谢圣上。
8: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2: 请圣上下旨。
8: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2: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8: 哎，
2: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辽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1: 圣上，杨宗保到。选的
0: 进来吧。遵旨。宣杨宗保觐见。杨宗保，
1: 叩见圣上。
0: 平身吧。
1: 谢圣上，
0: 你身体都康复了？末将从未生病。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掉邪风？
1: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0: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1: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0: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这样，哈哈哈哈哈！照此一说，
2: 圣上，开恩呐！圣上，圣上，宗保，宗保，圣上，息怒！圣上，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圣上。
3: 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啊！圣上，圣上，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4: 王娘家为报大宋，打上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

0: 这样是怎么回事？宗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1: 是啊，是啊，
0: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了。这老太君。
2: 老太君，
3: 老太君，
2: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1: 对对对对对，是啊。
2: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攀绳怕死？
4: 是啊，是啊。
5: 我愿为宗保请命，
6: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4: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7: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4: 圣上开恩，
8: 圣上开恩呐！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4: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可人了。
8: 哎，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9: 父皇。 宗保失足的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8: 他不是你的夫君，这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9: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8: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
0: 朕绝不赦免。遵旨，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圣上啊，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 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9: 老身求您了，圣上，圣上，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8: 公主怎么了？公主，公主她……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9: 公主，公主。
8: 孤儿，
9: 父皇，
0: 宗保，宗保。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 早已是尸成各地难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 就撞死在这宫中，
1: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 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中华老字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 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
4: 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 腰脊酸软了怎么办？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

0: 恋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

0: 齐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度众。

0: 天素晚，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止。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4: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

0: 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战功，也可以不理会重大臣求情，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七公主是你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
1: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嗯，他还说。
0: 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
2: 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3: 臣在，
2: 朕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3: 臣遵旨，
4: 王秋龙。臣在，
2: 朕命你做监斩侯。
3: 臣遵旨，
2: 圣上。
1: 是。
0: 哎，杨元帅。

0: 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天理不容。
0: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2: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0: 哼，
2: 那个骂圣上，
3: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2: 娘，你轻声点，哥长有耳啊。
3: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0: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2: 你们怎么了？
1: 你害怕，我们不怕。
0: 对，
1: 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4: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5: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
2: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1: 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0: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料吗？
2: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0: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6: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0: 走
6: 走，
2: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0: 这
3: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疯啊你啊。
2: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3: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1: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是啊，
5: 是啊，娘，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2: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3: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夫君，你快下令，让人放了宗伯。难道你真想斩杀你儿？
1: 皇命不可违。
0: 虎毒不食子。

0: 杨延昭为何还不行刑啊？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1: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2: 可是，
1: 可是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
2: 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3: 圣上
2: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圣上，
3: 宣王庆龙，
4: 遵旨。
2: 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
2: 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谢圣上，
1: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5: 没有。
1: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5: 可是，
1: 可是什么？
5: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1: 你是说太残忍了？
5: 臣不敢。
1: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
6: 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要劝谏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臣领旨。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
7: 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
1: 嗯，
7: 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8: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7: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1: 潘将军，
7: 这事儿。
2: 没那么容易呀，监军，您看，欲擒故纵，欲擒故纵。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嗯，好，驾驾。报告杨元帅，
9: 王监军到。请王监军。
2: 是来催促行刑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10: 圣旨到，
2: 杨延昭接旨。
9: 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臣杨延昭领旨。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2: 老太君。 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嗯。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1: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

0: 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
1: 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2: 父皇，宗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1: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朕
2: 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3: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保。
2: 不行！
1: 父皇要斩杀宗保，皇儿也离开人世。
2: 来人！
4: 在，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5: 遵旨。
2: 小刀，
3: 奴婢在。
2: 你去看看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1: 是圣上。
2: 下去。
1: 是。
2: 都下去。
1: 是。
6: 没事的，奥蕾蕾。
1: 哎呀！ 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2: 出什么事了？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是啊，
1: 怎么办呀，小姐？
2: 你上哪儿去啊？
1: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2: 走走走！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你身为监斩官。
0: 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臣绝不敢违命，使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2: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0: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 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好。
7: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吏可代你行刑。钦此。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将军，
1: 看到了吧？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2: 来劫法场。
1: 哼，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0: 好。
1: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3: 圣上。

0: 想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哼，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
1: 皇兄，哎，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
2: 皇上已经下了除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0: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3: 哎，对呀，劫法场。
0: 可是王青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挂不敌众。
3: 哎，王青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
0: 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就是啊，
3: 好，
0: 接法场。
3: 嗯。
1: 娘。
3: 啊。
0: 啊，
3: 太君请。啊。
1: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现在御料迫在眉睫。
4: 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杨元帅，行刑吧。
5: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辽，儿只求你。
6: 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宗保，我的儿！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7: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6: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
8: 我们也得拼一把！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哎呀，
9: 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8: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啊！
10: 啊！
8: 驾！驾！驾！驾！驾！杨元帅。
6: 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在。嗯。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啊，能行。
5: 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0: 这，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8: 行行。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嗯。
1: 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
2: 不，不，
1: 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
2: 站，站，
1: 准备。
2: 桂英，你快走。
3: 玉玉。
4: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2: 我，
4: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3: 你是何人？
4: 穆柯寨的穆桂英。
3: 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4: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3: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4: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 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3: 你。

0: 别动！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1: ！鬼婴！
2: 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
3: 你
2: 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墓。
1: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墓乃是我宋军御疗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2: 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4: 好，讲得太好了，
3: 桂英。
2: 等着我取降龙墓来救你。这
3: 桂英
0: 将军，
5: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0: 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5: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0: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5: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0: 啊，莫讲多言了。
6: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

0: 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1: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2: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1: 别忘了，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炮制虽繁，

0: 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

0: 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

0: 注重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 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1: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2: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
0: 也不可能无所顾忌，那我们怎么办？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哦，好，末将这就去。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 他们会更加拥戴你。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你一个台阶。台阶？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斩死疆场那么多人。
3: 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 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书桌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你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
4: 在，马上给我备车。
5: 我现在去送杨小荣墓去，快快快，搬！
4: 小姐，不能去！
5: 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4: 为什么？
5: 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4: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5: 不能去呀，小姐。
4: 小姐，
5: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 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4: 不会被斩啊！哎，
0: 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4: 小姐，小姐，快救他呀！
0: 从今天穆桂英劫法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

0: 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可不是，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1: 她既然已经和宗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0: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1: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

0: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1: 哎，凡人，你不会？
0: 太医要父王，我是恨宗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
1: 嗯，
0: 那我先去了，父王。
1: 好，去吧。

0: 头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1: 现在还不行。降龙墓在哪里？上哪儿去找降龙墓？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克寨？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0: 走
2: 走。
3: 木果，备马。
4: 小姐，小姐，
3: 木果，
4: 小姐不能去。
5: 开门！
6: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4: 小姐，
3: 不能去！
5: 开门呢？
3: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7: 小姐，有人叫门。
3: 木果，
5: 开门！
7: 快，这。
8: 哎哎，玉玉，
9: 小王爷，
8: 玉玉，
9: 宗保怎么样？
10: 你不能去送降龙墓，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救出宗保就没有条件了。
9: 那怎么办？
10: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波府的人来，
8: 玉玉，
10: 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3: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11: 来了就有救了。
9: 小姐，
3: 小姐，咱们回去吧。
11: 说了，
9: 小姐，
11: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宗保就有救了。
3: 咱们回去等。
11: 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11: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啊！
9: 我等天波府的天王，
7: 小姐，
9: 快
7: 愣着干什么？
9: 出来呀！
7: 把小姐弄回去，快点，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3: 回去等吧，小姐。
7: 回去等吧，小姐。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过门！
1: 好，天助我也！嗯，还不快跟上！
7: 走
1: 走
7: 走
1: 走！
10: 宗保啊，宗保，但愿这降龙墓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

0: 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午时三刻送来降鹿墓，便赦免杨宗保。
1: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
0: 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1: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哎，报，八贤王到。啊，
1: 娘，
0: 太君，宗保有救了。啊啊！陈阳燕昭接旨。
1: 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自射上龙恩呐！娘，
2: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0: 是，
1: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3: 是啊，
0: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1: 大娘、三娘，
4: 在，
1: 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
4: 儿媳得令，
1: 走。
0: 好，
4: 好啊！
1: 多谢，
0: 多谢贤王爷。
4: 多谢，多谢。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哪儿的？
1: 田伯府的。
0: 田伯府俺去过。哎，哎，你们田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2: 掩人耳目？
0: 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嗨，
1: 那个动静太大了。
0: 哦，啊啊啊！走，哎，停！
2: 天伯府俺去过呀，
0: 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3: 啊，您请便，啊，请便，
0: 哎，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1: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2: 小王爷说只有天伯府的人来了才能，
0: 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
4: 走！
0: 哎，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哎，
4: 走！
0: 掩人耳目。
1: 天伯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

0: 太主，天波府来人了！啊，
1: 你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陆战站住！
1: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3: 天波府人在哪儿呢？
1: 请请请！
3: 天波府人在哪儿呢？
1: 请请请！
2: 天波府人在哪儿呢？
1: 哎，
2: 顾顾英，
1: 小姐，
2: 哎，顾顾英，
1: 小姐，你们是天波府的人？
2: 顾英，
1: 天波府的，
2: 别急，别急，
1: 圣上以下的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宝。啊，
2: 真的，
1: 真的。
2: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彩云，啊，所以我去取降龙墓。你们俩给我等着，等着，走了。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3: 周子。
4: 啊！周子，周子，周子，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宦官寨门了？怎么办呀，小姐？
5: 别吵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让我想想，降龙墓没有了，怎么办呀，小姐？
5: 降龙墓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墓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3: 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4: 停，
3: 走。
6: 降龙墓那么大一坨，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墓走不了了。怎么办？前门走！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快走！
3: 雨，
6: 小姐，你怎么来了？
3: 雨，莫怪，
6: 快进降龙墓出寨。哦，有个车呀。 假装拉着柴火吸食是拉降龙墓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4: 走了多长时间了？半个时辰
6: 之前就走了。
4: 笨蒙怪，走，快走，
3: 快走，
6: 怎么了？这是哎。

来了，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生意的。
1: 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油炸，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驾！驾！爹，
4: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2: 祥龙木丢了。什么？
1: 什么？
2: 这么重要的祥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 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3: 应该。

0: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1: 何以见得？
0: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上。
2: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3: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0: 走。
4: 都怪我！小龙母让俺弄丢了，我。
2: 哎呀，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4: 对，追，追！
2: 走，走，走！
5: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小。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祥龙墓的，现在墓灵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建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0: 你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
1: 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哎呀，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2: 我也不知道，这……
3: 姑娘们！
1: 在此处好好搜查，
0: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看啥的？走，咱看看啊！走，看看去。哎，
4: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3: 好好找，
0: 姐，你看，哎，找着了，找着了，
1: 走，
0: 小姐小心，
3: 慢点，
0: 哎，
4: 小姐小心啊！
0: 看，看。
4: 你看你姐，笑啥呢？你说着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嘿，哎，他们干啥去了？他们追过去了。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0: 巳时已到。
4: 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5: 是啊，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6: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4: 娘。
5: 这能出什么事啊？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木有关。
4: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木运回来？
5: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快走！
7: 杨元帅，圣上有旨，午时三刻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8: 午时三刻还没到，
7: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你往后边看呐！
1: 后，
0: 这是彩云，
2: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3: 那是谁啊？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1: 站住！
0: 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呢？
3: 潘富，快点，快！
4: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0: 哎呀，这就叫飞高碳水急，轻波起涟漪。
4: 好，
3: 别跑，快点，快点，好。
5: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他跑不了。来，
3: 加油！
5: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人之将死。
6: 道个别，不为过吧？可以，可以。<笑>
7: 宋某，归隐以后，我帮你照顾啊！啊，
6: 谢谢啊！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7: 那我就不说了。我想说你呀，我早就提醒过你。 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快快快！
8: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7: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6: 是。
8: 走。快！快！
3: 走了，让他们。停！停！好，小姐，叫你停你就停。停！快停！快停！快！
4: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3: 什么？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

0: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

0: 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呀，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老板，接地气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2: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2: 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0: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1: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6: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0: 正。

0: 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0: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

0: 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您来看新闻。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本届海峡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坚守民间草根广泛的交流底色。来自两岸基层、青年、文化、经贸各界代表齐聚鹭岛，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众多台湾嘉宾到场参会。第18届海峡论坛设置基层、青年、文化、经济四大板块，共58项活动，内容覆盖宗亲联谊、青年创业、民生公益、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活动举办以线

0: 下为主，在福建全省各地陆续展开。十八载连心搭桥，海峡论坛始终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建构同胞交流交往平台，共促两岸融合发展，凝聚民族复兴力量。对于今年海峡论坛的举办，台陆委会乌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并要求岛内各县市长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但是近千名台胞无惧民进的当局恐吓，跨海而来，踊跃参与。
1: 民进党政府说你们都不要来，我告诉他说我们都喜欢来，这样让他很满意的答案吧。我想这是一个两岸人民之间一个交流的平台，挡是挡不住的。民进党所有的党话就是用政治来取代人道、人情、义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超越人情、义理、情义的政治是不会长久的。
2: 谁真的在为人民服务，谁真的在改善民生，高下立判。民间的交流是挡不住的，任何这个，因为这个是民心所向，越是阻挠我们越是要勇往直前。岛内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都非常的困难，我觉得他们一定要走出去，而且要勇敢的走出去，拥抱这些利好的政策，这个两岸携手发展，这个才有未来，才有明天。
3: 只有两岸和平发展的人民才会更幸福，所以他嘴巴上讲说要重视民生，但是其实又做很多这种不合理啊，甚至互相自我矛盾的限制的行为，我们都觉得是非常可笑的。那所以还是希望广大台商跟台胞能够多来这边走走看看，这边的发展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4: 出席海峡论坛的嘉宾纷纷表示，海峡论坛不仅是两岸交流的窗口，更是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
5: 因为我经常来海峡论坛，感觉到这个交流有很大的必要性。其实你每隔一段时间呢，两边的很多的发展啊都有蛮多的不同的成果，那彼此可以作为借鉴，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学习。那不同的领域里头都有不同的这种状况，我觉得这个交流真的必要性很大。尤其大陆现在因为很多高科技的发展呢，它引入一些 AI 在很多你想象不到的范围里面，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6: 希望两岸可以常来常往，然后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啊，那知道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怎么样大家可以促进彼此更多的这个了解。那我想金门的民众事实上都希望两岸是和平往来的，所以我们做的是金门民意所支持的事情。
7: 我是来自香港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林友诗，也是一个台胞。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多次参加这个海峡论坛，可是这一次感觉氛围完全不一样，因为整个国际的大的形势，我们国家迅速的崛起，另外在台胞对这个统一的认识上面，他们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统一开始抱着正面去研究和思考的态度，这个是我觉得最高兴的。所以在这个节点上来到海峡论坛，和过往的心情都不一样。来参加的台胞，希望你们更能够了解中国大陆，而且快快地融入这个国家的发展大局。至于没有来的台胞们，你们也能够客观地看到现在祖国的进步、繁荣、国泰民安，这种的国泰民安将来在台湾也一样会实现的。
0: 12号，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在厦门开幕。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以“青春同心创未来，携手打拼谋复兴”为主题，吸引两岸青年代表约550人出席，其中台湾青年约360人，大家共叙情谊，共商合作，共绘发展蓝图。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徐晓、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以及台湾主办单位代表出席论坛并致辞。
8: 5 4 3 2 1，启动。
9: 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正式启动。论坛围绕“潮起共寻百年文脉，潮涌共筑生活之美，潮向共赴未来之约”三大篇章徐徐展开。来自两岸的自媒体从业者、文创团队、行

0: 运从业者、科研青年等多位嘉宾依次登台，从文化传承、美好生活、相见相创、海洋科创等多个领域分享故事、交流经验，展现两青年携手深耕、共同未来的青春力量。
1: 我现在直播带货，我一个小时就可以卖出2万盒，一秒钟就出去几百单。
2: 所以那个恐怖的这个爆发力跟这个这么大的舞台，这是我以前没办法想象的。那现在真的发生之后，我才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可以。
3: 无论是对台的政策，或者是人才的政策，或者是海洋经济类型的政策，其实都有一定的倾斜。那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从装备，或者是从信息化，或者是从其他领域，去为海水养殖赋能的时候，其实都得到了就是各地政府的支持。无论从海域的使用上面，或者是关于其他的一些扶持，都是真真实实的落地到给我们，到我们企业上面来。
4: 以金门人来讲，其实已经把厦门当第二个家了。那作为我们行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够加密加多的，因为其实以金门跟厦门的一个交流跟发展的角度来讲，其实是要把金门放在一个更大的发展舞台上，所以。
0: 航次的增加是绝对对这个有帮助的。论坛现场还举行了创业之星颁奖仪式，表彰优秀两岸创业青年。六位台湾青年代表共同登台，宣读台湾青年梦想起航计划书，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业、逐梦前行注入新动力。潮起海峡，青春不息，两岸连心，未来可期。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了两岸青年的距离，凝聚起同心奋进的青春力量。
5: 6月12号，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视听季在厦门启幕。开幕式暨融合发展成果发布会上，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交出亮眼答卷。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后，旗下东南卫视率先准备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剧，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正式授牌。这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以“光影为桥”推动视听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本届海峡视听季以“融合发展，携手未来”为主题。活动现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宣布将引进《没有你依然灿烂》与《童话故事》下集两部台湾电视剧，并计划在东南卫视黄金档播出。前者聚焦女性成长与社会议题，后者讲述家庭与梦想的温情故事，均能引发两岸观众共情。《童话故事》下集男主演台湾演员刘以豪还专门录制 VCR
5: 为剧集播出送上祝福。
6: Hello，大家好，我是刘以豪，我主演的《童话故事》下集即将在东南卫视黄金档和大家见面。我是角色叫曾学友，希望大家会喜欢，观众见喽。
0: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明确允许引进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制作精良的台湾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在大陆卫视频道和网络视听平台播出。
7: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主动担当，率先迈出先行示范的一步。
8: 个人及台湾很多的业者都感到非常的振奋，可以把更多的优秀的影视的作品传播到这边大陆的观众。未来的合拍合作呢，是从最源头的这个题材的选题，两岸大家一起创作出更优质的影视的作品。
0: 东南卫视引进2部剧也是以点带面，先行先试，能够带动全国的这个卫星频道啊，共同来加入到两岸的影视合作当中。发布会上，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还宣布组建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并举行授牌仪式。该中心聚焦两岸版权服务、交易流通、产业研究、交流合作一体化4大方向。
5: 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福建省在推动两岸视听产业融合发展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12号上午在莆田湄洲岛启幕。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历经18载，已经成为两岸民众畅叙乡情、交流互鉴、洽谈合作的重要平台，见证并推动着两岸民间交流走深走实，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积极
0: 探索新实践。本届妈祖文化活动周以“中华妈祖情，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突出经贸合作、青年互动、创新传承，并邀请台湾青年企业家来莆参访考察，组织开展莆台青年文化交流等活动。 两岸同胞携手促进妈祖文化保护传承。

0: 等与创新发展。台胞们跨海前来，在这方舞台上分享参与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
1: 以中国国民党来讲的话，是非常支持两岸的这个宗教交流、经济交流、青年交流，尤其是现阶段的青年了、更应该在妈祖的精神之下多来两岸走走看看，对这些年轻人会更有方向，更觉得祖国大陆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发展的地方。
2: 我想妈祖这个精神就是大爱的精神哦，那两岸的交流实际上还是应该要秉持以爱为出发点哦，来互相融合交流了解，彼此间越了解越减少隔阂，越能促进交流，越能带来和平。
0: 正值十五五规划扬帆启程之年，海峡论坛这场一年一度的两岸民间交流盛会早已不止于各界人士相聚叙旧、互通有无，更成为锚定融合方向、凝聚同胞共识、共商长远未来的关键平台。本届海峡论坛首要看点是紧扣十五五规划蓝图，明晰两岸融合发展的全新战略定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并将其纳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战略布局。海峡论坛将持续释放诚挚邀约，鼓励台胞台企深度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其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建设有望迎来实质性突破。2023年，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专项意见正式印发实施，依托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三条路径，各项实践硕果累累。本届海峡论坛势必聚焦示范区建设深水区难点，持续攻坚破题，一个个具体议题的研讨将持续厚植两岸融合的民生质感，提升同胞获得感。第三，系统集成升级的惠台政策持续释放强劲磁吸效应，大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初心，不断健全保障台胞福祉、落实同等待遇的制度体系，惠台政策工具箱持续丰富，大陆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完备产业配套体系、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叠加新质生产力与双循环格局带来的全新发展空间，构筑起无可比拟的综合优势。海峡论坛将再次印证，祖国大陆永远是台湾同胞谋求事业发展、追求幸福生活最坚实的后盾、最可靠的依托。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罗源湾海上龙舟村超邀请赛6月12号在罗源湾圆满举办，赛事以海上龙舟为特色，联动村超赛事与两岸交流，活动内容丰富，氛围热烈，为当地文旅发展、两岸民间交融注入新活力。
3: 本次活动以浮水浮船浮起来、圆山圆海圆梦中为主题，突破传统赛事形式，在罗源湾海域打造特色海上龙舟竞赛，搭配龙舟村超比拼、两岸文化互动、文旅推介、电商对接等多元活动，构建赛事引领、活动支撑、全域联动、两岸共鸣的发展格局。赛事共集结12支队伍参赛，划分村超组、特邀组展开角逐，经过预赛、小决赛、决赛多轮比拼。活动期间还设置龙舟市集、电商资源对接会、达人打卡宣传、文旅线路推介等板块，全方位展现罗源山海风貌与人文特色，擦亮福运罗源、山海明珠区域品牌。
4: 今天的比赛结果，是超出我们预期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罗源的这个比赛，然后呢，比赛的过程其实也非常辛苦，然后呢，我们也感受到罗源的龙舟的水平非常高。
3: 本次赛事最大亮点为海上竞赛模式与两岸互动交流，特邀马祖代表队跨海参赛，台湾艺术家也到场展出两岸融合主题文创作品，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5: 我来自台湾省台中市，然后我从小出生在台湾省，我们在平常时在端午节的这个节庆里面呢，也是都有一样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我们也知道说有马祖的这个选手也来到了罗源来参与比赛。那对我来说呢，他们来参加比赛划的不单是龙舟，还有两岸共有的

0: 园专场对接会同步举行，罗源依托优越的港口区位、完善的产业配套及优质营商环境，重点发力绿色冶金、新能源两大产业集群。招商项目落地后，将推动当地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赖清德办公室11号公布29名所谓监委名单，该名单被质疑充满选举算计和政治意味。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12号表示，现在不是人选的问题，而是台监察机构存废的问题，喊话应该废除台监察机构。
0: 一下车就被包围，台北市长蒋万安12号到南投和南投县长许淑华一同出席活动。有别于活动轻松氛围，他也罕见强势喊话，应该要废除台监察机构。
7: 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我建议在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应该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用这样的方式先冻结监察院的运作。然后争取朝野之间对于废除监察院的共识。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支持主张废除监察院。民众关心的议题，监察院常常闪闪躲躲，轻轻放下。
0: 蒋万安此番表态，就是因为赖清德办公室11号公布29名所谓监察委员提名名单，该名单被认为充满选举算计与政治意味。 例如台监察机构负责人被提名者陈永兴就

0: 又是昔日力挺赖清德的独派要诀，另外还有针对性的提名个别蓝营人士被指包藏着赖清德为年底现实长选战暗中布局的政治心机。我想这正是赖清德啊借由监察委员的提名啊来试图安抚独派。对于蒋万安的说法，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表示废除功能不彰沦为愁庸工具的台监察机构长期以来极为台湾民众党一贯且明确的政治主张。 台湾民众党团乐见蒋万安公开呼吁对此次台所谓监察机构提名人投下不同意票，也进一步呼吁所谓朝野各党团尽速启动程序废除台监察机构，特别是长期以此作为选举诉求的民进党，别当帮凶放任制度失灵欺骗选民。接下来是广告时间，休息一下，待会儿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极。腰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极。
1: 优韧级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1: 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极，腰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腰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
5: 能退货，你能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10: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4: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

0: 就找青泰字。
1: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桃园市十一号晚又发生因毒驾导致的死亡车祸，一男子因毒驾拒检，竟刻意驾车闯入闹市区，企图躲避围捕，最后在一家医院前失控撞飞两名行人后自撞，酿成三死的惨剧。
2: 白色轿车整辆失控撞向变电箱，后方警车也马上刹车放慢看，轿车撞击之前路边还站了行人。撞击现场一片混乱，支援警力不断赶来，受伤的不止一人，护理人员跪在地上全力抢救。
3: 因为我住那边十六楼，那边都听得很清楚啊，那个当下撞击很大声，
4: 行人很多，因为这边前面就是民生医院，所以行人本来就包括这边是商场，所以行人一直都很多。
2: 这起严重的毒驾死亡车祸发生在十一号晚间八点多，桃园市区内一30岁张姓男子开车在路上时明显摇晃，被警方示意停车盘查，但他拒绝后猛踩油门高速行驶，甚至刻意开往车流量大的主干道，最后在桃园市敏盛综合医院前失控撞飞行人，导致两人伤重不治，自己也受困在车中送医后死亡。
5: 就看到有三个人躺在地上，然后都在做 CPR， 其中有一个人的脚好像就有一只没有看到了。
2: 同一天，台中市也发生一起疑似因毒驾造成的死亡车祸，一辆黑色轿车在竞速过程中失控撞上路边车辆，又撞上树木后翻覆，车上共三人，驾驶和一名19岁乘客死亡，另一名19岁男子受伤。
6: 一个在飞出来，在田里面，
7: 在田里面，
6: 然后另外两个是掉在车子里面的。
7: 救护人员来的时候
2: 警方在现场搜出两包毒品，生还的陈姓男子也被验出有毒品反应。近年来，全台毒驾件数暴增，摊开数据，2024年发生90起毒驾车祸，造成11人死亡，85人受伤。2025年暴增到266起毒驾车祸，19人死亡，229人受伤。2026年，光1到3月就有113件毒驾车祸，夺走6人性命，105人受伤。台媒也直击不少岛内派出所停放着大量贴着毒驾扣车的汽车和摩托车，就连保管车厂都几乎爆满。
8: 该严惩就要严惩，不是我们现在都有点过于模棱两可，让这些吸毒人觉得有机可乘。
2: 毒驾满街跑，台湾民众现在连走在路上都不能安心。面对毒驾已经成为岛内严重治安问题，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十一号在参加台湾警察节庆祝大会时，竟脱口对台下警察喊出这句话：
9: 打黑反毒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打赢这场选战，彻底的打赢这场选战。
2: 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痛批卓荣泰在本应行政中立的警察面前高喊选举口号，震惊四座，恐怕浮选压力已经大到连做梦都在喊当选，但这也让大家看清了民进党的本性。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你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个水，小溪汇成大溪啊，就变成一个大的一条河流。文明跟河流的汇聚是有它这种相似的地方。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哎，师傅，
1: 怎么样啊？
0: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2: 那，哎，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0: 呆子。

0: 来。
1: 哎呦，
0: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1: 不是，猴哥，不是。
2: 悟空
0: 啊，
2: 过来。
0: 嗯，
2: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0: 怕有几十里。
2: 几十里？
0: 是啊。
2: 是。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呢。
1: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0: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1: 他行，他行。
3: 二师兄，他行。
1: 你行，
2: 八戒。
1: 行啊，
4: 行。
1: 八戒，
4: 你行。
0: 师傅。
2: 八戒，
1: 嗯，
2: 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1: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2: 哎，
0: 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
0: 啊，
3: 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0: 嗯。
1: 哎，
0: 师傅，
2: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4: 哎，师傅，
0: 不能趟了。
4: 您不，
2: 师傅不用你们管，
1: 不行，
2: 我自己过河。
0: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2: 行了，
4: 哎呀，师傅，这
2: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5: 船家，请你快过来。
6: 师傅们，有事吗？
5: 贫僧想要过河去。
6: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7: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1: 船家，你快过来！
7: 过来，
1: 过来呀！
6: 好了，
1: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6: 哎，对呀。
5: 船家，有劳你了。
6: 来了。
1: 哎呀，好。
7: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2: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0: 师傅，你不能去啊！
2: 怎么了？
0: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2: 为什么？
0: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7: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2: 哎，施主，船家，
0: 师傅，你不能去。
2: 师傅，你不能走啊！
0: 师傅，你不能去。
2: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0: 师傅，你
2: 哎呀，你给我躲开！
0: 我
2: 就是要过河，
0: 哎，
2: 躲开！
0: 师傅，
1: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0: 是啊，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1: 哎。

0: 归江。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呀，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啊，跟我来。请。
2: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3: 八戒，你怎么样了？
2: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3: 八戒。

0: 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事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你是唐僧？
3: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4: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啊，你先去看一看。
4: 是。
0: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你快还我师傅来！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1: 是啊。
0: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0: 八戒，
1: 八戒，
0: 哎，师傅，
1: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0: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
1: 真渴呀！
0: 哎，是渴呀，渴了。

0: 沈芬，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儿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3: 站！

0: 来！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傅来！我输了。 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嗨！嗨！

0: 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没有，
0: 只看见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黑水河神府？嗯，
1: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大圣啊，
1: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河河神向您叩头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1: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1: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

0: 摔，斗他不过。这水佛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1: 啊！
2: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3: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2: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3: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2: 不不不，
3: 啊，
2: 大王，你太性急了。
3: 性急？
2: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3: 美人的意思是，
2: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3: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2: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3: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2: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3: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4: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0: 哎，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4: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哈哈，老孙去也。哎，
0: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3: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2: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3: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5: 在，
3: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5: 是。
6: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哎呀，
3: 你喊什么？
6: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什么东西？老龙王，老龙王，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猪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大圣。

0: 自从皈依佛门，一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1: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0: 今因获得东土唐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1: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0: 哎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1: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嘿，找谁评理？走！
0: 哎呀，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1: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0: 一共有九个。
1: 九个？哼，你有九个妹夫？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1: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0: 哎呀，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1: 好，那老孙找他去。
0: 哎，大圣、啊、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1: 那怎么回事？
0: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1: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0: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2: 啊，把宝剑给我拿来。
7: 是，父王要到何处去？
2: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8: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2: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7: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2: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8: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7: 大哥说的对啊，
9: 大哥说的对啊。
2: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8: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1: 好。
0: 哎，
1: 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0: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强多了。哈哈，
1: 哎，赶明儿啊，我也不打柴了。
0: 来跟你一起钓鱼吧，啊，那可不行。哎，你呀，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啊，自然了。
1: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0: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1: 喝我的，我这儿啊。

0: 是好酒，哎，好，上钩了，哎，我看你呀，是个好人。 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儿抛钩。 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哦，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那倒也是啊。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 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1: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益某益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5: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
9: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

0: 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从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

0: 高损，骨质增生，牛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1: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0: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1: 算完了吗？
0: 啊，完了。
1: 明日天气如何？
0: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1: 嗨，什么意思？
0: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哼，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3: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
2: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4: 和龙王接旨。
2: 臣接旨。
4: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5: 父王，
6: 你怎么了？
5: 父王，
6: 你怎么了？父王，
2: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6: 父王！
7: 父王，你说什么？
2: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3: 连点数都不差呀！
2: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7: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2: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7: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2: 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妄言惑夫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哼，
1: 他说他认识我，
0: 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2: 啊？他怎么？
0: 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术，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你自己办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3: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4: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3: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4: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3: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4: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5: 哎，哥哥，
6: 看
5: 一下
6: 上好的丝绸，
5: 来看一看。
7: 好了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8: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啊！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啊、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8: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拆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8: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8: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8: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啊！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8: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3: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4: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3: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4: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3: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4: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3: 只放我师父？哦，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4: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3: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4: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3: 嘿，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4: 是。
9: 啊，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10: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0: 吴王太子是谁呀？
1: 啊，他是我的大表兄。
0: 那舅父不来了吗？
1: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2: 是。哎，太子殿下，请。
3: 不用请，叫他出来。
2: 啊啊，是。大王，蒙太子不肯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1: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2: 是。
0: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2: 大王，钢鞭。
1: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3: 你请舅父干什么？
1: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3: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1: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3: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1: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3: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0: 圣僧，圣僧，
4: 女菩萨，你。
0: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4: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0: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4: 八戒，
5: 手怎么了？
4: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5: 哎，走啊，走走走，
0: 跟我来。
5: 走走。
1: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3: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1: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3: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1: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3: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1: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3: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1: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快！
1: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圣僧，您请坐。
2: 多谢你菩萨。
3: 好。
2: 八戒，八戒。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1: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2: 多谢女菩萨。
4: 哎呀，

0: 兄，师兄，
1: 啊，
0: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

0: 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1: 八戒，不要胡说。啊！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1: 哼，干你什么事？
0: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
1: 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1: 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
3: 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4: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3: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
4: 日夜陪伴，此生足矣。师父，啊，师父，师父，快来，快来，快过来，师父，我师父呢？说，我师父呢？在哪地方？哎，
5: 快说呀！
6: 刚才还在这儿呢。
3: 找，快找，走，
4: 走。
5: 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
4: 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5: 嗨，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啊，
4: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5: 师傅，
3: 快来快来，师傅，
5: 师傅，师傅，
4: 哎呀，
5: 哎呀，师傅，你
4: 菩萨。 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3: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7: 师父，
8: 师父，
7: 猴哥，哎，
4: 为师在这儿呢。
7: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

0: 你的妖怪，他敢不敢吃我老钟？
1: 什么？哎呀！手下留情。
2: 八戒，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吧。
0: 这是妖怪，我
1: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2: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1: 好，谢大圣，走。
0: 这。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4: 啊！
5: 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0: 变清了。
6: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0: 哎呀，好。
5: 妖怪，妖怪啊！
0: 妖怪在哪儿？
5: 你看，你看，你看，
0: 啊！
5: 是公主，你看。

0: 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呢，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1: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
4: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3: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1: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

0: 这个机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 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5: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1: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
0: 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1: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

0: 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

0: 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九块九体验变通，
1: 9.99？
0: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1: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啊！
1: 哎，大师兄，你就放心吧。
0: 好，
2: 悟空
0: 啊，
2: 悟空，
0: 哎、
2: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2: 悟空
0: 啊，
2: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1: 哎，
0: 好，八戒，
3: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3: 我不去，
0: 快点。
3: 我不去，
0: 正打。
3: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1: 哎，知道知道，我师傅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2: 哎，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呀，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傅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1: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3: 啊！你是妖怪？
1: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哎呀，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3: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1: 哎，老头，老头！
4: 哎呀，起风了，
5: 您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4: 你说这猴子放在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
5: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4: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6: 爷什么坐着脚冷？
4: 哎，走吧走吧，哎，走。
7: 这
2: 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
7: 啊，
2: 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啊，看着就不像好人。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哎，把他顶上，哎，别让他进来。快点！哎呦，吓死我了！
7: 这是怎么着？
5: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4: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5: 好，
4: 哎，
5: 快去吧。
4: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人吗？
1: 师傅，
2: 二师兄，你画到斋饭了吗？
1: 斋饭没画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1: 师傅，斋饭没画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3: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3: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1: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3: 胡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1: 去，那是啥时候了？哎，你来，穿，
2: 这
1: 穿，哎呀，穿，穿上，
3: 这是怎么了？
1: 师傅，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了！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1: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1: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
1: 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哦，看见了，看见了。哦，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1: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呐。
0: 宝物防身？
1: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嘿，我。
2: 哎，你要是不贪心，能录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走，快走，快走，快走，
7: 走，
6: 走，
7: 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啊，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5: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5: 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5: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8: 在，
2: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8: 是。
5: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9: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2: 好，

0: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啊，你先请下去。
1: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0: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2: 小妖怪，你们头呢？小头出来！哪一个是孙悟空？
3: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2: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少废话，
3: 快把我师傅放出来！
2: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3: 你到底还不还我师傅？
2: 滚！

0: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马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弟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0: 老罐儿，
1: 有劳有劳。
2: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1: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蒸了还是煮了呢。
2: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1: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 是啊。
2: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1: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3: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1: 嗨，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2: 张天师
4: 在，
2: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5: 是。
1: 啊，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4: 有数有数，
1: 多谢多谢了。
6: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7: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8: 还去
9: 还去还去
8: 还去
9: 还去
8: 还去。
3: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7: 这能都怪我吗？
10: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2: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3: 正是。
2: 悟空啊，
1: 啊，
2: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1: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1: 哎，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2: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1: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2: 李天王
4: 在，
2: 哪吒
12: 在，
2: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4: 遵旨。
1: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4: 不用你管。
1: 慢着慢着。
4: 嗯，
1: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2: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1: 多谢。
6: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7: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3: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6: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1: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12: 父王，带孩儿前去。
13: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12: 是。

0: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0: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2: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0: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2: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0: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2: 走，
0: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是啊。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笑>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
0: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1: 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哎，那你看怎么办吧？哎，
4: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嗯，
5: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3: 常言道，水火无情嘛。嗯，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6: 但这回啊，
7: 大王，
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

0: 何大圣君，
1: 何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2: 不行，
3: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5: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3: 4980直接是五折。
5: 是，
3: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5: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3: 没错。
5: 所以说给到大家

0: 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0: 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

0: 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

0: 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8: 对，包

0: 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哎，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哦，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可，大圣，这能成吗？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好。
2: 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好，走。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3: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
1: 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
4: 大圣怎么办呢？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4: 对，走。
1: 哎，
5: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1: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4: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1: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4: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1: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4: 在这里。
1: 师伯。
6: 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大圣，
1: 这能成多少水？
4: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1: 啊，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6: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师傅，猴哥来了。你瞧。
1: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哦！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4: 大圣放心，好，
1: 多谢。水的星君，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4: 大圣放心，
1: 好。妖怪，出来！
4: 你这个破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
1: 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哎，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4: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1: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4: 哦，哈哈哈哈，你这个破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快上水，快点！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哎呀，水德兴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圈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2: 大少，啊，
1: 这事儿靠你了，
2: 靠我了。
1: 是啊。 当初你偷桃盗丹，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
3: 好好。
4: 厉害，老王厉害，老王厉害。
3: 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
4: 大王，
5: 喝酒啊！倒吧，倒吧，倒吧！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了，弟兄们！
1: 哎，给我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哎，给我大人，我大人！
0: 好，喝点，喝酒。弟兄们，喝酒，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
2: 哎呀，让他们都上来了，来喝呀！
3: 哎，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哎呀！
3: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回来了，回来了。来了来了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4: 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4: 好，好，好！那我们的兵器呢？
5: 啊，是啊，我们的兵器呢？
0: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

0: 大圣，赶紧直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1: 是，不是，哎，你师傅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2: 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1: 就为别急，就为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0: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
3: 哎，
0: 大圣去吧。
3: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1: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0: 啊！看你，哎，歇息歇息，嗯。

0: 你们快走！
1: 哪里走？
0: 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2: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0: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0: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1: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八戒，
1: 小弟们，
3: 走！
4: 来，
1: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3: 是
4: 是，
1: 看什么看？闭眼！哼！
0: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5: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1: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孙悟空，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
2: 好，我们胜利了！
3: 等会儿，
2: 哎，大家，大家，大家，
4: 好嘞，科长。
5: 好，来来来！哎呀，怪怎么这么厉害啊？把那宝贝都拿去了。
6: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2: 对对对对对，
7: 给我看看。
0: 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6: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是啊，是啊，是啊。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6: 是啊，是啊，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8: 对呀，
6: 对
8: 呀，
6: 对呀。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6: 好，
0: 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9: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10: 八戒！八戒！八戒！
9: 来来来来来！
10: 真的要吃啊？
9: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呀！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9: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0: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
9: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0: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11: 在，
0: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肉。
11: 是。
12: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

0: 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0: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0: 这又是为何呀？
1: 我给你指条明路。
0: 快说，快说。
1: 你去找太上老君。
0: 哦，太上老君。到了。
2: 哎，你谁呀？怎么乱闯？
0: 你不认得我？你不认得我吗？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2: 孙悟空？不认识。哎，
0: 我找老君有事儿。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0: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2: 别进去。
3: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啊？
0: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3: 猴子，原来是你呀。
0: 啊，是。
3: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0: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3: 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0: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3: 那你找什么？猴子，你，
0: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3: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2: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4: 爷爷，弟子错了。
3: 那牛上哪儿去了？
4: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3: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0: 你这老官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3: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0: 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3: 圈儿，
0: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0: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它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3: 正是啊。
0: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3: 哎呀，大圣啊，
0: 你这个老官，
3: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5: 在，
3: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6: 是。
7: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你吃，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那个家伙！哎呀，
3: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你这个臭猪！
0: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4: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3: 带我前去。
4: 是。
7: 你这妖怪，
3: 臭猪，
7: 放开，
3: 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捆起来。
4: 是。来，绑起来。
7: 放开，放开我！
3: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3: 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3: 好吧，猴子，看圈。

0: 我的村呢？嗯，
1: 这回没招了吧？啊，
2: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啊，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悟空来了。哎，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呀，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走，走，
2: 来来
4: 来，师父，
5: 师父，
6: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6: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让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0: 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呀、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0: 挡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0: 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

0: 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老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珍惜水资源，

0: 共筑美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2: 悟空
3: 啊，
4: 哎，
3: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4: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3: 哎，这个主意好，哎。
1: 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0: 嗯。

0: 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1: 师傅到了，下马吧。

0: 谁在叫门呐？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正是。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0: 多谢老人家。
2: 走！哎呀！哎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3: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4: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3: 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呐！啊！
4: 那进来吧，走。来，快进来吧。哎，请用吧。啊，多谢老人家。来，孩子，师傅，跟我来。啊，用吧。嗯，快吃吧。来，快吃。哎，快吃啊！哎，我的呢？啊，还有吗？
2: 哎，这四个人分三了，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那你就……哎呀，
3: 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哦，小孩，吃吧。嗯。
0: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4: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3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了，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3: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2: 师傅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3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的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哎。
3: 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
3: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2: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
1: 悟空
2: 啊，
1: 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
2: 哎，
1: 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来来来来，
2: 啊，
3: 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2: 嗨，
4: 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
1: 啊，上官是复姓。
2: 啊，
1: 这里的郡侯

0: 侯姓上官。
1: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2: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1: 就你知道。
0: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3: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4: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5: 什么喜事？
4: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5: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4: 还在街口呢。
5: 好，快领我去。
4: 请。
3: 你们的锅呢？哎，
6: 这求雨的
3: 爷爷来了。别吵，你们的锅上哪儿去了？快点，快找来，快点。
5: 让开，
4: 快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5: 哎呀，
0: 阿弥陀佛。
5: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0: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3: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0: 他是我的大徒弟
5: 啊，大徒弟。这，
1: 我说老师，
0: 莫怕，
1: 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0: 马戏啊，
5: 对，请诸位师父们到馆驿下榻，请进，
1: 请。大徒弟，走。
5: 师父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1: 那行，那行。
0: 悟空啊，你看，
3: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1: 对，不给，不给。
3: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5: 哎呀，师父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3: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1: 好。
5: 老。老龙王，
1: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5: 老龙王，
1: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3: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哎，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看呐！
5: 下雨了，下雨
6: 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啊，
7: 求求龙王。

0: 王爷，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哎呦，别！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1: 老龙王，
2: 元帅，小龙有礼了。
3: 哎，
1: 得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3: 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闪，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3: 哎，你快下雨，
1: 下雨
3: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
1: 哎，
3: 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
1: 靖和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妄为呀。
0: 哦，
2: 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3: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
1: 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好，
3: 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好，多谢大圣。
4: 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哎，你怎么又走了呢？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1: 哎呦，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师傅。
5: 师傅，
1: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5: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4: 那怎么办呢？
1: 嗨，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4: 悟空，
1: 师傅，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
5: 问他为什么不给奉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4: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5: 师傅放心，二位师弟，照顾好师傅，俺老孙去就来。
4: 你快去吧。
5: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4: 上天去了。他早飞了。
5: 哎呀，上天去了。
4: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1: 少见，少见。
4: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1: 快了，快了。
4: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1: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4: 哎，大圣，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1: 嗨。
4: 老孙路过奉仙郡，那三年都没下雨了。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那
1: 是为什么？哎，
4: 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1: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3: 嘿嘿，大圣，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1: 四位天师。 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3: 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1: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6: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1: 大圣啊，依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3: 那是为什么？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4: 是啊，是啊。
1: 我却不信。
6: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1: 什么？
4: 是啊。
5: 这，哼。
0: 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新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哼，我师父发誓。

0: 战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1: 那跟他说吧，
2: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啊，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2: 哎，大圣，大圣，
3: 哎，
2: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2: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而且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哎，玉帝怎么知道的？
2: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啊！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2: 哎，那是当然啦。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2: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2: 哎，等等等等，大圣，哎，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好，快走，快走，
2: 走走走，
3: 请，
0: 快走。
2: 好，大圣，请。
4: 嗯，
2: 请大圣。
0: 哦，
4: 看看他怎么说。
3: 是啊。
0: 这是什么意思？
2: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0: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2: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4: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即是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就是你，
7: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4: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2: 哼，
7: 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6: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6: 是啊。
4: 哎呀，
2: 快说。

0: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1: 你们为什么抓我？
2: 进去！
1: 为什么抓我？
2: 老实点！跪下！跪下！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大人，他是刺客。
1: 我不是刺客。
2: 你不是刺客，你探头探脑的干什么？
3: 放肆！
0: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我是奉县郡人呐。
0: 家住哪儿？
1: 就在城外。
0: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1: 我找我媳妇儿。
0: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1: 就在府上。
0: 瞎说。
1: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4: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5: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0: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6: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7: 不，
6: 美人儿，
7: 别过来，你别过来，
6: 过来呀，
7: 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6: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7: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6: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儿，来，
7: 你敢？
6: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2: 畜生！
5: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8: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4: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7: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7: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7: 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7: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7: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是不是？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7: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7: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原来
0: 你
7: 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7: 哎呦，我没法活了。
8: 猴哥呀，

0: 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郎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1: 惭愧，
2: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3: 卡官有点儿那个举内呀，举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2: 怎么个依法？
3: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她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她送饭。
4: 那她的丈夫呢？
3: 他们怕她走漏了风声，就把她
1: 杀了，
0: 把她杀了。
3: 没有，就把她关在了牢房里。
2: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3: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2: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0: 哎，那能管吗？
3: 师父，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吗？师父，求求你，
4: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9: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0: 是，
9: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

0: 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 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

0: 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洛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 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捞宝电视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
1: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4: 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 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

0: 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师傅，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1: 哎，那不管了，
2: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傅，求求你。
3: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1: 哎，就是
2: 啊，对对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1: 去吧。
2: 哎，来人呐！
0: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2: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1: 去去去去去！来人呐，发老婆。
4: 哎呀，这儿。
2: 夫人，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5: 哼，不行。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5: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2: 我告诉你呀、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5: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
5: 什么样子了？
2: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5: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2: 你给我去。
5: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嗯，
2: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5: 不去。
2: 你不去，我去。嗯，我去。

0: 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2: 那好，请跟我来吧。
3: 悟空，
4: 师傅，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4: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呗。
0: 哦哦，孙长。

0: 孙长老，
1: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3: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3: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1: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3: 他正是我父亲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你怎么又来了？
1: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哈哈哈哈！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
7: 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1: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8: 大圣，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9: 是啊，是啊。
1: 难道那郡侯还……
10: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1: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10: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11: 唐长老，
2: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11: 孙长老回来了。
1: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11: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2: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1: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哎，
11: 悟空，
10: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11: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
6: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11: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2: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

0: 得罪了上天呐。
1: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值得这样恶惩？
3: 大师兄，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4: 哎，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罗，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猪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快走！
4: 豪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哦。喏，你瞧，哼，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2: 是啊，
4: 哈哈，
2: 哎，你，哎，这，哎，
4: 这，哎，猴哥
2: 啊，
4: 你看我的吧，哎，
2: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4: 我咽不下去呀，我。
2: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4: 好，那我先吃米山。
2: 快吃！
4: 猴哥，你看我的啊！哎。

0: 八戒，起来，快起来！小声点，快点！
1: 你看我的啊！
0: 快点！
1: 老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0: 快吃！
1: 哎，
0: 别磨蹭了！
1: 哎，快吃！

0: 哎呀，嘿嘿，花哥，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

0: 方婆婆，您上哪儿啊？
1: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方婆婆，上哪儿去呀？
1: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1: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啊，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哎，风婆婆，您请便，请便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
1: 袋。拿它干什么用啊？
0: 哎，哎，哎，你瞧啊！
1: 哎，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2: 吹！
1: 吹呀！
2: 吹！
3: 派人去看一看呀！
4: 怎么可以？怎么这么大的风啊？这是怎么回事？
5: 风姐姐，哪来的风啊？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哎呀，你的风口袋呢？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吹呀！好，吹好！
3: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1: 大就是吹呀！你吹呀！
2: 吹呀！吹得好！
3: 快找人去看一看呐！
5: 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6: 下去吧。

0: 空
1: 啊，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1: 哼，
0: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1: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0: 哎，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哎，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1: 对呀，
2: 你说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1: 嗯，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0: 嗯，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2: 就是。
0: 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
1: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0: 寡人这倒不知。
1: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1: 玉帝，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0: 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1: 走吧，
0: 不能去呀，我。
1: 走，
0: 寡人不能去呀。
1: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0: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3: 在，
0: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4: 谢师傅。

0: 山又怎么了？啊！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1: 师傅，你怕什么呀？
0: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呐。
2: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师傅，
0: 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1: 就是嘛，
0: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1: 师傅，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算你脚下。
3: 悟空说的再厉呀，哎，猴哥，你慢走啊！哎，三儿子，你跟上啊！
4: 跟上，
1: 哎，跟上。哎，
3: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1: 你说什么？
3: 西瓜？嗯，嗯，
1: 哎呦，
3: 哎。
0: 你怎么了，
1: 二师兄？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我出趟宫。
0: 悟空，师傅，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1: 好，
0: 师傅，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熄火了，
1: 我叫你他妈的啊。
4: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

0: 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0: 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

0: 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

0: 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2: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2: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守正直而配软硬，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
1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6: 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了。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5: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6: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出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7: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地球表面的70%以上是海洋，不管你身在何处，你的每一次呼吸、喝的每一滴水都跟它紧密相连。可是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海洋生态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来自自然资源部的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青年朋友们，用实际行动投身海洋治理与修复，为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1: 赵少华是海洋三所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的副研究员，也是深耕海岸沙滩修复一线多年的青年骨干。今天他专门带着学生来到厦门演武大桥附近海域开展沙滩实地监测工作。
2: 你看这个地方是相对比较陡的嘛，然后在这个滩间就是相当于比较平缓，然后到下面地方开始要测的比较密一点。
1: 这组前后对比照片直观呈现海岸生态退化过程。2020年的时候，这里的滩面平整宽阔，地貌状态稳定。可6年以后，沙滩滩面明显变窄，不断萎缩。在过去10几年的时间里，赵少华亲眼见证了这片沙滩的变迁。
2: 其实这边沙子也通过这个风的搬运，也可以到这个景观平台上。其实对这个管理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什么的。
1: 这片岸段紧邻网红景点沙坡尾，还是连接鼓浪屿和厦门本岛的关键航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长期的积沙和岸线侵蚀失衡，不仅破坏了海岸原本的地貌形态和生态系统，也会造成沙滩资源白白浪费。
2: 这段是相对比较平直一点的海岸，然后到这边的话是一个弧形。早期的时候其实这边有很多的沙子，随着变化的话就是这边整个都在萎缩，然后这边沙子是在不停地往那边白运。
3: 现在就跑到这边来的。
2: 对，
3: 现在我们就所在的地方遇的比较多。
2: 对，它早期的时候就差不多从这个位置嘛，然后现在不停地往外淤积，然后一直到这边上游侵蚀，然后下游淤积。
1: 按照常规思路，缺沙那就补沙，但这种方法不仅费钱，还是一笔长期支出。怎么办呢？团队提出把流动的沙子变成可循环资产，实现循环利用。
2: 如果是能做这个循环养护，然后把这沙子然后定期的往上搬运的话，其实对我们那个整个的海岸的保护呀，然后和这个沙子的循环利用其实都有很好。
3: 对，沙子它自然就是动的，我们要的就是动态的循环。
1: 当上风口的沙子受风浪等因素影响向下风口挪动时，通过人为搬运的方式将沙子挪回去，仅需少量燃油和人工成本，治理效果同样可靠。目前赵少华准备把这套创新思路整理成典型案例，对外推广应用。
2: 现在刚好在写一篇小论文嘛，然后争取到时候反正近期然后完成之后，然后也把它投出去，然后把这种循环的理念然后再去提一提。
1: 赵少华是安徽人，从小就对大海满心向往，而这片沙滩紧邻海洋三所，是他初到这座城市接触的第一片海域。这份对海洋纯粹的热爱支撑着他多年来深耕海洋修复领域，从未停歇。
2: 这个当时应该是师兄他们爹的，然后要好好学习。
4: 你就没有想过要把它撕掉？
2: 没有，我当时还把它擦干净了一些，因为后面是我用的这个柜子嘛，留下来都是精华呀，留下来都是精华呀。比如像这些，这个东西也像这张纸的话，也是很老，非常古老，对啊，都已经泛黄了。然后我后面贴了一些这个，这是我贴的。
4: 有没有一种可能也会留到？
2: 有可能。
1: 赵少华所在的这个科研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5岁，他们所从事的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是一项涉及多学科交叉、技术门槛极高的系统工程。从红树林、珊瑚礁到海草床，从海滩养护到珍稀生物保护，每个环节都面临着复杂的技术挑战。他们在厦门的沙滩修复经验与技术让省内外滨海城市受益，并且辐射影响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
2: 我们团队能做的一些修复的其实都是比较相当于在这个沙滩修复的这个领域内都属于难啃的骨头了。

0: 我们这些团队本身就是沙滩修复的这些技术的源头，一些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团队负责制修订的。
1: 正因为深耕硬核难题，领跑行业标准制定，常态化的课题研讨、技术交流就成为了团队攻克技术瓶颈的关键。每场讨论会主题各有不同，但核心都是聚焦海洋修复工作。
2: 考虑了两到三层，底层这一块就是锚石或者杂石，可能比较大一点的，100公斤到300公斤这一种形状不规则的放在下面。然后呢，第二层呢用了一种二片石，就是二片石建筑材料的，其实就是一种碎石了。上面这一层才去买那个质量比较好的、形态比较完整的。
1: 雷刚如今是海洋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32岁那年，他辞掉稳定的教师工作，投身海洋三所，深耕沙滩修复事业。过去这十多年里，他以项目负责人身份牵头完成了10几个国内沙滩修复项目，积累了丰富经验。今天他重点分享的是国内首个砾石修复海滩工程——天泉湾卵石滩修复工程。
2: 20年前后，我到山东去给他们交流，他们有一些岸段浪也很大，动力也很强，侵蚀也比较严重。我当时跟他们建议，我说这里面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些砾石滩、卵石滩修复，但是他们就感觉不理解。他说：“哎呀，只听说沙滩修复呢，还有卵石滩修，还有这种吗？”他们都不理解吧。
1: 此前，厦门天泉湾海岸侵蚀问题十分严峻，岸边的海滩不断退化，整体生态环境较差。这片海域风浪大，动力强，如果用传统捕沙方式修补，沙子留不住。面对这种棘手的复杂场景，海洋三所团队提出用砾石作为海滩养护填充物料，破解强侵蚀海岸修复难题。
2: 对，它卵石的岩性也不一样，这个就比较硬的，这卵石都比较硬的。
1: 这项工程实施后，天泉湾海岸的侵蚀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修复后沿岸净疏沙率下降超80%，岸滩稳定性大幅提升，海岸防护能力显著增强，也成为国内柔性海岸防护的标杆示范项目。
2: 今天就是有两个事情，一个是无人机的进行全地形测量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测断面重复测量。赵伟，你等一下，你来做这个啊。
1: 为了让青年科研人员快速成长，吃透核心技术，雷刚还会带着团队里的年轻人到现场实地勘测，实操教学。
2: 有问题，有没有看到啥问题？
3: 就我个人感觉的话，这种石头可能对安全性这些可能会有些隐患，对游客来说的话。
2: 那你说出来一点。为了省钱，我们不是分了三层吗？上面这一层才是卵石，卵石这些算卵石吗？这也算卵石，这也算卵石是吧？当时我们就设置了1米，但是这个浪一打，它下面的就会碎石会露出来，所以说整个这个看过去有卵石也有碎石是吧？就是美观性没那么好，所以我们后面在设计的新的项目呢，我们要注意这一块。
4: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海洋是全球最大碳汇库，红树林是海洋中具有碳汇功能的主要生态系统。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是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宁德霞浦一场关键会议正在召开，会议探讨的是我国海洋领域首个 CCER 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项目，霞浦红树林植被修复项目。目前项目正处于上线的最后关键阶段。霞浦县林业局、海洋三所及第三方核查机构对项目内红树林开展最终核定工作。
7: 现在呢，我们穿好救生衣之后，就要跟着第三方的检测人员来到海上去看海上红树林的长势情况。
8: 目前咱们要去的那个样地，咱们是哪个样地呢？
9: 我们先去2021-A。
8: 2021-A 是吧？
9: 对，2021-A-1的样地。
8: 我记一下。
9: 因为它这个 GPS， 它这个。

0: 接下来我们来测它这个秋茄的这个基径。这个树的基径大概在一个6.55厘米。
1: 我们263号树的话是102厘米。
0: 我们主要就是测树高，还有它那个树高底下1/10处的一个基径。然后我们通过测量这个两个参数呢，能够计算出一个单株的秋茄的一个生物质参储量。
2: 这野外作业很辛苦吧？这样子。
1: 这个还算不限的，比较好走的一块地方。
2: 最限会限到多少？
1: 我经历过最限的是到1以上。
3: 陈顺阳是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的高级工程师，也是霞浦红树林植被修复项目的参与者。这个项目依托霞浦县盐田乡和长春镇的红树林修复成果打造，项目周期长达40年，预计可实现32466吨二氧化碳减排量，生态价值可观。
4: 根据我们现场样地的这个就是实地勘探的这情况，会继续去核算我们实际的这个在第一个核算期的相关的我们这个红树林项目的这个减排量。核查报告编制完了之后，我们这项目才相当于进入尾声，后续我们就会提交申请这个减排量的申请登记。
3: 核查报告的编制相当于给红树林的碳减排量定量，数据核验完成，平台确认后就能正式上线交易，让生态保护的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再反哺海洋生态修复工作。2026年3月，海洋三所与福建霞浦县合作打造的霞浦红树林植被修复项目，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完成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 CCER 项目。这也意味着红树林生态修复成果正式实现了生态价值到市场化价值的跨越。
5: 红树林碳汇它是一个比较优等的一个碳汇，所以说很多企业也在跟我们县里面对接，说希望购买这一块的碳汇。这个原来没有想到，霞浦县红树林资源至少说还没开发1/10吧，那我们说后面还有后续的资源可以用于开发。
3: 早在2021年，研究团队的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就打通了红树林碳汇从种下去到算得清再到卖得掉的闭环跨越，为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借鉴。以此为基础，团队牵头编制多项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相关国家与行业标准，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技术体系，从修复、监测、核算、交易全链条发力，最终成功打通海洋碳汇市场化的最后一公里。从借鉴国际方法实现零的突破，到自主研发适配中国国情的方法学，这一次技术升级实现了质的跨越。
6: 湛江那个交易是用了国际机制的，但是在我们在中国在推国内双碳战略或者碳中和的情况，我们必须有国内市场的一个机制，我们让国内企业能有自己的一个主动权跟话语权，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方法。
3: 如今曾经的青年学子已然成长为行业中坚力量，开始接过传承的接力棒，悉心培育新一代青研科研力量。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使命与挑战，而深耕行业的前辈要做好技术经验和初心的代代传承。
7: 一是老带新核电组的一个传承，第二个其实就是一个生产生活实践和共同实践以及给科研他们之间的一个交流互惠，这样一个情况，这样才能慢慢的促进，它也促进科研的发展，也促进我们技术的发展。
8: 经常就会督促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年轻人啊，然后你要注意去写一些，就是我们碰到问题的这个过程，给理清楚，就解析出来，然后去写成研究论文，然后就是申请发明专利。
9: 传承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肯定都有退出这个舞台推的这么一个阶段，或者是这么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中其实需要年轻人能够去担当，能够去独立，能够接力的这么一个角色。
3: 作为自然资源部海洋生态修复顶层设计的核心支持力量，研究团队牵头编制了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至2035等国家纲领性文件，系统构建了我国海洋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框架。从复杂环境海滩修复技术突破，到红树林、珊瑚礁、海岛恢复体系构建，从蓝碳调查评估及生态价值和生态损害评估方法创新，到珍惜海洋生物保护方案落地，海洋三所的这些青年科研人员秉持把论文写在祖国海岸线上的执着坚守

把实验室搬到浪尖，用青春作答，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时代命题。今年四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团队荣获中国。

与美丽。这份薪火相传的责任与担当，不仅为海洋修复提供中国方案，更让我们看见守护蓝色家园青年始终挺膺在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周末新的一轮强降雨在福建铺展，那这一次过程雨带南北摆动，持续时间长，暴雨范围广，要特别关注强降雨天气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那具体来看，14号我省雨势猛烈，将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15号，暴雨的范围缩小，主要是分布在中南部，局部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中到大雨的天气。16号全省依旧大雨滂沱，福州呢会有暴雨残留，局部大暴雨。未来3天在雷雨的同时，我省局部地区将会伴随电闪雷鸣的强对流天气，同时呢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福州中到大雨23到28摄氏度，宁德大雨23到27度，南平大雨23到25度，三明大雨23到27度，龙岩中雨转暴雨22到26度，漳州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厦门小雨转暴雨24到27度，泉州中到大雨25到27度，莆田中到大雨24到28度，平潭中到大雨24到27度，台北阴转中雨23到26度，台中阴转暴雨22到27度。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1、2、3，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8: 14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15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农历4月2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文化遗产转化为活态体验，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会台10条发布之后，福建东南卫视首开省级卫视引进台剧先河。
0: 6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惊起登陆央视晚间黄金档。
1: 闽超常规赛第7轮今晚开赛，各队蓄势待发。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共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台胞参加。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让静态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活态体验，在全社会共同参与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主会场活动12号在泰宁县启动。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集中展示巴闽文化遗产保护丰硕成果。现场发布《巴闽物语》新书，开展泰宁传统建筑新书揭幕仪式。当天，福建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交流会同步召开。福州、泉州、漳州等地区代表分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管理和保护利用工作经验，厦门、泰宁等地区代表也分别汇报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工作进展。
3: 文物是历史上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和遗物，是人类祖先给我们馈赠瑰宝。静态的文物跟活态的展示跟人民群众的可触可感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在社会共同参与下，那文物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2: 福建各地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亮点纷呈，福安畲歌表演《等你来畲乡》尽显民族风情。在3名，主题走秀《非遗换新潮》尽显传统技艺之精美。在连江，树叶吹奏婉转悠扬。
4: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展演，让更多人了解到树叶吹奏的非遗，从而爱上我们树叶吹奏的非遗。
5: 今天非遗演绎的节目我都很喜欢。
2: 聚闽俗精粹，传非遗文脉。在福建民俗博物馆，福州评话以一人一台戏表演形式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吹糖人、贴花剪纸等沉浸式民俗体验项目也对市民游客开放。
6: 今天来这里看到这里头福州的这个评话，感觉福州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7: 通过丰富的非遗演绎与手工体验形式，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巴闽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2: 龙飞凤舞踏歌行民俗巡游活动在龙岩新罗区热闹上演。12个特色方阵涵盖龙岩采茶灯、舞龙等多种传统文化元素，山歌、民俗舞蹈等节目轮番登场，气氛热烈。
8: 我们今天看到了新罗的那个采茶灯、舞龙舞狮，特别震撼，特别有气氛。
9: 通过这个活动，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这种非遗文化在一代一代人的心里扎根。
0: 6月12号，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和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国务院参事于康震，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巴纳，福德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及朝鲜代表

0: 卡洛斯、省领导袁毅、王金福、于军等参观展会。郭宁宁等来到浮鱼世界智海扬帆共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推介区等，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进一步用好福建福州的海洋资源优势，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远洋渔业、深远海养殖等产业，深化两岸渔业两种繁育、智慧养殖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打造更高水平海上福建，努力在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浪潮中奋勇争先。郭宁宁与参展商深入交流，希望企业用好渔博会平台，进一步畅通产销渠道，拓展发展空间，立足市场需求，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助力打响浮鱼世界品牌。郭宁宁等强调，要全面推进金鱼产业高质量发展，扩大福州金鱼文化影响力，持续擦亮中国金鱼之都金字招牌。
1: 6月12号，海洋经济与渔业发展论坛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国务院参事于康震、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巴纳、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中国及朝鲜代表卡洛斯出席并致辞，省领导袁毅、王金福、于军等出席。郭宁宁说，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习近平主席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谋划推动建设海上福建、海上福州，创造性提出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30多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坚定不移向海进军，耕海牧渔，打造蓝色粮仓。15五新征程，福州将坚持产业强海、科技兴海、开放活海，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今年的海峡福州渔业周、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延续有福之州浮鱼世界主题，期待各位行业翘楚、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围绕海洋经济发展、渔业科技创新、闽台渔业融合、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方面积极交流分享，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推动共建共享开放平台，吸引更多海洋经济领军企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汇聚福建福州，与我们共同福海扬帆、逐梦深蓝。
2: 以青春同心创未来，携手打拼谋复兴为主题的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12号在厦门开幕。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徐晓、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论坛并致辞。徐晓希望两岸青年在寻根溯源中增进情感认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才智，在赓续血脉中守护共同家园，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汇聚力量，在逐梦征程中共担时代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在交流交融中筑牢友谊桥梁，为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打牢根基。张燕希望青年朋友争做和平发展的推动者，讲好两岸一家亲的故事，多做增进同胞情的实事，争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以文化同源、民族同心凝聚最深沉的情感纽带，争做融合发展的开拓者，把个人梦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在八闽大地携手打拼，共赢出彩人生。主旨论坛上发布了台湾青年梦想启航计划，并为2026年福建101台湾青年创业扶持计划暨福建省台湾青年创业之星优秀项目颁奖。
1: 以青春同心创未来，携手打拼谋复兴为主题的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昨天在厦门举行。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这场青春之约都吸引着众多两岸青年如期奔赴，共话传承，同叙亲情。
3: 在主旨论坛上，两岸青年嘉宾依次登场，讲述他们的奋斗故事。2026年，全国多省举办城市足球联赛。眼下福建的闽超赛事正酣，身穿平潭队89号球衣登场的台商第三代李振轩分享了两岸青年在绿茵赛场上同心同行的经历。
4: 希望说透过闽超，首先让台湾的同胞、台湾的青年一起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那未来是不是可以慢慢的拓展到苏超、浙超，然后川超各个不同的一个，不管是足球、篮球，甚至不同的体育赛事里面。

0: 然后让两岸更好的融合。
1: 心与心在赛场上共振，情感在烟火气里绵延。台湾自媒体人屈建平用3年的时间，带着父母跑遍全国100多座城市拍摄美食视频，全网播放量超9亿。从台北夜市到沈阳小馆，从淄博烧烤摊到厦门菜市场，他用镜头串起两岸共同的舌尖记忆。
2: 台湾朋友看到我们视频说，哎，我也要带我爸妈来大陆来去玩，比如说兰州，来去张掖，因为我们之前去张掖，然后还去漠河，都要去看看这些美丽的河山。厦门是我一个非常有情感的地方，因为我以前在厦门大学念书，我的4年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厦门，所以我一回来就感觉到哇，非常的亲切。
1: 两岸青年的征途不止于一湾海峡。论坛上，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青年科学家们与厦门大学台胞硕士生罗世明共同讲述了他们的蔚蓝故事。罗世明从计算机跨界水产养殖，曾参与福建省首台深远海养殖装备闽头一号的建设，如今他正创业养殖大黄鱼。
3: 说像我们今年在霞浦雀泉的海域，我们也即将迎来第一批我们自己养殖的大黄鱼销往台湾，也希望能够让台湾的百姓吃到更多来自于大陆的鲜美的海鲜。那通过这个技术上的交流呢，通过商贸上的交流，然后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守护我们共同的这一片蓝色粮仓。
1: 海峡青年论坛2003年创办，至今已连续举办24届。本届活动包含开幕式、主旨论坛、圆桌研讨与研学交流，550多人参与活动，其中台湾嘉宾约360人。现场还评选出2026年福建台青创业之星，并面向首次来大陆就业创业的台青发布台湾青年梦想启航计划，通过结对帮扶、陪伴服务，助力他们融入生活、对接资源、扎根发展。
4: 从比较软性的文化、艺术、教育、社会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的科技的议题、环境的议题，这个都是接下来我们这个平台需要去探索、需要去尝试、需要去突破跟建立的。
1: 据了解，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实施以来，福建先后发布5批74条惠台融合政策，落地200多个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如今，闽台在基建、标准、产业、文体等领域深度交融，厦金、福马同城生活圈与平潭特色数字生活圈正在加速成型。
5: 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视听季12号举行。活动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宣布，在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发布后，旗下东南卫视率先准备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剧，并成立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两岸视听领域的双向奔赴正在从个案试点迈向常态化、机制化运作。
6: 活动现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宣布准备引进2部台湾影视剧，并在黄金档播出。
7: 我觉得借由这一次的这个政策呢，可以把更多的优秀的影视的作品传播到大陆，两岸大家一起创作出更优质的影视的作品。未来的合拍合作呢，不止在过去的一个成品上，而是从最源头的这个题材的选题，到未来剧本的开发阶段制作，都能一起做出一个好的华人内容的影视作品。
8: 东南卫视一直通过纪录片、电视剧，还有通过各种的文艺产品，以及呢这个融媒体的传播啊，共同来关注我们两岸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的现象。所以我们想啊，以2部电视剧的引进作为一个起点，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
6: 活动上，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宣布成立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这个中心拥有超20000集两岸版权节目，超30000分钟两岸珍贵视听资料，超40万分钟闽南语配音音频，聚焦版权服务、交易流通、产业研究、交流合作一体化4大方向，将建设两岸视听版权资源库、人工智能语料库，并联动两岸行业协会提供版权规划、政策咨询、资源对接等。

0: 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福建省在推动两岸视听产业融合发展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1: 我们团队的一直在寻找能够体现两岸共同生活记忆的一些影像素材，但过去这类资源的获取渠道是非常有限的。版权交流中心的成立对我们创作者来说等于打开了一扇门，未来我非常期待能借助这个平台，从共同的文化记忆中汲取灵感，创造出真正能让两岸观众都感到亲切的作品。
0: 此外，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还同步推进多项促进两岸影视交流的重点项目，其中第六届 RM 两岸青年影展将于九月至十月在平潭举办，并首次设立闽南语赛道。2026海峡两岸微短剧大赛首期创作营将于6月26号在泉州开营。正在建设的海峡两岸影视文化融合产业园将聚力打造两岸流行文化、两岸人工智能视听发展、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两岸视听人才孵化等四大中心。
2: 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启动仪式13号在泉州晋江五店市历史文化街区举行。赛事设有霹雳舞、一对一斗舞、二对二自由风格斗舞、原创主题旗舞等项目，并创新融入闽南非遗特色擂台赛，特邀世界级街舞冠军、两岸知名舞者组成评审团。赛期贯穿7月至8月，依托周末西相逢省级文化惠民品牌，持续开展多场主题周赛，并于8月中旬举办年度决赛及颁奖晚会，预计汇聚近1000名两岸街舞选手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打造海峡两岸潮流文化盛事。
3: 继马年春节期间在省内多家电视频道及新媒体平台热播后，六集人文历史纪录片《文化闽江》今起连续6天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标志着福建省在实施福建文脉工程、打造闽派文艺精品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福建是近代思想启蒙、红色精神传承及改革开放的重要阵地，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福建文脉工程以影像系统梳理八闽文化，文化闽江每集约35分钟，全景呈现闽江流域的文化根脉、人文价值与时代气象。今晚21:20，央视科教频道播出第1集《闽在何方》。本集对应的时代为旧石器时代至2200年前的闽越国时期，寻访人带领观众回溯人类活动史，探寻作为地理概念与文化符号的闽地处何方，从何而来。
0: 2026宁德市文旅经济发展大会12号在霞浦县举行。
3: 本次大会与第15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联动开展，省内外文旅主管部门与行业专家齐聚一堂，汇聚行业智慧，推动宁德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历史的文化底蕴呢，比较深厚，如果能够更好的和文化，做一个结合，能走出不一样的文旅产业。
3: 近年来，宁德文旅市场活力持续迸发。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总人数7961.44万人次，同比增长11.7%。
5: 携手把宁德的这个山海资源、文化的这个底蕴啊，包括这个工业的这个旅游啊，一起走向世界。
3: 下一步，宁德将推动滩涂摄影、海岛度假、地质研学、畲族民俗四大核心产品提档升级，把生态人文资源转化为实体经济动能，同时依托世界地质公园金字招牌，走出闽东特色文旅高质量发展共赴路径，
4: 聚焦品质提升，精心打磨各类文旅产品，丰富滨海、康养、低空、研学等多元化业态，不断完善全域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全力以赴打造全国知名的山海旅游目的地。
6: 请看一组资讯。
3: 据福州厦门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1682.2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进口1114.2亿元，同比增长23.5%，出口568.0亿元，同比增长10.1%，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数字赋能新型工业化大会12号在福州举办，聚焦 AI 加智能制造、工业大模型落地、数据驱动业务执行等前沿领域，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分享数字化转型经验与落地案例。大会还设置供需交流环节，产学研用各方面人才面对面洽谈，推动技术与资本匹配。

0: 别对接。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学术研讨会日前在福州召开，该书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共2集100册，收录了福建各地新发现的契约、账簿、鸠书、收据、人情簿等类型文书4万多件，真实反映了基层土地交易、财产分割、婚姻继承、民间纠纷等生产生活状况。兴业银行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经过一周的休战，今天晚上开始常规赛第7轮的角逐。漳州、福州、厦门和泉州主场开赛，分别对阵莆田、宁德、平潭和龙岩。闽超宁德队今晚客场对阵福州队。上轮比赛，宁德队主场0-3不敌莆田队，失利后，全队第一时间复盘比赛，总结问题，利用休整期加紧训练，全力调整竞技状态。
1: 那么通过上一场比赛的失利，我们通过这段时间的准备，然后也做好了面对福州这一场硬仗的充足的准备。
0: 漳州队今晚主场对阵莆田队。昨晚漳州队队长郑松根以新任主教练的身份亮相赛前新闻发布会。
2: 当上主教练之后，在面临一些问题，包括与队员的一些沟通上，还是会有区别。希望他们能在接下来的3场比赛，每一场都全力以赴的去拼对手，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不留遗憾，为自己的家乡而战。
0: 本场比赛是漳州队换帅后的主场首战，球队阵容、战术打法的变化备受莆田队关注。
3: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进入前5的这个任务也很重要，因为，漳州队也是才换完教练，变化肯定很大，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所以全力以赴。
0: 龙岩队今晚客场对阵泉州队，上一场与厦门队交手，全队打出了信心，本轮力争客场得分。
4: 上一场我们打完厦门以后，在信心方面或者说在球员的准备方面，他们还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心态。
5: 针对龙岩队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部署和针对性的训练，为我们的球迷呢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6: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7: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8: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9: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10: 心归山水，静品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名近日发布，福州港凭借卓越的作业效率，从全球400余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首次登顶榜首。在此次评选中，福州港停泊时间利用率高达79%，这意味着船舶抵港后基本可实现直接挂靠，无需等泊，码头作业高效衔接。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学院首期领军人才高级研修班近日在山东青岛开班，30家宁德市大黄鱼产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就加强大黄鱼产业的高端化、标准化、品牌化和智能化发展等需求进行集体充电。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哪个来的？
4: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5: 还是我来吧。
6: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大。
8: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育儿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

0: 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1: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

0: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 铸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 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
1: 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50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0: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暗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 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 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

0: 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2: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3: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4: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5: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6: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7: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2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9: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8: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

而调用驰援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五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三公里

0: 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倍以上。
2: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 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3: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覆盖光缆。
2: 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覆盖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如今，新8纵8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 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1: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
2: 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下三丘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 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 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

0: 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3: 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未来。

0: 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2: 哇！

0: 流行更干净，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4: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8: 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聚八零，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这次呢，在闽超开赛之前，吴晨也表示啊，为什么回到对抗激烈的赛场上啊？是希望他的孩子啊，能够亲眼看到他在赛场上拼搏的感觉，
2: 希望能够为父亲感到骄傲。刚刚赛前呢，镜头也是给到了福州的助威团。
3: 一起准备倒计时，还有30秒钟。
2: 因为今天呢，在下午和傍晚的时间呢，其实雨水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一些飘了。随着雨势的加大呢，其实可以看到，大家伙通过跑道上的积水可以看到，其实草场当中的湿滑程度啊，对于大家伙来适应草皮的这个过程啊，也是在抢开局阶段需要去注意和适应的。
1: 所以呢，今天的雨水啊，也许呢，在。

0: 考验两队的场地适应能力，也会让攻防节奏和战术的变化选择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身穿蓝色球衣的就是主场坐镇的福州队，是由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红色球衣的则是客场作战的宁德队，是由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刚刚开球之后呢，现在是在宁德队的防守半区，这边呢角球背身护中，
0: 今天宁德队呢排除的是4-4-2的阵型啊，还是保持，也许会保持他们以往的攻势足球的风格。那福州队这边呢排出的是5-4-1的阵型，
1: 对，他们在上一场对阵平潭队的时候呢也是同样是4-4-2阵型，今天做出一个相应的阵型的变化。
0: 是的啊，福州队呢在单箭头上呢依旧是10号吴晨，
1: 没错，包括吴晨在目前的闽超射手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他已经打入了个人的4粒进球。
0: 今天宁德队方面呢在前场啊林玉科，在中场呢依旧是77号叶晨鑫，在后卫线上啊陈孝礼坐镇大闸。啊，宁德队呢是一支相当年轻的球队。啊，今天呢在先发名单上，我看到了陈孝宏，陈孝宏呢也是20岁的小将啊，宁德队的平均年龄就是20出头。
1: 那么在双方球队在过去几轮的比赛表现当中，包括他们的进球数和失球数上啊，其实可以看到两边的进攻啊整个的水平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在防守方面，看看这个球刚刚投球呢是往远端，但是被门将肖浩成功的收下。
0: 真的，
1: 肖浩在上一场他们主场也是宁德队的第一个夜场的主场，不敌莆田队是丢了3个进球的。其实呢肖浩也确实是在门线当中啊给出了持续稳定的表现，
0: 没错，门线技术还是比较扎实的，而且年轻的肖浩啊在18岁的时候啊就参加过全运会了，全国运动会了啊，确实如我的搭档刚才所说啊，肖浩的门线技术不错，而且呢反应也比较迅速啊。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双方的后防线上，其实呢对于宁德队上一场吞下了赛季的首败之后啊，他们也是应该在这一场会做出及时的调整和部署
0: 啊。刚才这个慢镜头啊，肖浩高高跃起，稳稳将球没收，
1: 没错。福州队在前五轮比赛过后呢是打入了14粒进球，看看这个球给到禁区背身的往回转一敲，99号，哇，刚刚
0: 99号，
1: 对，
0: 陈孝宏
1: 刚刚呢直接是用右脚的内脚背是直接把球搓起来，比较高的一个进一个打球啊。
0: 陈孝宏呢在17岁的时候啊就在中冠联赛当中进过球了，今天呢刚刚上场3分钟啊，尝试一脚，
1: 对，给到身后，这边呢还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往前趟，看看停球下来之后还是回交给队友，直接起脚，但是呢这边呢因为刚刚几次停下来的间隙，宁德队的后防线已经是及时的回补了
0: 啊。刚才也是吴晨啊尝试一脚打门啊，
1: 对，我们刚刚提到了福州队前五轮啊是4胜1负的战绩，在揭幕战不敌厦门队之后，他们接下来的4场是连续4场拿到了比赛的胜利，所以后面的整个赛程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路的高歌猛进的。
0: 对，
1: 在过去的5轮当中他们是打进了14粒进球，14球，而且呢值得一提的是福州队和宁德队啊他们打入的进球都是由球队当中的7名队员共同完成的，所以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整个进球的队员能够有打门的技术的球员还是很
0: 多
1: 的，
0: 比较
1: 多
0: 点开花，
1: 对，进攻线上他们有很多可用之才
0: 啊。确实啊在前几轮的闽超比赛当中呢，福州队和宁德队都展现出了超强的比较强的进攻能力了，
1: 对
0: 啊，福州队过去5场啊打了14个球啊，宁德队呢多赛一场6场比赛啊打进了10个进球，确实啊今天这场比赛如果两支都擅长进攻的球队碰撞在一起，当他们都能够打出自己比较好，我们来看这个球啊，
1: 给到禁区啊但是没有能够进到地

0: 一点，
1: 就是两支球队如果都能打出自己比较擅长的进攻风格的时候，这场比赛啊注定是一场比较开放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嗯，但是看到福州队在今天的整个阵容上是做出了541的阵型，可能是需要去在防守上啊更多的做出调整。但是目前开场看过来呢，他们在后防线上是保持三名后卫的整个一条线上的这种人员的配置。
1: 没错，
0: 你包括看到17号这是黄忠毅啊，在整个边路提的位置是比较靠前的。
1: 黄昭义在球队当中呢，其实呢除了边锋啊，这个前腰也可以踢。
0: 嗯，我们刚刚也跟各位提到了，今天因为是有下过雨，那目前呢其实我们感受到雨是稍稍有些减弱
1: 了，
0: 或者是已经停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草皮过去积累的一些水可能会对球的控制产生一些影响。我们记忆犹新，在之前的第四轮我们解说同样也是宁德队比赛，但是那一次是宁德队客场去那个漳州
1: 啊，
0: 你还记得吗？那一次也是在开场前20分钟时候下过雨，所以当时草皮啊你可以看到非常泥泞，包括守门员对球的把握啊不好控制，所以当时那一场肖浩就很聪明，他在这个不是把球他抱住，而是选择基本都是用
1: 双拳击出，
0: 对，把球给击出来。因为确实呢球呢在施华的地面上，
1: 我们来看看吴晨，
0: 对，快速前插铲球，但是呢脚踝是有一些受伤吧。
1: 好，朋友们，刚才呢尝试冲击的是福州队的十号吴晨。
0: 对，这边的宁德队的球员过来向裁判啊说，这个刚才吴晨这个抬脚过高。
1: 好，这个中间的是4号林玉科，大家应该有注意到，目前呢在赛场上，宁德队的林子琪啊和舒胜龙啊，现在呢并没有首发，而是在替补席上。也许段宇教练会有所安排，
0: 是不是？
1: 因为在前
0: 留个后手哈、啊。
1: 对，也许留个后手，因为在前4-5轮的比赛当中呢，段宇在球员的使用和更换上会有很多效果产生。好，我们看看这个慢镜啊。
0: 通过视频回放可以看到，这个球呢，刚才宁德队的球员是觉得说吴晨啊，在前插的过程抢这个球的时候呢，抬脚过高，亮鞋钉了。落地的时候应该是这个脚踝的位置啊，吴晨也是刚刚会有一个踉跄。
2: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
1: 这球呢可以看得出来，两支球队在这个取胜的欲望上还是非常强烈的。
0: 对。特别是在开局抢开局的这个阶段当中啊，大家伙儿因为有比较充沛的体能，还是尝试着更多的用这种快速的冲击和抢点，特别是对于第一点的把控啊，
1: 对，
0: 大家伙儿一定是寸土必争的，
1: 打个出其不意。
0: 嗯，
1: 现在镜头给到的就是福州队的主力球员吴晨。
0: 裁判也是通过我们的 FVS 视频回放系统再次确认一下这种关键的判罚。那这里我们跟各位提示一下，对于裁判回看视频判罚呀，通常是对于这种关键的争议的判罚，包括呢也可以由双方的主教练向裁判发起挑战。
1: 对的。
0: 好，
1: 裁判给出了判罚，
0: 大家看看这个球，裁判是判罚了给禁区的点球吗？我们来再关注一下，可以看到孙俊宇、林俊科还在向裁判申诉这刚才这个在禁区的动作啊。
1: 朋友们，比赛刚刚进行到上半场的第8分钟，
0: 在上一轮宁德队主场和莆田队的比赛当中呢，其实他们也是在开场15秒，当时呢是由队长陈孝礼送出了一个乌龙球，所以导致他们在整场比赛后续的过程当中非常被动。但如果这个进球在8分钟的时候就产生的话，那么对于宁德队这个夜晚来说的话，他们又会变得极其漫长了。
1: 比赛刚刚开始9分钟，现在福州队获得一粒点球，吴晨补罚，
0: 起脚打门，
1: 干脆利落，直撞网窝。哇，福州队在主场还是势不可挡，破门得分了。福州队点球打进了，10号36岁的老将吴晨 武神是

0: 福州当地狮城小学的一名足球教练，也是球队在过去连胜的关键的得分手。吴晨呢，之前是和厦门队的王钦海啊是在射手榜并列第二名的，那现在吴晨啊又打入一粒进球。
1: 是的，而且这也是吴晨打入的第二粒点球了
0: 啊。这个小号的方向是判断对的，
1: 没错，这个球的角度还是非常刁钻的，直奔球门的右上角。
0: 朋友们，坐镇主场的福州队在第九分钟左右延续着火热的势头，先下一城。
1: 包括吴晨凭借这粒进球，也把他在个人进球数上提高到了5个进球。
0: 对的，
2: 进球队员是10号吴晨。
0: 啊，确实呢，现在对于宁德队来说啊，包括上一场比赛，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左边路，福州队的这次策动啊。
1: 过渡过来，往前插的过程当中呢，彼此身体对抗啊，这是可以看到在边路啊，把空间压缩的还是比较小的。
2: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在第12分钟的时候，福州队的12号球员，也就是助威团们，将在现场演唱《真心英雄》，致敬每一个为福州这座城市奋斗的你们，致敬场上所有努力的球员。现场
1: 把球快速到过渡到中场之后呢，看看福州队还是藏身在左边路啊，能够把球去寻找往前插的机会。但是，就是还是边路，你看左边路那个宁德队，整个把防守空间的也是给的非常小，
0: 对，压缩的还是比较好的。本届闽超赛事当中呢，我们说福州队啊，其实表现出了比较好的赛程的把控能力。过去是4连胜，状态福州队是渐入佳境的。更重要的是这场比赛啊，福州队对宁德其实他们是比宁德少赛一场的。
1: 对，
0: 如果今天在主场能够赢宁德，包括未来冲击联赛榜首，甚至再次面对厦门队的时候，会十足的底气了。
1: 没错，也是一个信心的积累，因为在过去几轮呢，你可以看到福州队是越踢越好，越踢越自信的。而相反，对于宁德队来说，他们整个的赛程啊，可以说是前松后紧。
0: 啊，
1: 这个球呢，尝试传中，对，但是没有吃正部位。福州队有手转攻了。
0: 啊，有一个变速啊，
1: 一个节奏变化，还是给到前插的球员26号陈世忠。杨帅这边还是回过来，哎呦，尝试着往中间去兜，这一脚也是没有吃正力气啊，还是今天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啊下雨的原因，大伙儿在控制上包括判断上会有一些失误上的一些在这个判断上的失误哈。
0: 对啊，福州队打得还是很有耐心，如果在边路没有机会的话呢，还是倒回后半场啊再寻找队友，
1: 因为确实在比赛开始10分钟的时候就建立一个
0: 这个球真险啊！
1: 对，如果能够摆渡过去的话，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0: 啊，福州的8号何子彤在中场的表现还是很抢眼的。
1: 庄家宽快速的把球往前过渡啊，但是接应的人没有。哎，这个球还是摘出来了。往前给的时候啊，你要知道，这个前面是有3名球员在周围包围着呢。
0: 这个球速不是很快，
1: 对，
0: 想要打个身后没有成功。
1: 林修航也是在之前宁德队客场对阵3名的时候啊建立了奇功，替补登场连扳2球，上演了逆转。而且值得一提是呢，福州队和宁德队同样都是在客战3名队的时候呢，1球落后的情况下最后完成了逆转。而且这2场逆转的比赛呢，也都是各自球队都有梅开二度的球员。你像宁德队呢，当时是林修航独中2元，而福州队在上半场对阵，哎，看看这个边路啊，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0: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

0: 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顶级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1: 这边的福州队还是不紧不慢的在对方的半场进行着尝试啊，通过大范围的转移球寻找能够在身后插上的机会，这个球往回一挑非常灵性，看看再插过来，哦哟，尝试一脚兜射。
0: 当防守队员站位比较好的时候呢，进攻队员其实他这个摆出能够打上力气的动作和时间啊比较有限，所以刚才那个球啊其实角度和速度啊都不是特别的完美吧。
1: 对，这个球你看啊，就是29号韦成志，韦成志在之前几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南平的比赛是独中3元，上演了帽子戏法。
0: 是的，韦成志是我们闽超历史上第一个帽子戏法，
1: 对，
0: 就是他踢出来的。
1: 刚刚你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边路的摆脱啊，那个过人的技术非常灵巧。
0: 韦成志呢也是在射手榜上目前是排行在前列的啊。韦成志就是长乐人，
1: 对，
0: 他呢白天呢是在长乐区实验小学啊幼儿园还做教练啊，带孩子们踢球。可以说韦成志呢是我们闽超啊草根足球很有代表性的一位球员。
1: 对，包括看到报道，大家伙可能也了解到了韦成志啊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兼职有时候会做这个外卖骑手。
0: 对，
1: 所以他的故事是非常给人这种振奋的感觉 的很励志的一个小朋友，一个那个小伙子。包括他在整个你看门前的技术啊，他那个身材确实
0: 修长，
1: 对，他对于球的这个控制，包括你看底线他那个技术脚法是真不错。
0: 对，当时这个福州队6-0胜这个对手的时候呢，能够看得出韦成志的门前嗅觉，打入那3个球还是非常，每个球还是都是比较精彩的。当时6-0是打南平嘛？
1: 对，因为确实他们在进攻线上，如果能够面对对方的这种紧迫的防守的时候，有时候呢个人脚下的技术的发挥就非常关键了。
0: 好，现在罚定位球的是77号宁德队的叶晨鑫啊，叶晨鑫呢是中场的一个多面手了，技术比较全面，而且传球比较精准。
1: 基本宁德队的这种定位球，包括角球，大部分都是由叶晨鑫来进行主罚的。
0: 对的。好，我们来看看宁德队能不能制造机会。
1: 对，开出来看看。这头球一摆，位置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被门将直接没收了。今天的门将也是和上一场做出了调整，是刘廷兴。大范围的给到前场，这边的第一点是接应到了
0: 啊，还可以的。
1: 对，
0: 啊，来看一看福州队，
1: 九号杨帅给了接应，哎呦，这个角度非常的刁钻，但是呢，消耗第一点是把它扑了出来。
2: 好球！
1: 刚刚59号张丹峰，在追这个球。其实呢，可以看到开场的几次这种门前的射门啊，还是给足了宁德队后防压力的。福州队在比赛10分钟打入一粒点球之后，整个其实能够感受到他们踢的是非常从容的。这边大脚开出来，第一点宁德队是争到了，但是第二次的落点还是落在了福州的脚下。福州队不紧不慢，在后场还是看一看位置。
0: 今天的这场比赛呢，虽然宁德队目前暂时落后，但是呢，我们也特别期待啊，宁德队像前几轮那样能够通过快速的传切和灵活的跑位啊，打破这种大家目前对于宁德队的关注。因为宁德队在前几轪啊，尤其是上一轮0-3负于莆田队啊，这个不败金身被打破，说实话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和压力。
1: 对，刚刚看到那个拼抢动作还是很危险的，所以刚刚呢是补给了韦成志一张黄牌。
0: 好，这是福州队的射手29号韦成志，22岁。

0: 确实，对于宁德队上一场主场吞下赛季首败之后啊，他们可能更需要去用更多的进球、更多的积分来证明自己。
1: 是的，对于宁德队来说呢，今天晚上也正是厉兵秣马、完成调整的宁德队找回比赛节奏的一个最好的契机。
0: 嗯，因为对于我们刚刚说到的宁德队整体的年龄是偏年轻的，平均年龄是22.8岁。
1: 好，今天陈晓峰表现得比较突出，刚才一个策动，25号。
0: 对，刚刚那张胜臣啊，没有把球控制下来，但是身后回追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一次战术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张胜臣也是一个国字号球员，是踢这个沙滩足球的。
1: 是的，
0: 脚下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1: 而且中场的拼抢也比较积极啊。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张胜臣在对平潭的时候，下半场一开场，就帮助球队扩大比分。
0: 对，他在门前的乱战当中啊，当时是将皮球捅入了网窝。
1: 在现场呢，因为我们的解说席就在观众看台上，在南侧的，就是靠南边的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听到主队。福州队球迷方阵的鼓声阵阵作响，很有节奏感。

0: 手放球，
1: 九号杨帅
2: 球进了，哇！
1: 传到中路之后，还是由吴晨一蹴而就，将球打入了网窝。福州队2-0了，在比赛的第21分钟再次扩大比分。没有想到，刚刚一片沉寂之后呢，再次点燃了主场球迷的情绪啊！又是吴晨。
2: 如果说第一个进球，现场的球迷还没有反应过来，现在22分钟，吴晨又进球了。
1: 是的，
2: 在我们身旁海峡奥体中心又沸腾起来了。
1: 到禁区外沿前插的吴晨啊，几乎身边是没有贴防的人的，哈，做出了一个 C 罗式的庆祝。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吴晨，在今天比赛之前呢，他在积分榜也是名列前茅的，是有4粒进球。那么如此一来呢，今天目前为止已经再次打入2粒进球的吴晨，已经是6粒进球了。他再次将自己的射手榜的位置拔高了一筹。
3: 福州队进球，进球队员是10号。
2: 这是福州队的球迷方阵。七十七号叶传鑫，
1: 福州队也是获得了一次角球机会，开出来之后呢，看看找到后点，这个球没有能够拖远。也是一次宁德队的角球的机会。还是由77号叶晨鑫来开这个角球，开一个外弧线，看看找到第一点位置，并没有能够争到，将球破坏出来之后呢，还是在宁德队脚下控制，直接呢往远摆渡，但是这一边呢没有能够有球员接应的过来。对于这种定位球包括角球的机会，宁德队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呀，因为确实通过刚才过去的这20多分钟啊，宁德队在整个中场过渡到前场的衔接上并不是做得很出色。

0: 所以对于这种定位球的机会的把握的程度啊，一定要好好珍惜。
1: 是的，没想到上半场比赛二十多分钟啊，主队就已经拿到了两粒进球。
2: 对，
0: 这或许也是宁德队没有想到的，因为确实你看通过上一场比赛，他们当时就是因为快速的丢掉了第一粒进球之后啊，对于士气非常的受挫，也导致了他们接下来整个的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完全和我们印象当中的宁德队的攻势足球不太匹配。
1: 对，在前几轮的比赛当中呢，宁德队展现出的这种技术的细腻，啊，速度快，灵活度高，而且呢打这种局部的小三角的传控都是很漂亮的，让人赏心悦目。
0: 所以今天你看在快速的开场二十多分钟连丢两球之后啊，还是那句话，这个夜晚对于宁德队来说的话又将是一个注定很漫长的夜晚。
1: 是的，但是对于宁德队来说呢，今天啊比赛时间还很长。
2: 对，
1: 我们相信他们呢，小伙子们体能充沛，也有技术，大家拧成一股绳还有机会，时间有的是。
0: 是的，相信这宁德队啊，大家都知道宁德靠海，
1: 对，
0: 这个闽东男儿都是见过风浪。
1: 好，又是吴晨在边路拿球，好，找到弱侧，啊，这个吴晨呢有过职业球员的经历啊，现在早就退役了，但是呢在球场上依旧能够看得出来他这种大局观还是可以的。
0: 是的，踢了18年的职业履历啊，而且也是在3年前的吴晨是告别了自己的职业赛场。
1: 对，
0: 所以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过自己重新回到足球场上这种感觉，他也是本人是非常兴奋的。
1: 对，
0: 作为一个老将啊，他也真的是把自己脚下的技术和这种经验带到了福州队整个队伍当中，通过他的出色发挥也带动起了很多其他年轻球员更好的把自己的技术奉献给观众。
1: 而且吴晨呢也是一名老师，在球场上拼搏的样子也是给同学们啊树立一个坚持的榜样。
0: 对，而且我们也说本届闽超的比赛有不少都是目前在学校里担任老师或者是在担任教练的这个角色。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这种老大哥啊，他们本身又是做老师做教练的，有时候他们和这个年轻队员的时候传授经验啊也更加的得心应手。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说做一个好老师，你光有自己的肚子里的墨水不够，还得会去说，会言传身教。张小龙，这是福州队的队长，也是一名消防员，身体非常出色
1: 啊。刚才福州队通过连续稳健的传控稳住节奏啊，现在呢球啊还是很耐心慢慢的调动对方的防守。
0: 是的，他们一直也是通过这种来回的倒脚去观察场上防守球员的位置，当然也得益于他们在开场快速的建立了领先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场上有时候呢球员你除了比拼心态技术之外啊，大家伙呢有时候呢也会因为整个局势的变化考验大家伙的调整能力，心态调整能力，
1: 是
0: 身体适应能力。
1: 刚才球来到前场，陈孝红99号刚才表现突出，将球截了下来啊。你看吴晨呢在这个活动范围也比较大。
0: 对，你看他在拿球之后啊来回的就是往身后不停的张望，他会去敏锐的去观察一下和防守球员之间的距离，然后再做出是否要传球的判断。有时候呢我们说这就是老将的这种经验啊，他对于场上的这种嗅觉包括位置的距离的把控，
1: 对
0: 都是很出色的。这边的主教练段宇他压力一定是很大的，目前呢在0-2落后的情况下，他需要在场上不断的提醒弟子们需要把位置站好。
1: 这是福州队的主教练郭亚斌啊，郭亚斌呢也是中国足协的认证的教练员讲师啊，长期深耕我省的足球的青训体系建设，现在目前呢任职在长乐区的少体校啊，是一名足球教练员。
0: 曾经也是有过带职业球队的这个执教经历的，
1: 对，也是为我省的青年足球发展啊做了很多贡献。
0: 你看这个宁德队第一时间他们出球去找队友的这个把握呀，总是还是差些火候，很轻易的就把球权交给了对方。
1: 啊，因为确实啊，总场作战的，哎，这个靠边的漏球很不错啊。我来看加速啊，没有追兵了。
0: 的给到这边的还是吴晨。
1: 吴晨
0: 门前摆脱之后直接起脚
1: 远射。哈，你看福州队的球迷啊，手抱着头，本来是很有期待的啊，没想到啊，消耗表现不错，将球没收。
0: 对，这个球的速度也并不是特别的快啊，位置还不错，角度很正。所以你看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福州队呢也敢做动作，敢做尝试。你包括刚才大家伙可以看到镜头当中给到两队的主教练他们情绪之间的对比，我们大概也能够想象到场上的球员们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态是怎样的一个变化。还是大范围的给到前面之后呢，这是韦承志边路一对一，裁判示意没有犯规，宁德队呢还是在边路也是形成，这是出了边线的21号苏俊宇。苏俊宇在上一场也是在首发名单当中的，他整个的身高还是比较高的，在上一场苏俊宇也是出现在右边位的这个位置上。
1: 是的，
0: 他的压力今天不小，因为你看整个福州队今天的大部分进攻都是从左边路发起的。
1: 好，脚法很好，韦承志又是尝试一脚打门，
0: 一招贴地斩，
1: 啊，叫低射，
0: 小浩快速把球开出来，看看，哎呦，这个福州队四名防守球员在后面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关长坤过渡过来给到叶晨鑫，
1: 陈耀红来寻找队友的机会，
0: 对，他在抬头看位置啊，没有很好的机会。
1: 啊，刚刚林宇科，好，宁德队显得并不急躁啊，
0: 这边程宇恒转身摆脱之后给到25号张胜臣，但是这个球呢回身转身的时候呢没有控制好。
1: 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啊，从目前球员对球的控制来说呢，好像球员的身体状态好像现在已经进行到一个比较好的感觉了。
0: 因为今天呢下点雨的过程当中，包括大家伙关注最近的天气，咱们很多朋友都在感慨不像6月份的天气，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看到温度大概是在24度到25度左右，加上有一些风啊，下过雨之后呢是比较凉爽的，所以呢在球员经过一段时间热身之后，他们其实体能保持的还是很不错。
1: 好，现在福州队依旧是慢速传控，耐心的寻找进攻的机会。因为确实福州队啊在半个小时就拿到了两个进球。好，来看看边路，
0: 右边路，当然这是26号陈世忠，林玉科呢也是成功的将球破坏出了底线边线。
1: 好，把边线球的是陈世忠，
0: 看到禁区之后第一点呢宁德队没有能够破坏很远，第二点依然是宁德队把他顶出来，这边的程宇恒转身摆脱，福州队有犯规动作，

0: 现在是不是还在下着点小雨呢？我看这个水渍上。
1: 因为通过我们解说席的这个角度看过去呢，大家也应该可以大概看到一些，就是在塑胶跑道上并没有明显的下雨的痕迹啊，就没有现场正在下雨的感觉。
0: 对，
1: 或者说雨比较小。
0: 现在是有点小雨的，蒙蒙雨的那个状态。哎呦，就是刚才韦琼志也是还是左边路下底过程当中呢，这是一次脚踝的受伤。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对，还是一对一面对防守球员的时候呢，
1: 哎呦，脚踝好像
0: 他想把球拨过来。
1: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脚踝崴了一下。
0: 对，但是呢这边呢，
1: 哎呦，是崴了一下啊。
0: 因为在下过雨之后呢，草皮会稍微的比较软一些，脚下这个鞋底抓地的时候呢不好控制。
1: 我看到29号福州队的韦承志面部表情还是很难受的。球员们也是抓紧时间补水。现在比分是福州队2-0暂时领先。今天湿度是很高的，
0: 有87%还是85%来着啊，
1: 湿度在85%以上啊，所以球员们的这个体能消耗应该是也很快。
0: 对，好在是不热，今天是不热，有风啊。
1: 说实话，我们坐在观众席上穿着短袖，感觉还有些凉。但是对于场上的球员来说，如果没有雨，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比赛的场合。好哦，韦承志可能
0: 担架入场了，
1: 就是担架抬走了。好，镜头给到了热身的球员，19号和13号。
0: 对，段天翼和李子阳啊，这边已经在开始热身了。今天韦承志在登场的30多分钟当中，他在这个边路造成的威胁啊，给宁德队的后防线带来不少的困扰。刚刚呢是一次1v1的过程当中，他想这个人球分过啊，但是在追球的过程当中呢，和对方防守球员膝盖碰在一起。你看，哎呀，往前一挑，
1: 哟，
0: 对，然后呢再加上当时这个鞋钉明显的和草皮上啊有一个顿挫，
1: 你看，
0: 对，他应该是不是踩到脚了，
1: 脚尖直接插到了这个草皮里。
0: 对，这边呢摆脱的是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威胁，双方还在不断的争抢。
1: 这是福州队的主教练郭亚斌。
2: 现场的球迷们，我们把掌声献给韦承志。
1: 这是福州队的场，你看身材还是比较强壮的。
0: 对，他卡住了刚刚和这个19号宁德队的程宇恒啊，背身卡住他的位置。裁判示意刚才禁区的这次身体对抗是没有问题的，比赛继续。中路呢面对两名球员的包夹之后呢，快速的进行往前插，但是往前趟的这个球没有控制好。还是给左边路。今天呢福州队重点就是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进攻衔接和过渡。庄家坤，这是宁德队在后腰上非常主力的球员，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对，庄家坤呢和陈孝礼的搭档还是配合的比较不错的。
0: 对，
1: 吴晨刚才有所表现。其实在上半场啊，韦承志啊在前场吸引了很多防守的注意力。

0: 您可看一下
1: 这边呢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的。哎，这个球
0: 啊，预判的非常准确。
1: 十四号林玉科，他今天呢，十四号这是林秋航，
2: 换人，
0: 换上了六号张树臣。
2: 六号张树臣，
0: 张树臣呢是一名华侨大学在读的同学，在防守上呢，卡位能力和补位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1: 对，看看张树臣上来之后，还是是不是把他放在一个防守上的位置啊？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福州队更多的还是现在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更多的把兵力放
0: 保守一些，
1: 对，保守一些放在防守的部署上。
0: 好，发边线球的李宇豪追出来。
1: 陈孝礼直接把球往前去找进攻球员，但还是那个问题啊，拿到球之后第一时间的出脚并不是能够形成有效威胁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因为确实前插的球员呢在去寻找这个球的时候追的过程太长了，
0: 对，
1: 追不上，确实是追不上。
0: 之前宁德队在左边路打出过很多的精彩的进攻。好，球权又来到了福州队这边，
1: 还是在
0: 一个停球倒地了。好，球权依旧是判给进攻方。
1: 这边
0: 是掏牌了吗？啊，刚才的镜头比较远啊，没有看清楚。
1: 苏俊宇今天他在整个边路面对的防守压力，刚刚我们提到了，他在和这个刚刚受伤的韦承志啊，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就做了很多次的缠斗。福州队一次定位球的机会，看看在这个位置啊怎么去处理，这个角度还是很不错的，位置上包括距离上开出来，直接打门，小浩快速的将球开出来。起一个高球，张小龙将这个球还是快速的先破坏出了自己的边线。
0: 张孝龙呢是福州队当中啊这个攻防转换的一个核心球员之一了，而且呢球队当中年纪比较大啊，老大哥。
1: 哎，这个球分出来之后没有人能够接应啊。李修航其实踢的也比较郁闷，因为他确实在前场的整个跑动距离，在接应过程当中啊，也是真的是耗了很多的体力。
0: 对，但是真正的机会啊我们也很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宁德队能够多制造一些。
1: 对，我们都说确实机会是瞬息万变的，但是起码在机会之前还是要有一些过度的这种铺垫啊。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接近了尾声，目前的福州队凭借在前20分钟一粒点球和一粒在门前非常出色的打门，吴晨也是独中两元，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因为确实我们说宁德队他们整个的赛程前松后紧，大家伙也其实非常期待位于榜首第二的宁德队他们在后续面对强敌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进攻的锋芒。
1: 对的，
0: 而我们也提到了宁德队在过去几轮呢都是通过边路的快速前插或者是通过内部的调到身后去打，但是你要知道面对强队的时候他们的防守可不是像过去遇到的对手那样
1: 好。其实福州队的吴晨在场上啊，包括和张小龙前后的这样的一个两个
0: 呼应的关系，
1: 两个呼应的关系
0: 啊
1: 让球队的各方面这三条线包括整个球队大家的心态上啊，我觉得都是保持得很好的。
0: 这就是老将出现在球队当中，他们各个线，尤其是一个是在后边，一个是在前边啊，你就感觉到很安心。
1: 而且吴晨的这个前场后场的这种跑动的范围也让我们觉得哦，
0: 对
1: 老将这个体能还是很不错的。
0: 没错，他体能，你看他这个作为职业球员阔别赛场已经是三年了，
1: 对，
0: 还能够保持非常好的状态。而且你看他从中场到前场啊，真的是起到了非常大的牵制作用。所以你看上去宁德队有时候会防回来人数不少，
1: 对，
0: 但是光是吴晨一个人，周围就基本上是两三个人的包夹，所以也对整个其实福州队的整个的空间啊，拉开了不少的距离。
1: 啊，说实话，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啊，这个福州队踢的有点像我们之前解说，反倒是有点像宁德队的那种感觉。
0: 对，这个球你看，看到禁区之后，小浩反应非常快，快速的将球破坏出来。
1: 啊，今天小浩也是经受多次考验啊。
0: 这小浩真不错，但是刚刚这次下踢去扑抢的时候，应该是和进攻球员有一个身体的冲撞，真是玩命啊。这个球开出来之后，其实这个点比较靠前，前插的这个九号球员杨帅，他位置非常好。如果肖浩没有快速的往前出击的话，这个点真的不好说。
1: 是的，
0: 杨帅很有可能就会第一点拿到这个球，形成有效的威胁了。但是同时呢，在这次对抗当中呢，杨帅也是啊，这个抱着自己的左脚的小腿的位置。
1: 杨帅呢也是参加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杨帅呢也是福州队前场的支点之一，包括做球啊、策动能力都不错的。
0: 对
1: 啊，杨帅呢是北京人，福州女婿，
0: 福州女婿啊，
1: 福州女婿。
0: 对，你看双方球员也是非常友好的示意一下。刚刚那个画面定格在了门将肖浩和杨帅，福州队进攻球员两个人同框出现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确实足球有时候我们说，这种热血呀，
1: 对，
0: 这种身体对抗给我们呈现出的这种视觉效果，这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足球的魅力。
1: 赛场上拼搏的球员，场边呐喊助威的球迷，
0: 每一道都是风景啊。
1: 对，什么东西让我们的内心有一种共振的感觉呢？在这偌大的球场上，足球带给了大家热情和快乐。
0: 对，因为刚刚呢，在几次进攻当中出现对抗倒地的情况，所以上半时的补时还在延续，但是这应该是宁德队最后一次组织进攻的机会了。
1: 宁德队压得比较靠前，来再次左边路，
0: 对，叶晨星往前去过渡，陈江红没有能够接应好。好，朋友们，上半场比赛结束，福州队凭借前20分钟的两粒进球都是来自于吴晨，他目前已经是梅开二度了，帮助福州队在上半场奠定了领先的优势。当然了，我们说对于宁德队来说，他们在上一场失利之后，这一次又是客场面对强大的对手，他们也需要去证明自己，但是目前被动的局势也需要他们做出更多的调整，特别是对于心态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一下，到底中场休息阶段，主教练段宇对于宁德队的球员们是不是会做出更多相应的部署和调整？而福州队在两粒进球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他们是不是也会做出一些变化呢？我们带着悬念，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下半场精彩的比赛吧。
1: 那我们下半场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福州海峡奥体中心，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主持人一楠。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闽超第七轮焦点大战，福州坐镇主场迎战宁德。福宁赛场争锋，绿茵热血沸腾，山海相望的两座城市今夜因足球相逢。在此我们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官方赞助商盛农炸鸡、农夫山泉、福建体彩、盼盼食品、历程食品、乐虎功能饮料、官方供应商福建福彩、卫视达、南阳理通、淘宝闪购、华数传媒、中国武夷、剪辑科技、闽江一号、华为昆凌、快手、康师傅方便面、舒华体育、小米福建、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银联。今夜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主场迎来了宁德队的来访，绿茵赛场铺展着激烈的竞争，有福之州以球会友，山海之城泰姆踏歌而来，八闽大地都聚焦在这场的热血对决之上，脚下流转的风采，眼底揭示着锋芒，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比赛更加精彩的每一刻。

0: 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记出时代印记。
0: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敏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天照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11: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杀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5: OPPO Reno 16系列，怦然心动，新品上市。
6: 上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扫码进入会场抽大额红包。

0: 名车福州赛区携手支付宝送福利了，只要9.9元拿下名车福州千元全域包。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1: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能啃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天照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9: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难累了，喝乐虎，喝乐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5: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6: 威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点赞鲜，清蒸鲜，炒菜鲜，威士达味极鲜，鲜鲜鲜。威士达味极鲜全线包装升级，经典鲜味如一。
7: 015
8: 奶茶初三，好，初三，初三，鲜花水果全部出在
9: 闪购更快到家。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您正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让我们一起期待下半场的精彩对决。

0: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两支球队返场比赛。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超之夜，这里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本场是坐镇主场的福州队迎战宁德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已经打入两粒进球，目前宁德队是0-2暂时落后，镜头给到了在前几轮有优秀表现的林秀航。刚才我们在场边中场休息的时候，林子琪上场了。
2: 对，刚刚是包括还有这个五号
1: 刘凯杰。
2: 对。
1: 啊，在下半场，我们看到了宁德队的林子琪被换上场。
2: 没错。
1: 包括呢，刘凯杰，啊，五号刘凯杰呢，也是在进攻端上啊，这个插上的助攻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2: 刘凯杰换下了张胜臣，林子琪上场换下21号苏俊宇。同时呢，我们也为各位关注了一下今天晚上同样时间进行的其他三场比赛。漳州队在主场目前呢是2球落后于莆田队，厦门队主场4-0领先平潭队，而泉州队呢是在主场0-1目前呢暂时落后于龙岩队。当然了，另外一场南平和三明的比赛呢将会在明晚来进行。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双方一边再战，看看做出人员部署之后的宁德队会在下半场是否能够
1: 啊，你看吴晨的这个球的控制能力很强，
2: 球摆脱之后还是分给右边路，快速的分到了禁区之后呢，还是啊，陈孝礼赶紧把球呢护在把防守球员护在身后啊。
1: 其实纵观今天上半场的比赛情况呢，宁德队在进攻端啊，确实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麻烦。啊，刚才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还讨论，就是中场的串联啊、衔接打得不是特别的顺啊，缺少中路的持球过渡和边路啊、中路结合的这种层次感。
2: 对，特别是在上半场，我们观察到宁德队在拿到球之后，第一时间出球的选择确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对，我们看到林子琪应该是在后腰的位置啊。
2: 对，他们过去经常尝试的在这种内部快速的把钱送到禁区去寻找禁区队员接应的这种打法呀，好像今天面对福州队的后防线他并不是特别奏效。
1: 是的，
2: 因为你第一时间第一点传过来之后啊，没有人能够形成接应，那很可能就意味着你第一脚拿到球权出球之后很快就把球还给了对方。
1: 没错。
2: 那包括刚才跟各位也说到了半场过后其他三场目前的比分情况，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如果莆田队能够将领先的优势保持下去，那么莆田队确实他会作为一个搅局者的身份出现，他会把比分的积分积到12分，那很有可能会
1: 来到第三，
2: 来到第四或第五的位置
1: 啊。好，所以这轮比赛呢，尤其是刚你告诉我莆田队不现在比较多的比分领先啊，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2: 特别是莆田队在上一场他们客场作战宁德的时候是3-0击败了对方的。当然我们说宁德队在过去的几轮也是给自己奠定了不错的积分的优势，我们说底子够厚，但是你要知道积分榜后面的各支球队都是虎视眈眈的。
1: 对， 有句话说闽超无弱旅嘛，所以除了遥遥领先的厦门队之外，其实其他几支球队啊往往都会给我们一些惊喜。
2: 特别是随着整个赛程的深入啊，你可以对于大家伙儿目前各支球队的打法特点，包括各个球员的这种风格，大家伙儿了解的也是越来越深入，也更能够有针对性的对各支球队的打法特点做出相应的部署。
1: 好，林修煌很友好地将对手从草地上拉起来。
2: 对，刚刚倒地的是十一号中场总世喜。二十一号李宇航，
1: 进
2: 球快速过到了中场，这边呢还是在福州队脚下控制。大范围转移到左边路，第一点呢还是被福州队破坏出来。中场呢，宁德队还是能够控制下来，看看回敲回来。
1: 那这就是林子琪，
2: 林子琪出球了。他在中场，因为大家关注比赛，在首场宁德队的比赛当中呢，林子琪是梅开二度的，所以他其实脚下的技术，包括在门前整个的嗅觉，
1: 对前插能力都不错。
2: 对于这种防守的牵引，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对。
2: 那外围这边呢，不着急。
1: 那福州队呢，来到下半场还是表现得相当稳健的啊！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呢，山海宁德咆哮雄狮啊，能够爆发出不一样的战斗力。
2: 对，这边镜头呢给到了叶晨鑫。确实，如果能够这边快速边路往中间传的时候呢，
1: 试了一脚，
2: 对，成了射门了。因为叶传鑫一直都是宁德队的定位球的主罚手，所以看看是不是下半场如果宁德队在这种运动战当中不能够创造好的机会，那不妨试一试是不是可以在任意球、定义球、定位球包括角球的处理上创造更好的效果呢。
1: 是的，
2: 而这个直接的关系到的就是叶传鑫他主罚的时候确实脚头的这个技术就非常关键了，而且能够把林子琪换到中场的位置，也相信段宇是希望能够把球更多的控制下来，寻找一些能够破门的机会。陈孝礼快速的把球开到禁区，但是还是那个问题，没有能够快速的有人接应过来。福州队快速的由守转攻，
1: 好，给哨了。
2: 对，林子琪呢把球抢回来，但是示意是有伸腿的动作的。我们耳机还是能够清晰的听到福州的周瑜团在说着福州鸭霸，非常具有福州特色的助威语。
1: 本届闽超福州主场的上座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场球票的预定人数就已经超过16万人，
2: 非常火热。
1: 对，中签率呢就相对来说比较低了，所以呢火爆程度堪比联赛的首轮厦门队和福州队的这场揭幕战了。
2: 是的，我们知道在揭幕战当中呢是上座了51342名观众，当时也是创下了全国的这种城市足球联赛当中的上座率的记录的。
1: 对， 啊，足以见得球迷朋友们啊对闽超赛事的这次的关注。
2: 尤其是我们在上一轮，也就在上一周的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迎来了全国的高考。那么在高考过后呢，大家伙也是阔别两周之后，再次重逢到绿茵场上。
1: 所以呢，对两支球队来说，尤其是福州队啊，这个休整的时间相对来说多了几天。
2: 对，哎，休整时间大家也都是一样。开到禁区，看叶晨鑫这个球，哎呦，第二点再去把握的时候没有能够把球有效的形成威胁，但是刚才叶晨鑫这个定位球开的是真不错。福州队由守转攻边路。

0: 刚才是
1: 很快卡住了身位，
0: 对，
1: 球回传给门将
0: 叶君灿，不慌不忙，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不能够在运动战当中形成有效的威胁，那么就需要像叶晨鑫像这样脚法不错的开角球啊定位球脚下有一定技术的球员去把握好这种机会，
1: 包括舒胜龙啊也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
0: 对，但是目前呢我们看到舒胜龙还是他其实是在替补名单当中的，
1: 对，在替补名单当中，
0: 而且舒胜龙是在更早一轮比赛当中是打入了一粒进球的，
1: 对，好，现在
0: 对，八号何子鹏这个球呢开到中间之后，
1: 哎、
0: 非常的危
1: 险啊！啊，现在
0: 陈晓林也是拍拍肖浩的胸脯，哥们儿没事啊。
1: 现在福州队带上队长袖标的是八号何子鹏。好，现在呢，何子鹏。再发这个球啊，
0: 对，何子鹏也是一个消防员，
1: 对，
0: 我们说呢上半场带上队长袖标的张小龙是长乐消防的消防员，而何子鹏呢是在福州仓山区的消防救援局也在做消防员，31岁的一个非常坚硬的中场屏障啊，
1: 这个在消防救援大队啊他们这个体能训练强度是非常高的，
0: 一定不用担心
1: 他们，对对对，比如说扛120斤的假人啊，400米负重跑，好，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角球。好，朋友们，本场比赛全场到场人数50752人，
0: 非常火热的一个观赛的情景。
1: 好，开出来，
0: 内旋球开出来，
1: 后点。
0: 哎呦，这个球消耗时间的高高跃起，但是这个球其实应该是打在了横梁上。
1: 横梁上啊，往里旋了。
0: 对，但是消耗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
1: 啊，这个何子鹏对这角球还是觉得状态不错的。
0: 如果这个球再稍稍往下一些
1: 啊，
0: 再来看一下，你看这个旋转，
1: 哎呦，这个
0: 打在了横梁上，角度非常刁钻啊，
1: 是，还是比较老道。
0: 所以我们就说嘛，在这种领先的情况下，对于领先的一方球队的队员来说，他们心态更加松弛，脚下的技术动作发挥出来呢，也会更加的出色。但是还是得夸一夸肖浩啊，因为我们两位解说员在过去几轮比赛当中解说宁德队的比赛有不少，也是关注到了很多宁德队球员他们出色的发挥的，尤其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肖浩，
1: 对，我们也见证了宁德队啊一场场啊很漂亮的胜利啊，啊当然了，每一支球队啊在赛前对在整个联赛当中自己的定位啊和方向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完全的信任啊，主教练啊，对于这支球队的整体的排兵部署，因为必须执行既定方针了。好，我们把
2: 全场的球迷，让我们一起顺时针。
1: 好，这就是宁德队的守门员肖浩。
0: 非常年轻，但是你总是能够通过他每一次进行精彩扑救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他身上的那股坚毅的感觉，包括他那个眼神透出的狠劲儿啊。
1: 对，啊，现在镜头给到的，啊，刚才在替补席前面的是宁德队的主教练段宇，啊，目前呢这是福州队主教练和。
3: 哦，肖浩是下场了吗？
0: 没有，他是要换一下这个装备，
1: 啊，
0: 对，裁判提示他的装备。啊，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在场上如果裁判判定你身上的装备包括你本人身体的状况，他是有权赶紧去叫出暂停，来要求教练看看是要换人还是要做出其他的部署 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种草皮上啊，大家伙的装备像护腿板啊包括球鞋这种鞋钉都是非常保障他们出色发挥的关键保障，同时也是保障他们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朋友们，在今天福州的主场50000多名观众掀起了人浪啊，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啊，今天在前排比较靠前的球迷啊还穿着

0: 本场比赛从球员通，从这个球迷通道啊，大家领到的雨衣啊，在雨衣的帽檐下，是一张张兴奋的面庞。
1: 镜头给到了申厚慕辰，他今天是又是立功啊。你看这个球迷参与的热情，确实对于我们整个城市足球联赛来说，对于闽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因为呢有了球迷的支持，我们的比赛才显得格外有意义。今天我们在观众席上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有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现场观赛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城市足球联赛，带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特别是小朋友们，更多足球的启蒙。小浩换上了新的球鞋之后呢，重新回到场上。你可以看到他把球鞋都拼到，要像换上新的鞋子啊。
0: 对，
1: 你可以看到拼的是有多凶的。
0: 小浩这个小伙子啊，一脸的倔强。
1: 对，我看过他那个私下开的那个直播啊，场下的他呀，你完全想不到是一个在场上踢球会有这么强的韧劲和狠劲的一个小伙子。嗯，场下非常亲和，特别是他一笑啊，会把那个牙齿都露出来，很有亲和力。
0: 两排白牙。
1: 对，有时候他们也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自己训练的视频，确实都是很刻苦。每一个在这次闽超入选的球员们，他们确实在为这次比赛做出了足够的准备。李玉科，他也是在不断的提醒场上的队友们振作起来，因为确实目前到了下半场这个时间段，两球落后的情况下，宁德队不容有失啊。
0: 是的，
1: 特别是对于心态调整上、士气的鼓舞上，需要有人不断的提醒，因为这支年轻的球队，他们缺的就是经验。那么面对失败之后，面对落后之后，他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0: 好，一个挑传，林秀航，
1: 林秀航刚才这个没有起脚的机会，门将快速出击了，但是还是一个不错的配合的，这起码是我们目前看到在禁区当中，通过这些有效的衔接形成的一次威胁。
0: 啊，宁德队的包夹防守很积极，
1: 陈晓礼快速的把球拨回去了边线。作为队长的他，在上一场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开场的那次乌龙球让大家伙呢没有想到
0: 啊。这是林秀航，哎呀，这个空间被压缩的太小了。
1: 对，他在接应的时候，你看门将已经是把他出脚的这个空间锁死了。
0: 对，角度又比较小，
1: 但是起码通过这种找身后的这种感觉还是回来了。
0: 对的，
1: 特别是林秀航，我们看到印象深刻的是他首场发挥之外，那一次5月4号对阵三明客场的比赛当中呢，球队落后一球的情况下，林秀航替补登场。
0: 对，
1: 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打入
0: 两球。
1: 对，他呢也是通过快速的前插，队友送过来传球之后，门前敏锐的嗅觉。
0: 对，
1: 而且林秀航也是有着不错的身材的优势。
0: 那场比赛宁德队的进攻相当的凌厉，他不断的射门，不断的补射。
1: 队长陈晓礼还是在指挥自己的队员啊，要去站好位置。但是刚刚在门柱这边呢，这是37号庄家坤和11号福州队的左世喜啊，在位置的争抢上，裁判示意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0: 在本届闽超的大名单当中呢，来自长乐福州队，来自长乐的球员也有十多名，比较多，
1: 有不少。
0: 刚才左世喜呢，就是来自于年轻的长乐球员。
1: 对，你看还是他在提醒左世喜，因为左世喜一直想要站这个进门柱的位置。
0: 对，
1: 他是有人去推他的，所以裁判呢也是赶紧过来降降火，提示啊注意这种尺度。能够感受到大家伙在站这个进攻和防守的位置的时候啊，他这边他是也有，他说肖浩啊推了我。
0: 好，确实现在雨下的还是比较大的，刚才看到水面哗啦哗啦，
1: 这个球开出来旋转是比较强的，比较高，赶紧解围出来，球过渡到中场，
0: 宁子奇
1: 拿下来之后看看球员，
0: 有两个球员啊。
1: 对，但是你看往前塞的这一下啊还是太仓促。在下半场95号林子奇

0: 被主教练段宇换上场之后呢，他在中场整个起到支点和过渡作用还是非常明显。
1: 对的，
0: 作为在首场比赛帮助宁德队建功的球员，他确实在整个脚下技术是不错的，
1: 而且在中圈附近两支球队的上抢强度也比较高了。
0: 这边又是出现了球员倒地的情况，有一些受伤，裁判过来看一看。
1: 倒地的是张丹峰吗？是，
0: 应该是张丹峰。
1: 张丹峰呢，是马尾金球附小的一位足球教练。
0: 而且他也是成功的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呢打入了一球。
1: 是，当时是打完宁德，打三名。
0: 没错。张丹峰是那一场也是逆转，率先发起逆转的球员，在下半场的时候呢，47分钟，当时呢长传禁区头球摆渡乱战当中。一脚推射打破了球门。
1: 好，福州队有球员轮换调整。
0: 对，这边呢张丹峰应该是单家入场，要进行换人的部署了。这是要换上潘康民
1: 啊。潘康民有进球记录。
0: 对
1: 啊，这是应该是两位攻击球员。
0: 潘康
2: 福州队
0: 坏
2: 人。
0: 好，张德峰
2: 换下
0: 张德峰，换上七号林玉成。同时呢，潘康明42号潘康明换下中场杨帅。
2: 福州队换人，换下9号杨帅。
1: 潘康明呢很年轻，不到20岁啊，目前呢是福建师范大学的一名在读的学生。而且第三轮对南平的时候打入了个人在闽超的首个进球。潘康明呢在场上还是前几轮显得还是比较有速度和冲击力的。
0: 看看您的队这边
1: 的齐
0: 头球一蹭，位置没有能够吃正。门将刘立新快速的把门球开出来。中场低一点，宁德队快速的把球过渡过来之后呢，还是边路，但是呢，这边防守球员破坏出了底线。99号陈孝红，看看他来。哦，这次是慢镜头给到了刚刚这次进攻。
1: 哇，林子琪！
0: 对，林子琪呢，快速的把球过渡到中场，然后往右边路分的过程当中呢，快速的转移。画面回来之后呢，福州队把球推进到了宁德队的禁区，但是很快被宁德队反抢。这边庄家坤
1: 相当拼搏啊！
0: 对，分到右边路。
1: 好，宁德队位置打开局面吗？
0: 下去之后往中间一传，
1: 三名
0: 防守
1: 球
0: 员
1: 啊，
0: 对，身后一直是有防守球员虎视眈眈的追在身后。
1: 福州队今天对于防守上的部署应该转身很快。
0: 没错，他们在整个上半场建立了两球领先优势之后，明显的下半场更多的部署还是重点在防守上。
1: 对，
0: 看这次
1: 看三个球员，
0: 哇！刚这是叶君灿啊，在往下走的过程当中速度不是很快。然后一抬眼，左边发现已经有三名球员跟过来了，
1: 角度都封到了。
0: 当然了，这也是为球队创造了次角球的机会。下半场这是第一个角球，
1: 这是宁德队的球迷方阵，依旧为宁德加油。来看这个角球的机会，77号叶晨钦，
0: 外旋球开出来，
1: 头球
0: 第一点争到了，但是这个位置啊打得太高了。刚刚争顶的是下半场换上来的刘凯杰，

0: 九航非常出色的在前场的一次拼抢。
1: 好，依然有球权，子琪倒一脚，

0: 看看福州队的回撤速度啊，一片蓝色的海洋。
1: 对，他们在整个禁区的这个防守线上的人数形成了绝对的优势。陈小李这个球呢后排出起来非常高，落下来之后还是由叶晨鑫过渡到了这边的来回的双方的倒脚啊。裁判示意比赛继续，王家坤送给这边的
0: 打门了吗？
1: 这个李修航示意往我这儿给呀。这边的主教练宁德队的主教练段宇，他还是在场边的不断的进行各种提醒。确实呢，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他需要去在场边不断的提醒队员们保持这种专注。刚刚这个打门确实有点仓促啊。我们说对于宁德队来说，他们不能再浪费这种在禁区前能够形成有威胁的进攻机会了。对，快速的边路往禁区转移，但是这个球往下这个头球去解围的时候还是有点冒险的。哎呦，快速摆脱之后
0: 兜一脚啊，刚才这个节奏的变化还是很精彩的。
1: 对，来一脚尝试左世喜今天首发出场。快速摆脱之后呢，内脚背直接选择一脚兜射，

0: 林学航这边呢，边路拿到球之后还是回给自己的，哎呦，这个球没有能够接应好，福州的快速由守转攻，大步流星往前走，
1: 啊，后有追兵，
0: 对，七号林玉成看了一下，前面并没有很好的接应机会，不着急，脚后跟哈，很有想法，但是这个球呢，脚后跟搓起来之后带一些旋转，没有什么速度，但是并不影响福州队快速的还是把人员调上来，
1: 吴晨
0: 找到吴晨，没有能够争到这第一点。确实，吴晨出现在禁区的时候，我相信对于宁德队来说的防守球员，他们心态上有一定的压力。
1: 每次镜头给到吴晨呢，就有一种处变不惊的感觉。
0: 对，老将的风范。

0: 叶志新中场的拿球之后快速摆脱，吕玉科大脚开过来，胸部停球，这边呢是直接五号刘凯杰转身之后选择抽射，但是这个角度啊没什么好的把握。后面右边路湖人队下次下半场这几次进攻啊换了个边，上半场基本都是左边路猛猛攻，但下半场几次进攻的发起都是从右边路发起的。在下半场特别是换上林玉成之后啊，他出现在右边的位置，体能也比较充沛。中路给身体给的非常足，湖人队有人数上的优势，往前一挑，林玉科成功的卡住了吴晨的位置。
1: 好，来看一下林子琪
0: 搓球往前一搓，这边看看
1: 裁判员，
0: 对，他是示意程宇恒是有一个这个肘部的动作。
1: 哎，这是湖州队主教练郭亚斌刚才在跟教练团队沟通着什么。
0: 陈快速的把球交给接应的队友，这边辅助队是尝试着去把球往前搓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能够有很好的接应点，打在了防守球员身上，这个球是出了底线，应该是一个角球。
1: 左世喜在下半场表现得比较出彩了，
0: 湖人队这也是下半场他们的第一个角球。镜头的给到了林德队的队长陈孝礼，77号叶晨鑫，后防线上和中场的两个关键球员。
1: 是的，陈孝礼呢有中冠的参赛经历，而且多次代表宁德参加省级以上的足球比赛。
0: 黄昭义这个球开出来找后点，但是位置也太靠后了。但是这个还是啊给到了福州队角球的机会，这场球呢是由防守球员身体碰触了底线。刚刚李修航专门跑过来是盯着这个11号左世喜，明显这李修航是要比对方高出一整头的。
1: 好，何子彤角球，好，
0: 一个战术角球，外弧线，这个球第一点争到了，但是争得比较高，直接出了横梁。刚刚是7号下半场替换上场的林玉成，他在今天下半场出现在右边的位置的时候呢表现得非常的活跃。
1: 林玉成呢是福州外国语学校可以说是青训出来的啊，在福州呢八中外国语学校在中小学足球的发展上都是不错的。嗯，比如说在福州师大二附中女足也踢得不错， 啊，包括福清的华侨中学啊。
0: 所以未来这些年轻的校园足球的苗子很有可能，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出现在闽超的赛场上，甚至是更高级别的职业足球舞台上？
1: 对，
0: 看看刚刚呢，宁德队的一次进攻被防守下来之后呢，福州队快速的往前推进。这边呢，两名球员面对五名球员的盯守，还是不着急，回给吴晨，分给右边路。
1: 啊，这个球还是很准的，吴晨前插，
0: 戳到中间，
1: 两名球员前插，
0: 看看三个球员呢，这边的庄家坤，赶紧把球兜出来。
1: 好，行，
0: 哎呦，这个球没有能够接好，
1: 很好的反击机会，
0: 对，接球之后没有转身的这个空间。李修航今天他在整个前场和中场，包括后来回防的这个跑动距离可够长的。进攻要主抓，防守呢也要经常回来去参与。好在年轻啊。哎，示意有越位的位置，但是裁判没有吹。这个球是进的吗？看看裁判有没有逞哨呢？看看，
1: 我们来
0: 时间
1: 看一下。
0: 宁德队再次做出了换人的调整。这边宁德队后场把球开出来，
1: 应该是不算的。
0: 对，刚才是一个越位的位置。这边的刘星航换上了
1: 于宇森。于宇森在边路的能力和速度啊，还可以的。段宇教练呢，还是想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里加强进攻。啊，这是上半场为福州队建功的吴晨。
0: 看来这个球是非常危险的。战术角球开出来之后呢，这个第一点是争到的。但是因为争顶的时候呢，身体有些后仰，所以呢位置吃的时候呢，球是往上顶，夹着旋转出了门框。39号庄家坤，到右边路去找27号叶君灿。
1: 好，福州队可能是要换上打进过进球的林夫人，
2: 换下10号吴晨，
1: 以及蒙一鸣也要上场了。
0: 对，
2: 换上35号穆一鸣，换下11号左世奇，换上
1: 好吴晨被换下了。
0: 对，吴晨包括11号左世奇。
2: 让我们把掌声献给梅开二度的吴晨。
0: 目前的场上比赛的时间已经是进行到了第80分钟。刚刚慢镜头回放是给到了吴晨在上半场打入的两粒进球，特别是第二粒进球，这个运动战当中呢，他接应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好，镜头给到的是福州队的55号林夫人，林夫人今年19岁呢，啊，应该说是队内最年轻的一个得分点了，啊，林夫人从小在福州长大，
2: 福州队下一个，
1: 现在是就读在福州的西山学校，
2: 啊，
1: 19岁高一还是高二，啊，很年轻，
0: 对，他在本届闽超当中呢也是备受瞩目，特别是他还打入了两粒进球，
1: 对，
0: 在对阵3名队的时候。那场逆转的比赛，林夫人是替补登场。 在最后时刻，特别是在补时阶段还打入了一个进球。
1: 对，
0: 梅开二度，
1: 当时应该是打三名，
0: 没错，
1: 八分钟进两球。哟，哇，这个传球很有灵性啊！
0: 一个蝎子摆尾，把前往摆渡一下，但是呢，这边呢也是同样三名球员跟在身后啊。
1: 宁德队的后防线依旧保持着防守强度。看这个球，
0: 对，脚后跟直接那
1: 么摆，
0: 对，往外一摆，非常相信队友的跑位。现在呢是42号潘康民顶在前头，
1: 然后拿球的是林福仁，好，左路，好，在右边路尝试啊，宁德队还是在奋力的奔跑。哎，这个人球分过，漂亮啊！

0: 分，给到边路的时候呢，这个球还是没有能够接应好，出了边线
1: 啊。虽然说在边路的这个空间啊不大，但是刚才呢福州队的

大脚开出来，这第一点呢是争顶的过程当中连续两名的福州球员倒地了。

0: 可能这是下半场，这是张树晨，下半场换上的张树晨。也可以看到，下半场已经进行到85分钟的时候啊，大家伙儿还是在保持着非常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哦，刚刚呢，还有就是第二次争抢的时候呢。领队队和辅助队的进攻球员这边呢是有一个身后推倒在地的动作，再次是担架入场了。因为今天的草皮下过雨之后也比较湿滑，确实大家伙在这种进行起跳争顶的，包括在进行身体对抗的过程当中，脚下这个鞋钉呢有会儿也抓不住这个土。很难去控制住自己身体的这种强度，把握不好这个寸劲儿。上半场的时候呢，福州队的韦承志也是在边路下底的一次追球过程当中受伤倒地，被担架抬出场。所以我们必须要向在场上这种奋力拼搏的球员们表示敬意。
1: 真的。
0: 比赛回来之后呢，宁德队组织进攻，尝试着找身后斜插上的球员，但是呢，防守球员拦截了，快速的大步流星往前走。
1: 哇！张家辉现在体力下降的比较大了，但是依旧是大踏步的追上去。
0: 对，
1: 庄家坤好样的！
0: 不容易啊，一个中后卫。刚刚这是19号李子阳在边路的快速的往前推进。庄家坤果断的下地铲抢，将球破坏出去。因为他知道球队目前在这种被动的局面下不能再被进球了。因为对于争冠组的几支球队来说，看看这个禁区的摆脱。尝试着找中间的球员，但是没有什么角度，被消耗成功的没收。接着刚刚呢，我们说呢，对于宁德队来说，如果他们不能够形成，哎呦，这个球刚才动作
1: 两
0: 有点
1: 个球
0: 大呀。
1: 员抱在了一起，
0: 对，刚刚进攻努力，裁判没有第一时间吹，但是呢，后续马上追进了比赛。因为宁德队。他们在过去几轮积累了不错的积分的优势，但是对于争冠组来说，后面如果积分越来越接近，比的就是净胜球数了。
1: 对的。
0: 所以宁德队呢，如果我们刚才说到了不能够进球的话，他们就要保证自己尽量少丢球了。
1: 啊，其实比赛已经进行到88分钟啊，对于宁德队来说，宁德队依然是。在积分榜上会比较靠前的位置。
0: 对，
1: 对，宁德队呢还有很多的机会。
0: 但是看了一下他们后面的赛程，确实考验不小。后面还要面对像泉州、像厦门这样的劲旅。所以对于整个接下来他们用兵的部署，包括技战术的打法，是否要做出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宁德队其实整个进
1: 林
0: 书
1: 豪连过两人，还想过第三个啊，没有成功。啊，其实呢，
0: 内部这是
1: 每支
0: 真
1: 球队啊都会遇到困难的时刻，啊，比如说福州队在本届比赛的第一场就遇到了，厦门队的三球的净胜球，但是呢，福州队也是越踢越好。

0: 看看这边的尝试，王琦一脚勾射，但是画面的左下角大家可以看到林夫人应该是有些受伤的情况，
1: 对，
0: 现在并不能够参与到进攻当中。
2: 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宁德队来说呢，即便上一场输给莆田，这一场呢可能还是时间不多了，但是呢他们依旧有机会调整自己的球队。
0: 没错，对于他们来说心态的调整非常重要，
2: 因为前面的赛程确实呢宁德队踢得很漂亮，给自己积累了很多所谓的筹码。
0: 对，没错，但不得不说我们还是那句话，后面的其他球队虎视眈眈的，
2: 对，赛程相对来说难一些，
0: 对于每一支球队来说他们都是分秒必争，场场必争的。这边的林夫人也是在边路刚才那次突破当中出现了受伤的机会情况。这边的上半场下半场福州队有不少的球员都是被担架抬出了场，他们在主场确实很拼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林夫人的连过啊，速度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0: 对，
2: 因为体能还是刚换上来，
0: 对，
2: 体能比较好，
0: 连续的摆脱，但是呢在最后插入禁区的时候外延是被陈孝礼快速的下地铲抢，当时应该也是铲到球的过程当中同时带到了腿
2: 啊。林夫人现在是在位于福清的福州西山学校啊，一位学生。嗯，哎，刚才看到是队医搀着要，
0: 哎呦，对，他需要下场去稍事的休息一下。目前呢，可以看到补时是4分钟。还是在尝试的快速的把球开到禁区。
2: 好，朋友们，下半场54分钟，今天在比赛一开场啊，尤其在上半场刚刚几分钟啊，雷承志啊吴晨呢就通过这种快速的表现啊，首先拿到了心理优势，让福州队呢啊打得很顺了。
0: 这时候能够看到福州队他们在自己的主场当中表现出的非常强大的这种意志力。
2: 好，现在呢系鞋带陈世忠，陈志通也是长乐师范附小和长乐华侨中学的足球教练啊。听说啊，同时这个陈世忠还从事家政服务的工作。
0: 没错，社会角色非常多，
2: 很努力，
0: 但是一旦回到足球场上表现出的那种专注啊，会让你感慨，这真的是一个职业联赛一个城市联赛当中球员表现出的这种精气神嘛。
2: 对的，
0: 所以我非常认同在赛前我们的赛场 MC 也是我们的同事曹一楠说的那句话，英超就是我们自己家门口的世界杯。
2: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与此同时世界杯已经是开赛了，但是我相信大家伙在家门口在自己的城市的球队精彩的表现的面前呢，你也一定会感慨，原来我们也可以踢出这么精彩这么有滋有味的足球来。
2: 每一个城市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福州啊，三山坐镇，梁塔助威，汉江文海，对于宁德来说呢，山海宁德在前几轮也展示出了一支咆哮雄狮的犀利的进攻。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的队员们拼搏的比赛啊，为我们奉献了90几分钟。对于看台上的各位暴雨前来的球迷朋友们来说，他们也是英雄。

0: 比赛到最后的尾声，我们也跟各位关注到的是福州队如果拿到今天这场胜利，他们就已经是最近的五轮比赛五连胜了。
1: 对，
0: 而他们也会凭借着积分的优势会上升到积分榜的第二位。你要知道他们还少赛一轮的情况下，
1: 没错，
0: 有这样出色的发挥，
1: 福州队是渐入佳境了。
0: 好的，朋友们，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0。让我们恭喜福州队在主场全取三分，他们用一场胜利为这场山海相逢的绿茵对决落下了坚实的据点。如此一来，他们已经五连胜了。你可以看到这支球队，他们已经褪去了首场比赛的青涩，过去几轮比赛他们是一路高歌猛进，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从容和锋芒。我的同事徐辉曾经在福州队第二轮比赛当中用一句话来形容福州队，叫做慢热也是热。而现在已经五连胜的他们哪里还是慢热呀，简直是热得发烫。他们用稳健的发挥诠释了厚积薄发的底气，不负脚下热土，不负到场的每一声呐喊。而对于宁德队来说，再次输掉比赛一定是沮丧，但好在他们过去几轮积累了不错的积分优势，还可以守住上半区的位置。可是你要知道，后来者们都是虎视眈眈的，要守住可不容易，所以宁德队需要去好好的调整，特别是对于他们心态的调整，技战术打法的调整，需要去释放出他们的锋芒。但是我相信见惯了风浪的闽东男儿们是值得我们相信的，因为一场胜负是代表当下的答案，而长久的成长才是征途的底色。今天的现场下起了小雨，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雨过之后总会天晴的。目前的宁德队两连败，对于他们来说是经历了一场下雨，但是他们的天晴什么时候会回来呢？相信见惯风浪的他们一定懂得守得云开见月明的道理。让我们再次祝贺福州队拿下本场胜利，也致敬拼至最后一刻的宁德将士们。林超征程再续，本场解说员周磊和张月宁为您带来解说评述，让我们相约下一个林超之夜。朋友们晚安。
1: 朋友们晚安。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无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9: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气雾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2: 使用方便，
9: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维昆零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观众朋友，本场比赛结束了，在此我们要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官方赞助商盛农炸鸡、农夫山泉、福建体彩、盼盼食品、历程食品、乐虎功能饮料、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银联。今夜的福州海峡奥体中心灯光璀璨，来访的宁德队与主场福州队一起为我们奉献了一场史诗般的精彩对决。绿茵争锋，终有胜负，八闽情谊岁岁绵长。赛场上他们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传递，都为我们带来了热血与坚守。宁德与福州两队的全力以赴，更是彰显了足球的魅力与体育的风骨。山海相逢皆是精彩，有福之舟以求会友，这份情谊不仅仅是两座兄弟城市之间的惺惺相惜，更是八闽荣光最美好的真实写照。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两座城市养育的儿女，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就像比赛第12分钟球迷唱起那首歌一样，我们就是这座城市当中努力奋斗的真心英雄。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睛，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红旗 16F 防空导弹首次震撼亮相。
2: 它的这个射程一下子延伸到160公里，这个射程足以覆盖陆军集团军的整个的作战地幅。
1: 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脚步，深化与地区伙伴国家以及北约组织的军事关系。
3: 他不仅自己要在东海方向捣乱，也想要推动怂恿菲律宾在南海的区域内添乱，那么从而起到这种牵制的作用。
4: 特别是高市早苗声称要研究新型的作战样式，要以持久战、非对称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与乌克兰的军事交流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收获。
1: 日本积极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高调展示国产远程打击导弹，明目张胆整军扩武，
5: 发展各种这个侦察卫星啊，这个通信卫星啊，也包括他的日本的自卫队准备下一步的这个改编。所以太空军事化是日本下一步他整个这个军事扩张路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军事专家陈虎、杜文龙、王斌、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纵览。
1: 6月9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介绍说，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介绍，5月30号至6月6号，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成功举行。双方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等科目开展实战化训练，无人化、智能化装备成体系运用是亮点之一。其中有人无人协同进攻战斗训练，采取实兵对抗、激光交战等方式组织实施，涵盖无人侦察打击、有人无人协同冲击、克服和通过障碍、堑壕清剿等内容。这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双方通过交流战法训法进一步深化两军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安全风险、联合遂行任务的能力。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跨区机动4000多公里，在西北戈壁开展某新型防空武器系统的首次实弹射击考核，引起了军迷的高度关注。
8: 全营指挥所一等，全营部队一等，各站加强东南方向搜索，东南方向发现目标，打开保险，51公里，50公里，发射。
1: 据央视报道，这是某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列装后，部队首次在戈壁陌生环境开展实战化实弹射击演练，全程不设预案脚本，采取临机导调方式，随机设置空情批次来袭方向和干扰特情。该旅官兵精准完成多类目标拦截打击，全面检验了新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实战能力。从接装到完成首次实弹射击，该部队官兵只用了不到1个月时间。从央视画面研判，此次亮相的新型防空系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最新研发的红旗 16F 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的出口型红旗 16FE 在2022年中国航展上首次公开，出口型的射程范围为3.5公里至

0: 160公里，射高范围为15米至27公里，可有效拦截飞机、战术弹道导弹和超音速巡航导弹等目标。
1: 来自山西大同的网友孤城剑客提问：最新曝光的红旗 16F 相比此前的型号有哪些突出的变化呢？陈老师，
2: 其实这个红旗 16F 呢，我们在珠海航展上也看到了相应的介绍，那个是出口型的，按标称来讲呢，是最大射程160公里，和最早的红旗16的型号相比，那个时候呢，红旗16的射程是40公里，红旗16B 和红旗16C 是70公里射程，现在呢160，提升了一倍还要多，已经扎扎实实的可以算是远程地对空导弹了。另一个是它的作战目标的变化，以前防空反导是打飞机，然后打巡航导弹，现在强化了反战术弹道导弹和反超音速巡航导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作战目标它的范畴扩大了。那么从导弹系统的外观上我们可以看到点什么呢？首先弹体变了，变成了一个光杆弹了。本来这个弹的弹体上有很长的长条状的空气舵面，那么现在只剩下4个尾舵了，所以被大家称为光杆弹。那么这个改变有什么好处呢？光杆弹显然是有利于减阻，减阻有利于增大射程。那么再看一个外观的变化，就是在这个导弹的头部附近有一圈小孔，它是用于产生侧推控制力的脉冲火箭的喷口。那么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控制方式？首先这种控制方式它反应快，精度高，以往用空气舵来控制的话，它这个导弹是转向指向目标，这有一个过程，但是用侧推力呢，它可以使这个导弹直接平移，很快，而且对准的精度更高。所以说呢，所有这些外观和技术上的变化围绕的都是两个目标，一个是大幅度的增加射程，第二个是把它针对的目标进一步的扩展。
1: 陈老师，东部战区陆军装备红旗 16F 有何重要意义呢？
2: 我们知道呢，红旗16这一款导弹是装备到陆军集团军这个级别的。以前呢，对于陆军集团军来说，你自己想要掩护自己作战地域的所有的空域，你是掩护不了的，因为你的射程就限制了你的掩护能力。怎么办呢？要靠空军的战斗机或者空军的远程地空导弹来解决，也就是说空军先给你撑一把大伞，然后你集团军再在下面撑一把小伞。现在我们看陆军集团军装备了红旗 16F 之后，它的这个射程一下子延伸到160公里了，这个射程足以覆盖陆军集团军的整个的作战地幅。那么这个东西首先装备到了东南沿海的集团军，这就是一层特殊的意义了。因为我们讲的东南沿海这些集团军主要是针对跨海登陆作战的。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岸台军的一些演练或者理论当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更多的远程的打击手段，比如说他引进了海马斯系统，而海马斯系统呢，可以使用所谓的陆军战术导弹，这就已经是战术弹道导弹的范畴了。那么以前的陆军集团军的防空系统不具备拦截这种目标的能力，显然就不行。那么再看呢，现在台军也大量装备各种各样的远程的巡航导弹，不管是像雄风二 E 还是雄风三，有些已经是超音速的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防空系统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抗击能力呢？现在红旗 16F 装备到了东南沿海的作战部队，显然这种能力提升上来了，它的针对性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
1: 好，接下来同样是一

0: 聊关于陆军防空演练的新闻。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某旅官兵开展了夜间海上行进间射击及陆上对海防空射击考核，这两个考核科目在公开的报道当中并不多见，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考核开始，便携式导弹班组乘坐两栖输送车向大海深处行进。
2: 八级点火，
3: 七百，八百。
1: 海上行进间射击，导弹射手要克服暗涌带来的晃动，在短时间内辨别方向，实施精准打击。
2: 我们模拟海上涌浪带来的晃动，对导弹射手进行海上射击强化训练，提升导弹射手在海上稳定截获目标的能力。
1: 凌晨，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敌巡航导弹掠海来袭，陆上防空系统雷达即刻锁定导弹，划破长空，成功命中目标。演练中，官兵立足复杂环境，探索验证出多种不同战法打法，全面提高防空分队的快速反应和精确打击能力。
0: 来自浙江金华的网友夜舞鱼龙提问：便携式导弹班组的海上行进间射击主要针对哪些作战场景，有哪些难点呢？陈老师。
4: 先说作战场景啊，那么从这个新闻当中，我们可以基本上判定，他的这个作战场景是两栖登陆兵开始向对岸发起冲击，也就是突击上陆这个阶段。那么这些两栖车辆离海军的掩护编队的距离越来越远，而对方空中的各种武器来袭的密度越来越密集。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呢，台军也特别强调像什么无人机啊、巡飞弹啊，对我们边坡突击上路的这些两栖车辆的打击，而且呢，它的使用密度一定是相当大。对于这种高密度的火力打击，你这个突击上路的这些两栖车辆编队自己要有自己的掩护能力，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单兵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出现在了两栖车辆上了。那么这种方式提供空中掩护难度在哪里？首先呢，航渡的过程当中海水是冻的，而且呢海况有可能还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在一个跷跷板上发射防空导弹，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大呢？更何况我们看到新闻里还提到有夜间的训练，那么放到夜间这个难度就会进一步提高。所以说呢，难度很大但还要练。那么从科研的角度来讲呢，是不是将来会出现一款或者出现一批装备在两栖车辆上的独立的车载防空作战系统呢？我想这个可能还是很大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近日，一段据称是美国空军六代机技术验证机的飞行影像出现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引起不少专业军事媒体的高度关注。
1: 当地时间6月3号，有国外社交账号发布消息称，他们在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沙漠的格鲁姆湖及著名的51区附近拍摄到一款从未见过的神秘飞行器。该账号随后公布了这款飞行器飞行时的热成像画面。美国军事网站战区分析称，该飞行器采用兰姆达机翼且翼尖下垂，机身前部有一对压翼，机头为铲形机头，其外形特征与美空军第六代战机 F-47 的渲染图高度吻合。战区网站还认为，该飞行器在设计上参考了美国上世纪80-90年代的多款先进飞机概念，例如其下垂翼尖与波音公司的捕食鸟技术验证机类似，而总体布局又非常接近麦道公司的 X-36 验证机和诺斯罗普公司的 DP-21 战机概念。战区网站猜测，考虑到 F-47 的原型机计划2028年首飞，这款神秘飞行器很可能是 F-47 的某种技术验证机或其海军版本，但也不排除是先进无人作战飞机的可能。
0: 来自重庆的网友森林提问：美国51区出现的这款神秘飞机与 F-47 究竟有多大的关联呢？陈老师，
4: 美国的 F-47 这个项目上马的时间并不长，现在讲到28年首飞，这个时间周期压缩的已经相当紧了。所以现在他要干什么事儿呢？大量还没有确定的技术的问题，他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验证机来验证。所以现在呢，我们在 美国的

0: 51区看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飞行器频繁的高频度的试飞，很可能是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影像是技术验证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这款神秘的飞机大量参考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设计概念，是否说明 F-47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先进呢？陈老师，
0: 其实我们说呢，上个世纪80、90年代是美国航空工业大爆发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呢，他们飞过了各种各样不同概念的飞行器，验证了许多不同的技术，包括这个像 X-36 啊，这个验证机就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影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是不是这个东西就一定是直接沿用了80、90年代那个技术呢？其实让我说也未必，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研发6代机这个赛道上，现在美国已经感觉到压力了，所以他很着急，各种所有的办法都用上来了，包括大量并行的技术验证试飞项目都在进行，反映了他的一个焦虑的心情。
1: 好，非常感谢陈武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还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揭秘。
2: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脚步，深化与地区伙伴国家以及北约组织的军事关系。
3: 他不仅自己要在东海方向捣乱，也想要推动怂恿菲律宾在南海的区域内添乱，那么从而起到这种牵制的作用。
4: 特别是高市早苗声称要研究新型作战样式，要以持久战、非对称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与乌克兰的军事交流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收获。
2: 日本积极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高调展示国产远程打击导弹，明目张胆整军扩武，
5: 发展各种这个侦察卫星啊，这个通信卫星啊，也包括他的日本的自卫队准备下一步的这个改编。所以太空军事化是日本下一步他整个这个军事扩张路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2: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本周我们来关注日本军事动向。近来日本的再军事化脚步明显加速，一方面通过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为自身军事松绑发展进攻性战力找借口，另一方面以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为抓手，妄图拉小圈子挑动阵营对抗，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那么日本的种种举动该如何解读呢？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杜文龙、防兵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5: 综合多家日本媒体6月3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延续2025年版的核心论调，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将中国定义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报道称，白皮书将专门列举多项涉华军事动态，包括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军事演训，中俄军机在东海至太平洋上空联合巡航，中国海军航母编队远洋活动等。在防务建设层面，新版白皮书提出将推动与盟友伙伴统一防卫装备标准，搭建装备互通、战时互援的防务协作体系，以强化多边军事联动能力。新版白皮书还将专门增设新型作战方式独立章节，以俄乌冲突为案例，分析低成本无人机大规模应用、战事长期化等现代战场特征，进而提出日本需要针对性发展人工智能无人机相关技术，同时强化长期作战保障能力，完善防卫生产体系与技术储备。据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按照往年惯例，一般于7月中旬正式发布。
4: 根据日媒披露的信息，今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除老调重弹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外，还提出要推动与盟友伙伴的装备互通和相互协作。对此您有何解读呢？杜老师，
6: 日本新版白皮书还没有正式出台，但是从草案中所显示的词句来看，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最大威胁，形容词基本上是在满格使用，主要是为军事正常化进行理由制造。目标呢是3个，首先是打造对华资金链。目前日本在新的防卫开支中，专门拨付了180亿日元用于对外援助，但是援助的点位都位于中国周边，也说明呢，这种所谓的资金援助目标就是对中国进行围堵，联合盟友与中国进行对抗。第二是打造对华武器链。目前日本正在和所谓的盟友进行一系列的会谈，武器装备的出口，特别是杀伤性武器装备的出口已经提上日程。比如像菲律宾出口25A级护卫舰，准备向印尼出口朝5级护卫舰，所以武器链也是一个基本的设想。另外是打造对华情报链。目前日本在和所谓的盟友在情报信息沟通方面有了新的进步，同时有了新的进展。如果下一步持续进行所谓三链的打造，对日本的印太战略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4: 日媒指出，防卫省可能会将强化长期作战保障能力作为防卫白皮书的重点内容，这是对俄乌冲突的一种反应，还是对特定冲突场景的前置准备呢？方老师，
7: 我觉得可能这两个因素都有。首先，我们知道已经打了4年多的这场俄乌冲突啊，确实是，给了很多国家对于未来的战争到底该怎么打，很多国家可能都从中会吸取不同的经验教训，比如说大量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使用，比如说战争一旦长期化，那么它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你的工业生产能力，特别是军工生产能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验？其实不仅仅是俄乌冲突，包括现在中东啊，美以伊、美国、伊朗、以色列之间这场仗，不要说别人，美国 它的很多高技术武器装备啊，精确制导武器，这个应该说也陷入这一个样一个难以为继的这样一个境地了。这说明哪怕是像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强国，一旦陷入战争长期化，恐怕长期战争的准备不足都会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所以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首先它肯定是有应对啊当前这些战争啊局部冲突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那么一个考虑，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另外一层，那就是你是日本啊，你是二战的战败国呀，你的和平宪法是要求你不允许再进行战争的，你是没有集体自卫权的，你的专守防卫是不允许你准备应对大规模的战争，更不要讲长期战争了。这样一个国家，你天天琢磨着准备应对长期战争，我们不禁要问你到底想打谁，你到底准备跟谁去打一场长期的战争。
4: 按照日媒的说法，日方将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专门列举中国航母的相关活动，以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近期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也成了日方的炒作材料，日本防卫大臣公开喊话要联合盟友伙伴共同应对。
5: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6月2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称，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于5月25号至29号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活动，随后向东南方向航行至菲律宾以东海域。在此期间，日方确认辽宁舰完成约170次舰载机起降作业。小泉表示，中方目前已拥有3艘航空母舰，并努力提升航母作战能力和远洋部署能力。鉴于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日本加强与盟友伙伴国家的合作至关重要。小泉特别提及了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他透露日菲两国防务部门已于5月31号达成共识，将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的R5V级护卫舰尽快移交菲律宾，并力争在2027年度前向菲方转移一架 TC90 教练机。小泉还表示，日菲防务合作在机制和作战层面取得显著进展。今年4月至5月，自卫队依据日菲互惠准入协定参与了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演习。今年1月，日菲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允许两国部队在联演和训练期间相互提供后勤支援。今年5月，两国首脑还在东京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在杀伤性武器出口方面，日本媒体此前曾报道说，除R5V级护卫舰之外，日本有意向菲律宾出口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88式地对舰导弹，菲方均有较为强烈的引进意向。此外，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菲陆军对引进日本10式主战坦克有浓厚兴趣。另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6月9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日方炒作辽宁舰航母编队动向一事回应说，辽宁舰航母编队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4: 日本方面对中国航母的活动高度关注，尤其是近期辽宁舰编队现身菲律宾以东海域后，更是被日媒解读成对日菲防卫合作的一种警告。日方进行这样的炒作有何企图呢？魏老师，
3: 日本对于周边国家正常的军事训练活动一向是非常的关注，那么这种关注啊，是源于日本对于自身的军事实力是越来越不自信啊。最近这些年啊，日本确实增加了很多的防务经费，改造轻型航母，引进 F-35 隐身战斗机，并且呢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但是呢，一旦日本它在东海方向、在南海方向，想要进行挑衅，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显然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呢，现在日本呢，它有一种策略，在强化自身火力打击能力和这种兵力投送能力的同时，是希望啊和美国的其他盟友进行进一步的勾连。目前来看呢，日本和菲律宾啊，他们的这个防务合作啊是越来越紧密。那么这种防务合作不是一种正常的军事合作关系，而是呢日本希望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要植入这种不稳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呢，他不仅自己要在东海方向捣乱，也想要推动怂恿菲律宾在南海的区域内添乱，那么从而起到这种牵制的作用。
4: 日菲两国在武器交易以及后勤情报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菲律宾在日本的军事布局当中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苏老师，
8: 日本与菲律宾强化军事关系，特别是近期动作频繁，释放了2个信号。第一，日菲要军事一体化， 目前呢与菲律宾的多方向沟通、全纵深沟通正在快速进行，无论是武器装备的协商，包括联合作战演练，都提高到新的程度。第二呢是深度介入南海化，目前借助肩并肩演习行动，包括

0: 互惠准入协定，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联系正在逐渐加深。那么下一步，如果在菲律宾驻军，甚至进行大规模联合演练，这样在南海的深度介入将会成为日本的远期目标。菲律宾在日本的战略中三个作用，第一是棋子，如果向菲律宾提供资金援助，提供武器援助，日本的某种军事战略就会在菲律宾产生渗透功能，所以不排除通过菲律宾在南海制造各种争端，充当反华恶华的棋子。第二呢是市场，如果向菲律宾大量出口武器装备，包括目前正在协商的03式防空导弹以及88式反舰导弹，那么下一步菲律宾很有可能会成为日本军火倾销的重要市场。第三是战场，如果在南海挑动菲律宾进行各种所谓武装冲突，今后日本就会源源不断地与美国一道对菲律宾提供某种援助，在南海形成战场效应。
1: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不单单是搞出口武器、拉帮结派，而是瞄准了高端战争全面布局，其中太空就是一个重点领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据日媒报道，今年5月，日本防卫省发布关于加强太空领域防御能力的简报，刻意渲染太空安全挑战，提出将从四个方向强化太空作战能力。第一，依托天基平台探测和跟踪敌方目标，确保自卫队实时掌握日本周围30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信息。第二，构建覆盖从近地轨道到地球同步轨道的卫星通信网络，为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信息共享提供基础支撑。第三，发展用于监视他国卫星活动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保障自身太空资产安全稳定运行。第四，加强对敌方指挥控制和信息通信的干扰能力，以应对各类太空威胁。在具体实施方面，日本将重点推进三大卫星项目，首先是用于目标探测和跟踪的低轨卫星星座，也就是情报收集卫星，该星座由多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组成，计划2027年度完成组网。今年5月14号，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透露，该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外界认为，这套卫星系统是为了配合日本各型国产或引进的远程进攻性导弹使用。日本重点推进的第二个卫星项目是空间态势感知卫星，该卫星运行在地球静止轨道，核心任务是监视他国航天器的运行状态，计划2026年度发射。后续日本将通过增加空间态势感知卫星的数量，以及验证从近地轨道监视其他轨道卫星的相关技术，进一步提升太空监视的精度。日方重点推进的第三个卫星项目是新一代军事通信卫星，目前日本在轨部署的军事通信卫星有3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通信需求，防卫省已于2025年度启动新一代军事通信卫星的研发和部署工作，该卫星将具备更大的通信带宽和抗干扰能力。除三大卫星项目外，日本还同时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太空技术验证项目。防卫省认为，太空已成为与地面、海上和空中同等重要的作战领域。今年3月28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旗下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团，并计划于2026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同时进一步提升太空作战部门的规格。这将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自1954年成立以来的首次重大改革。
1: 日本重点布局情报收集卫星、通讯卫星和专门盯梢他国航天器的间谍卫星，这些卫星与日本正在建设的反击能力存在哪些关联？他们在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当中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黄老师，
3: 好的，你刚才所说的日本最近进行这个太空军事化的一个一系列的相关的建设啊，包括你刚才所提到的发展各种这个侦察卫星啊，这个通信卫星啊，也包括它的日本的自卫队准备下一步的这个改编，所以太空军事化是日本下一步它整个这个军事扩张路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我们刚才小片你就提到了嘛，它下一步准备重点推进大概3个项目，一个是低轨的卫星星座，这个主要是对地面目标进行长期的侦察监视和跟踪的，说到底是为了服务日本自卫队以后别管是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还是航宇自卫队，为你对陆上目标的远程精确打击来提供信息和服务保障的。那么第二个项目就是空间态势感知卫星，老实讲这个就属于要看别人的航天器了，对，你要在太空里盯着别人的航天器，你天天盯着人，你准备干什么？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准备落实太空军事化，甚至发动太空战争了。那么此外还有第三个项目，就是军事通信卫星啊。我们讲如果说前两个项目主要是耳目的话啊，一个是看地面目标，一个是看空间目标，那么第三个这个通信卫星那就是口舌啊，那就是神经啊，因为通信是为

0: 来作战任何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一个核心的中枢，说到底都是在为未来的他所谓的新型战争样式在提前布局，提前进行准备。
1: 除了加快布局太空军事力量，日本自卫队还积极对接北约组织介入俄乌冲突，试图尽快补齐自己在战争经验方面的不足。
2: 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5月29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日本将派遣自卫官进驻位于德国威斯巴登的北约安全援助与训练机构总部。该总部是北约下属机构，负责协调各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和军队训练。防卫省称，此次派遣人员包括2名陆上自卫官、1名海上自卫官和1名航空自卫官，派遣期限为1年，从6月开始工作，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战斗。小泉说，此次派遣将有助于日本获取乌克兰战场上呈现出的新型作战方式等各类经验教训，强化日本自身防卫体制，并进一步深化日本与北约合作。同日，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约合近1400万美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用于购买非杀伤性装备。此前，日本曾通过其他北约基金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侦测系统等装备。6月3号，日本参议院议员松泽成文在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质询时，公开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建议，要求日本政府直接向面临巨大防空压力的乌克兰提供日本生产的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对此，小泉回应说，日本政府现阶段暂不考虑向乌克兰输出爱国者防空导弹。据悉，日本是除美国之外唯一能生产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的国家。2024年7月，应美国要求，日美签订价值30亿日元的该型导弹销售合同，并于2025年11月完成交付。这是日本生产的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首次返销美国，用于补充美国因援乌而消耗的武器库存。
1: 日本自卫队员赴欧洲向乌克兰取经，那么乌方的哪些战术或经验是日本最为关切的？这些经验和战术能够在亚太地区复制吗？杜老师，
3: 日方对俄乌冲突、乌克兰作战经验表示高度关注。目前看呢，第一呢要取武器经，那么乌克兰在无人机对抗包括无人机的使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技术成果，如果能够把这些技术装备转移到日本，那么日本也可以为新型作战样式注入更多因素，特别是高市早苗声称要研究新型作战样式，要以持久战、非对称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与乌克兰的军事交流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收获。第二呢，是作战经验的经，目前在对抗过程中，无论是地面、海上、空中，各种战术样式，乌克兰有所创新。如果能够把这些作战方法、把这些作战规则进行日本化的处理，那么今后日本在作战样式、作战方法方面会有一定的进步和发展。从乌克兰所取回的所谓真经，目前在亚太地区有可能会水土不服，毕竟对手不一样，战场环境不一样，作战目标不一样，要想完全复制乌克兰所谓的作战经验，让日本自卫队作战能力有所增加，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欠缺。
1: 近期有日本议员呼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日本防卫大臣虽然回应说暂不考虑，但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日本今后会迈出这一步吗？王老师，
0: 好的，我觉得他的回答其实非常精准啊。目前暂时不考虑日本的防卫出口啊，我们知道他所谓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现在早已经名存实亡了，已经准备大量对外出口武器了，他可以借此来发展这个军事外交，那么向很多热点地区伸手，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抓手。所以这个事儿从长期来讲，他肯定是想干的。那么既然想干，为什么又暂不提供呢？毕竟现在产能有限啊，我的产能优先得保障老大呀。老大在中东这场战争中打了，你别看打了才100多天，但毕竟弹药消耗很重，据说这个爱国者就打掉了1000多枚，所以我的产能要优先保证老大补库啊，给他的库补满了之后，我还要考虑自己家是不是也要储存一下。日本现在的首相专门提啊，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这些冲突和危机，我们要好好吸取经验教训啊，是不是很重要的一条，我的弹药储备要增加呀，毕竟人家是准备应对长期战争啊，要有长期战争的准备啊，所以一给美国补库，二我自己也要加大库存，那么在此之外才能考虑向外出口。所以我们还说了嘛，战不出口就是战不出口，它不是未来一定不会出口。主持人，
1: 在加速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进攻性战力始终是日本的重中之重。

0: 近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年度大规模实弹演习中高调展示了两款国产远程导弹，相关部队还将参加接下来的美日联合军演。
1: 据日本媒体报道，6月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2026年度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此次演习演练日本岛屿遭敌进攻时的防御作战，以及敌人攻占岛屿后的

0: 二五式导弹今年3月31号正式部署以来首次公开亮相，但未进行实弹发射，仅通过现场大屏播放了相关发射画面。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认为，此次演习是向外界宣示日本自卫队正式迈向有攻击能力的时代。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日两国部队将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代号坚决之龙26的年度联合演习。驻熊本市建军驻地的二五式地对舰导弹部队以及驻静冈县富士驻地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部队都将派员参演，不过仍然不会进行实弹操作。
1: 日本两款二五式导弹在今年3月底正式部署后，近日亮相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相关部队还将参加6月下旬举行的美日联合演习。这是否意味着日本的反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已经形成了呢？魏老师，
2: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确实呢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二五式的反舰导弹目前的射程是900多公里，未来呢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而现在正在逐步列装的二五式的滑翔弹，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达到这个上千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射程。那么这两款导弹呢，肯定不是防御性的武器，而是啊配合日本自卫队的夺岛作战需求，甚至呢针对一些海上的航运通道和海峡通道进行封锁。那么当然呢，也会配合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和美军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所以呢，现在啊日本的这个导弹游戏啊是越玩越危险，而且呢和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针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挑战。那未来，日本陆上自卫队走向海外的时候，它的这样的一个危害可能会进一步的扩散。所以说呢，现在日本的这种导弹越打越远，而且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还开始强调先发制人，要针对所谓对手的基地进行这样的一种抢先的攻击。那么拥有了这种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这个导弹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而且呢具有更强的攻击属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一南，下周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5: 9.9块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之林药业。守正直而配仁义，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大家好，我是诗源，今天将带您关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共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台胞参与。本届论坛恰逢十五五规划扬帆启程，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向纵深攻坚，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体系持续迭代，红利加速释放，多重关键节点叠加之际，对本届论坛在新起点上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作何观察？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188家中国实体被列入其中，其中多为人工智能、电商平台、电动车、电池、半导体、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多家名单上的中国企业也表示，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
0: 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18年来，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变换，论坛举办的初心从未改变，脚步从未停歇。今天，海论大会上所传递出的强音，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两岸融合发展必将结出更多硕果，赢得光明的未来。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上，有3位台湾同胞登台演讲，以他们在大陆的亲身经历讲述两岸之情，分享同胞之意。

0: 作为嘉宾代表登台发言的暨台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赖才达是一名在大陆创业六年的台青，他分享了自己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故事。赖才达表示，大陆就是台青们创新创业最好的土壤。
1: 我们的成功其实得益于大陆非常完整的一个创新的道路，就这里不仅是 AI 所需要的一个高速低价数据生成的能力，它更有人

0: 人才有资本有政府全链条的一个支持，大家知道，在中关村这边，台湾青年创业园已经孵化了超过200家的一个企业。而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受益者，我也想借此机会对台湾青年朋友们说几句：大陆对台湾青年是有诚意、有政策、有温度，只要你愿意来脚踏实地，把自己的专业能力。
1: 和这里产业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舞台。来自新竹的康永明在台湾有着20多年的橄榄球执教经验。2024年，他带着一家人从新竹跨越海峡赴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担任体育老师，开启了一段寻根与逐梦交织的人生新旅程。在演讲时，康永明表示。
2: 自己从台湾的体育从业者变成一名扎根福州的本地人，是因为橄榄球的缘分，更是父亲从小就在他心里烙下的印、种下的梦，那就是回家。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勇敢地走出回家的这一步，更庆幸我的孩子未来可以扎根大陆，定居福建。那每次假期的时候，我会带着孩子们到全国各地去旅游。 了解大陆的历史文化，还有风土人情。我想让他们永远都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让他们实地的去阅读，去感知台湾书本里面没有的大陆。那我对台湾的教育有些担忧，希望台湾的青少年能多来大陆学习，开拓视野，并将会改变他们的人生。
1: 台湾时事评论员苏恒在演讲时表示。 台湾民众已经厌倦了政治挂帅的生活，只想过好日子。我们不想每天醒来打开新闻都是对抗，都是危机，都是谁又说了什么挑衅的话。农民要的是销路，渔民要的是海权，青年要的是机会，而每一位父母要的是孩子都能够安稳的长大。这些才是现在每一个台湾人真正在乎的事。民进党当局越党，台湾民众越要来大陆。
3: 民进党上台之后，对海峡论坛的限制越来越多，但不论如何限制，还是有大量的台湾民众前来参加。农民来找销路，渔民来谈合作，青年来看机会。他们图的不是政治，是日子，更是未来。越党人越要来，而我们的这一份想要，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这不是固执，是本能。政治可以设限。 但生活不等人，两岸走的是人，进的是心，亲的是情。哪怕用教育灌输，用舆论操控，用阻断交流来制造环境壁垒，依然挡不住两岸民众想要往来的期盼，挡不住两岸文化、经济、科技要合作的脚步，更挡不住两岸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的共同希望。
4: 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备受岛内观众喜爱的大陆古装偶像剧《逐玉》的主演张凌赫，也登台发表主题演讲。他以一句地道的闽南语“大家好”亲切问候两岸观众。各位来宾、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很高兴可以来到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字儿。
1: 跨，是跨行、跨界，也是跨步、跨越。用闽南话跟现场嘉宾打招呼，张凌赫围绕一个“跨”字，分享了自己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跨行至演艺圈，再从演员跨界参与公益纪录片拍摄的历程。
4: 只有身临其境，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大国工程的重量，真切触摸到中国生态转型的温度。 更加看到了祖国蓬勃向上的光明未来，而这些，也正是我想和台湾青年们朋友们分享的。深入基层，才能发现美好；扎根一线，才能读懂祖国。
1: 张凌赫表示。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已经跨海而来，在大陆就业、创业、安家生活，真诚期待更多的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祖国大陆走走看看。
4: 我真诚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生机和活力，收获感悟与成长。像我一样，跟随时代的发展，从听说到看见，从旁观。

0: 到参与，从转变到蜕变，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
1: 谈及两岸文化交流，张凌赫以自己主演的电视剧为例，回忆拍摄《爱你》时和台湾伙伴的默契合作，以及逐玉播出后来自台湾观众的无数喜爱与共鸣。他感慨，两岸创作者本就有着相通的审美和共同的语境，这两段经历让他更加坚信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也相信文化的力量总能跨越山海，连接起两岸同胞的心。
0: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期待两岸的影视、音乐、文化可以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合作，两岸的青年人未来能有更多交流、交往、交融的机会。我们都正值青春，踏实前行，携手创新，才能不负韶华，赢得未来。100年前，李大钊先生曾说，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滚烫。我是张凌赫，让我们勇敢跨越自我，成就更好人生，并肩跨越海峡，凝聚青春力量，同心跨越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而不懈奋斗。
2: 文脉同根牵两岸，民族同心向未来。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闽台民族宗教交流系列活动“两岸各民族携手向未来”活动在厦门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300多位嘉宾出席活动。
3: 牵手，心连心，两岸一家亲，都是中国人。
1: 本次活动以“闽台一家，中华一体”为主题。开幕式上举行了拼布作品《福子锦绣图》赠送仪式，由闽江大学副教授陈许与台湾学生共同创作的这幅作品正式赠送给福建省民族团结进步协会。这幅作品以拼布艺术形式描绘两岸风光与人文风貌。
4: 我们福建是对台交流的一个窗口嘛，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些我们福建地域特色的这个服饰元素跟我们两岸的这个山海风貌元素融合在一张画面上面，然后代表的是我们两岸一家亲，然后民族团结共进步这样一个愿景。
1: 本次活动融入学术研究、非遗展演、产业共建、主题交流等丰富内容，设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南岛语族研究、闽台民族领域融合发展路径研讨专题，来自两岸的知名专家学者、各界代表齐聚一堂，研讨融合路径，凝聚共识，携手推进两岸合作共建，民心交融。
5: 闽台一家的重点讲的是血脉，那为什么特别强调闽呢？因为福建省漳州和泉州等于是台湾现在70%的人士的故乡。至于中华一体呢，这个讲的就是文化认同。
6: 我们其实祖籍在福建厦门，所以这次回来其实是真的是倍感亲切，这样都是炎黄子孙，也都是中国人，这么辽阔的土地，大家却可以非常的团结，我觉得很不容易。
1: 会场内交流热络，会场外同样精彩纷呈。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德化白瓷、福州软木画、提线木偶、畲族刺绣、惠安影雕等闽台非遗精品，一件件匠心之作，一项项传统技艺，生动展现了闽台文化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让两岸同胞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来自台湾的参展嘉宾带来了特色产品，两岸同胞在参观体验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2: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由中国科协主办、福建省科协承办的2026海峡科技专家论坛在厦门举行。
1: 本届论坛以“科技自立自强，融合同心同向”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两岸的科技专家、科技社团负责人、企业家代表、青年学生等250余人参会。论坛上， 海峡两岸生物科技学会联合体和海峡两岸市

0: 视觉健康科技学会联合体分别举行了签约仪式，嘉宾们以科技为媒，共话创新融合新机遇，共绘科技融合新图景。
1: 我相信因为两岸一家亲，在中华文化熏陶下的这种人才还有市场还有资金经验的强强联合，对这个生物科技这个交流研究合作一定会对健康产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2: 大陆在过去这几年对于这个科技的投入研发的投入啊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那么在世界上也算都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两岸之间呢，其实科技的合作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民间的交流还是非常的热络，这个都是我觉得都应该是非常正面的发展。
0: 论坛主旨发言环节，两岸专家围绕新能源汽车、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做主旨报告，台青林杰明则是晒出了自己在大陆创业的成绩单，同时也为想要跨海逐新的岛内青年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3: 我觉得一就是多来看看，多交这边的朋友，两岸同根同源，所以有一些气候生活的习惯啊、饮食其实非常相近的，而且呢有非常很多好玩的风土人情是值得大家去细细住下来体验的。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像科技平权或者 AI 趋势的这些工具应用，我们也可以多学习。在应用的层面跟场景上，大陆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而且它的居民的需求是很多的，那可以用各个方方面面的一些小的技术或者小的切入口去赋能大家的生活，让大家生活更美好。
4: 是做的是用 AI 跟做医学研究，那大陆现在 AI 发展的非常好，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对我们医疗上面对 AI 的需求哈，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提出来，能够来这边亲自跟这些科技人员交流一下，希望未来能够在医疗的方面能够更多的一个发展。
0: 本届论坛采取1+3+N模式，除论坛外，还设有海峡两岸科技社团高端对话、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等三个专题论坛，同时围绕数字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配套举行了一系列活动。论坛致力于打造多学科跨领域的两岸科技交流平台，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谢楠先生。谢先生您好。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这场跨越海峡的交流盛会恰逢多重关键节点的叠加，2026年“十五五”规划扬帆启程，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向纵深攻坚，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体系持续迭代，红利加速释放。那么您如何来观察本届论坛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当中的全新的定位，又怎么看未来台胞台企参与十五五共享大陆发展红利的新机遇呢？
6: 海峡论坛作为两岸交流活动当中影响力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民间论坛，自然已经成为了我们观察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把握我们未来的对台工作发展思路的一个核心的观察窗口。这一次的海峡论坛其实有很多的新的特点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思考。首先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这一次的海峡论坛它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特别重视提升首来族的规模，特别重视提升台青的规模。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两岸关系发展而言，青年人是希望，青年人是未来，只有持续的提升青年人参与海峡论坛的比例，才会使得海峡论坛具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而首来族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而言，它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因为我们从相关的研究当中就可以看到，只要台湾民众第一次来大陆，只要他看到了大陆的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就自然而然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会有新的认识，会有新的体悟。因此当海峡论坛高度重视台湾青年的占比，高度重视提升首来族，我觉得就抓住了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关键。其次，这一次的海峡论坛当中，从各个分论坛的设置来讲，我们看到它覆盖了我们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城市专业性的论坛，也有农村和乡村建设的论坛，能够让两岸的各行各业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就充分体现出两岸的融合确确实实正在走向深入，并且未来前景光明。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我们衷心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同胞能够勇敢地西进大陆，能够在这片热土上找到自己发展的机遇。毕竟我们知道十五五规划扬帆起航的当下， 今天大陆的发展机遇其实正在前所未有的向台湾同胞、向台湾的企业啊敞开大门。其实在我看来，台湾同胞和台湾企业勇敢的西进大陆，其实是让自己突破发展天花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遇。那么在我看来，它需要注意两点。第一点，需要有相应的勇气，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在当前台湾社会内部的政治生态仍然非常的恶劣，在台湾社会内部仍然有非常强大的阻挠两岸融合发展的这种力量的存在。因此我觉得台湾同胞应该要勇于冲破这种阻挠，勇敢的在大陆寻找到更好的发展机遇。第二个，我觉得则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坦白来讲，大陆非常的大，无论是台湾同胞个人还是台商台企，其实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根据自身的竞争力，寻找到合适的定位，在大陆的市场体系当中，在大陆的产业结构链当中，在大陆的城市与乡村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积极的融入其中。我觉得这样未来的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的光明又广阔。总而言之，衷心期待这一次的海峡论坛圆满成功，我们也衷心期待未来的两岸关系能够越走越顺，越来越好。
5: 谢谢谢南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本届海峡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想请您从多元参与、品质提升的角度谈谈本届论坛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新亮点。
7: 我想过去参与海峡论坛给我最大感受，第一个就是海峡论坛的广度是真的非常之广哦，可以说涉及到各个层面哦，不管是文化、宗教、农业通通都有。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的这个海峡论坛的分论坛就叫农田水利哦。那当时真的没想到说，原来在这个海峡论坛里面有这么多这样子的分论坛。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更多过去他可能在校所学呢，未必是跟这个，比方说经贸，或者说这个一些相关的议题哦，有关的这些年轻人哦，可以参与到海峡论坛里面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地方村里长进行这个乡村建设的，那或者是那个公庙团体、宗教团体，那甚至呢学校的老师，都可以带领很多的年轻人呢，分别到这个海峡论坛来参与相关活动。这也成为许多台湾年轻人踏上大陆的第一步，从海峡论坛开始认识大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我想这一届的这个论坛呢，从目前发布的一些讯息里面我注意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一次特别也深化这个所谓体育赛事相关的这个交流活动。那最重要的包括呢这个两岸共组这个相关的这个棒球队参与这个福建地区的这个赛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那对这个两岸的这些年轻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年轻朋友们，这喜欢体育的，那他们也可以扩大一起参与到这个海峡论坛里面来。那包括甚至这个福建地区的闽超也同样扩大可以这个每支球队增加两名这个台籍球员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注意到的比较特殊的地方，因为过去呢都比较关注在这个文化或历史上面，那现在呢把体育赛事也纳了进来。那我觉得这个两岸这个热爱这个体育的青年非常非常多，那透过这样的活动彼此认识、彼此交流，甚至呢是不是可以考虑呢未来逐步的形成这个两岸的之间的这种不管是体育赛事、棒球、足球等等的这种联赛那进行更多的交流，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像我过去我个人就非常期待台湾未来有一支这个足球队职业足球队可以加入这个中超里面那我想透过这样一步一步把整个台湾的体育赛事一起跟大陆的体育赛事做融合而海峡论坛是一个起点，让大家有机会从这里开始继续走向更多更深化的这个两岸的合作。所以我想海峡论坛这样的活动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也值得更多台湾的青年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一起到大陆走走看看，透过参加海峡论坛认识了解大陆，对台湾青年绝对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注意的。
5: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8: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对于今年海峡论坛的举办，台陆委会乌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并要求岛内各县市长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但是近千名台胞无惧民进党当局恐吓，跨海而来，踊跃参与。
1: 民进党政府说，你们都不要来，我告诉他说，我们都喜欢来，这样让他很满意的答案吧。我想这是一个两岸人民之间一个交流的平台，挡是挡不住的。民进党所有的党话就是用政治来取代人道、人情、义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超越人情、义理、情义的政治是不会长久的。
2: 谁真的在为人民服务，谁真正在改善民生，高下立判。民间的交流是挡不住的，任何这个，因为这个是民心所向，越是阻挠，我们越是要勇往直前。岛内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都非常的困难，我觉得他们一定要走出去，而且要勇敢的走出去，拥抱这些，利好的政策，这个两岸携手发展，这个才有未来。才有明天，
3: 只有两岸和平发展的人民才会更幸福啊！所以他嘴巴上讲说要重视民生，但是其实又做很多这种不合理啊，甚至互相自我矛盾的性质的行为，我们都觉得是非常可笑的哈。那所以还是希望广大台商跟台胞能够多来这边走走看看，这边的发展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4: 出席海峡论坛的嘉宾纷纷表示，海峡论坛不仅是两岸交流的窗口，更是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
5: 因为我经常来海峡论坛，感觉到这个交流有很大的必要性。其实你每隔一段时间呢，两边的很多的发展啊，都有蛮多的不同的成果，那彼此可以作为借鉴，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学习。那不同的领域里头都有不同的这种状况，我觉得这个交流真的必要性很大。尤其大陆现在因为很多高科技的发展呢，它引入一些 AI 在很多你想象不到的范围里面，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6: 希望两岸可以常来常往，然后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啊，那知道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哈，怎么样？大家可以促进彼此更多的这个了解哈。那我想金门的民众事实上都希望两岸是和平往来的，所以我们做的是金门民意所支持的事情。
0: 作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海峡论坛也引发境内外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4: 台湾《旺报》《联合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13号上午的论坛大会并致辞。王沪宁指出，福建是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大陆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让更多台胞台企愿意来，留得住，融得好，发展好。香港中通社以人为限制南党交流步伐第18届海峡论坛启幕为题写道，尽管受到民进党当局层层加码的干扰阻挠，本届海峡论坛仍得到广大台湾民众的积极响应。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各界别人士跨海而来，进行两岸同胞双向奔赴的年度约定。新加坡联合早报和台湾工商时报特别关注到，今年在两岸颇受喜爱的大陆演员张凌赫也来到论坛大会，并喊话台湾民众可以跨过台湾海峡到大陆多走走看看。包括世界新闻网、台湾旺报、联合报、工商时报、风传媒在内的媒体还报道了海峡论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勇12号提出，下一步福建将继续推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4个方向，即建设共同家园、提升经贸合作、推动人文交流、深化全

0: 去融合。其中，推动恢复更多闽台空中客运直航航线，支持金门共享厦门翔安新机场，推动恢复福建居民赴台湾本岛个人游试点等，都成为媒体关注热点。另外，12号举办的海峡青年论坛也成为报道热点。香港文汇报与台湾东森新闻云关注到，在海峡青年论坛现场，多位台湾青年分享各自在大陆创业、工作、生活的故事。台湾中时新闻网还报道了金厦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佳琪分享的金门马祖地区与福建沿海直接往来及所谓小三通通航25年来的故事，并引用杨佳琪的话指出，这条航线已非单纯交通工具，而成为两岸亲情最自然的连接。台湾联合报则报道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以交流有罪，卖水果也算所谓统战为题的脸书贴文，指出海峡论坛开幕了，长期替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订单的饶庆龄竟成了被封杀的对象。民进党害怕的从来不是所谓统战，而是被岛内民众发现交流能带来订单，能带来生意，能带来和平。因为当民众开始受益于交流，所谓抗中保台这门生意就不好做了。洪秀柱批评民进党不要把人民的饭碗当成意识形态神坛上的祭品，更不要把两岸和平的道路变成民进党选举利益的牺牲品。台湾好报则转载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益成的文章，指出民进党怕的不是所谓统战，而是怕台湾民众亲自去看了、听了、了解了，发现对岸不是民进党描绘的那个样子，那道精心堆砌的所谓抗中防火墙就会崩裂。两岸交流的本质意义从来不是政治对垒博弈，而是同胞之间的相知相通、互利共赢。任何逆民心为大事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禁令，终将被时代淘汰，被民意摒弃。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峰先生。王先生，在两岸同胞跨海相会的氛围下，民进党当局再度恶意搅局，但仍有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及近千名台湾民众参与海峡论坛活动。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称赞，海峡论坛已经成为民进党压不扁的玫瑰花。那您怎么看海峡论坛所折射出的两岸民间交流的韧性呢？
2: 我认为民进党当局他不论是用各种行政的力量、政治压力的力量，不准台湾的地方首长到福建去参加这一个海峡论坛，或者是用一种政治压力给要去参加论坛的朋友形成一种氛围，形成一种肃杀之气，我认为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两岸同胞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你就算有再大的压力，你有再大的这种肃杀之气，都没有办法阻挡两岸人民、两岸同胞的交流。你反而更让参加交流的、参加论坛的朋友们更弥足珍惜这一个盛会。那其他没有参加的民众对于台湾主政者这一种从中阻挠的这种做法引以为耻，而且呢，对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做法认为是一种非常下三滥的一个做法，但是呢，他没有办法阻挡两岸民众之间的一种交流互动的决心跟信心。我认为民进党的这种做法是完全没有效果的，也不会赢得民心的。海峡论坛到今天已经度过18个年头，在这个18个年头过程当中，我认为海峡论坛给台湾的经济建设、给台湾的经济发展、给台湾的人心的安定带来了非常重大的利多跟安定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海峡论坛是一个两岸交流互动的一个韧性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论坛平台。在两岸关系严肃或者是紧张的时刻，至少 海峡论坛还是一颗定心丸，可以让广大的台湾同胞能够从这个平台看到大陆对台湾的友善、亲情、友好、血浓于水。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它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机制，对两岸的交流互动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1: 谢谢王峰先生。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在厦门如期启幕，这场两岸规模最大的民间交流盛会愈发展现出蓬勃生机。纵使民进党当局执意设限阻挠，人为制造隔阂，依旧挡不住两岸同胞跨海相会、携手同行的双向奔赴。海峡论坛这朵民进党压不扁的玫瑰花，正在两岸交融中愈发灿烂。当下台海大势清晰明朗，谋和平发展、促交流合作已然成为岛内主流民意，统一呼声高涨，台独早已穷途末路。海峡两岸一边是岛内各界怒批民进党当局无能且无意解决民生问题，一边是在路打拼的台胞激动地分享自己在直播中一秒钟就售出200盒凤梨酥。什么是台湾同胞渴望的幸福与未来？答案不言而喻。两岸知名演员在论坛上坦言，人生最动人的转变永远始于鼓起勇气跨出的第一步，这亦是两岸关系发展的生动写照。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打破隔阂，主动走进大陆，从两岸交流的参与者逐步成为融合发展的受益者，共享未来的推动者。顺势而行，方得长远，两岸交融不息，统一未来可期。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美国国防部更新了中国军事企业清单，188家中国实体被列入其中，包含人工智能、电商平台、电动车、电池、半导体、机器人到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范围较此前不断扩大。对此，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1: 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据了解，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企业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人工智能企业、电池制造商、生物技术公司和光伏设备供应商。尽管不会自动触发制裁，但该认定可能会使企业接触美国资本市场和政府业务变得更为困难。多家名单上的公司称，美国国防部此举没有依据，不排除将采取法律行动。阿里巴巴9号公告，将其纳入涉军企业名单是一个错误。阿里巴巴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公司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比亚迪同日也说，此次认定并无正当理由。新能源汽车公司未来称，将积极与美国国防部沟通，纠正被列入名单一事，包括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此次被列入清单的企业之一，药明康德发布公告称，已于当地时间11号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

0: 区法院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根据公告，药明康德的诉讼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宣告美国国防部将药明康德认定为所谓中国军事企业的决定无效、作废且不具任何法律效力，撤销并废除将药明康德认定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决定，将药明康德从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移除。公告强调，美国国防部此项决定是错误的，而且缺乏事实依据或适用法规和判例法下的法律标准支持。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它真实的意图是什么？而美国这一泛安全化政策将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怎样的负面效应呢？
2: 美国对华涉军企业的制裁名单呢，又不断的这个增加，这表明呢，那么中美贸易战呢还在继续燃烧，那么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试图通过在高科技领域呢，对华卡脖子，对中国企业呢，进行这个干预和制裁，以及进行法律上的长臂管辖，试图阻止这些中国企业呢，在相应的这个产业和技术领域呢，那么取得发展，取得主导权，取得全球的这个影响力，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贸易战、科技战呢继续燃烧呢，实际上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这个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国内的所谓深层势力、既得利益集团呢，他们总体上对华进行遏制，对华贸易战、科技战，甚至那么这样一种新冷战的思维呢，并没有真正的这个结束。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这个放弃幻想，这个继续进行这个斗争。只有敢于斗争、敢于发展自己，真正在制度上、在技术领域站起来、强起来，才能够对长期然后与美博弈当中呢，那么取得这个有利的这个态势。那么之所以美国要制裁这些企业，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些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实力和成效，以及在行业里的这个影响力。当然最后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国所谓的这个涉军这个制裁名单呢，它根本就是一个单方面泛安全化思维的反应，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双重标准。那么其实可以我们对照比较一下，那么美国的涉军企业有多少，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它的硅谷企业里面，那么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的这个企业有多少？那么如果中国也采取同样的一个美国涉军企业的制裁名单，那么这个制裁名单呢上的企业可能要拉一长串。所以呢，以这种所谓涉军企业做关联是损人不利己，而且呢，其实对中美关系，包括对美国本身的这个科技企业的成长发展，美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基本的形象生态，那么其实都会造成严重破坏。而且美国这样一种相互破坏式的对抗式的这个制裁，必然会引来中国的反制裁，因为中国在这方面不仅技术实力日益雄厚、日益坚挺，而且呢这个涉外法治体系呢也日益完备，今年呢又完善了相应的这个涉外法治的这个行政法规。那么我想无论你打什么仗，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还是法律战，中国都会这个对等的奉陪到底，而且呢在有关领域呢还会进行威慑和反制，那么美国所要承受的代价呢会不断扩大。那么所以这一场所折射出来的中美关系的这种既竞争又合作，那么是一个长期趋势。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针对被美国国防部纳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药明康德已经正式提告，多家名单上的中国企业也表示不排除将采取法律行动。那么田先生，您认为中国企业的维权之路应该要如何走呢？
2: 事实上呢，我们从特朗普第二任以来， 那么特朗普政府的若干这个关税措施，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频频的遭受这个美国自身企业的这个挑战，以及其他外国企业的挑战。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相关措施被宣布违宪违法，可以看出来，那么中企在美国司法程序当中的维权呢，还是有可为空间的，也是有成功的这个先例的。那么国防部包括美国其他一些这个涉及到长臂管辖干预制裁的部门呢，他们的这个违宪违法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这也折射出来美国法治深层次的危机，就是行政机关然后频繁的然后这个违法，频繁的这个滥用然后法律这个模糊的这个授权，或者说凌驾于宪法法律原则之上，那么追求行政方面然后这个不当的利益，那么超过比例原则去追求不当的这个利益。那么当这种频繁的行政违法这个出现之后呢，我想对企业来讲的话，那么循着美国司法程序进行法律维权，特别是采取集体诉讼，那么群体诉讼的方式来施加压力，同时呢然后最好能够紧密的联系到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以及相关合作的这个企业共同维权，那么共同形成针对这样一种频繁违法的美国政府的这样一种法治的这个施压机制。那我想的话，维权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大的。当然了，也不要抱这个完全的幻想，认为美国的司法独立和法治能够充分保护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这个利益。我们这个企业的维权走常规的这个司法程序的这个斗争当然重要，那么国家层面的这个涉外法治行动，国家对企业的这个海外利益的这个保护的行动同样重要，只有国家和企业进行联动，那么共同维护那么企业的这个合法权益，整个国家的这个海外的发展利益，那么中企出海，那么中国整个然后这个全球化国际化的这个路呢，才能够行稳致远的走下去。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
1: 这个是河床啊，这冲刷了几亿年了才冲成这样子的。

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个水，小溪汇成大溪啊，就变成一个大的一条河流。文明跟河流的汇聚，自有它这种相似的地方。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正在厦门举行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十三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十二号在厦门会见了前来参加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一行。
2: 周祖义对张荣恭率团来闽参加海峡论坛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和闽台融合发展情况。周祖义说，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十五五期间，福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促进全域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更好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不断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探新路做示范。希望张荣恭副主席多牵线搭桥，带动更多台湾乡亲，特别是青年朋友来福建走走看看，就业创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开创幸福美好的明天。张荣恭表示，福建与台湾渊源深厚，我们乐见福建发展取得傲人成绩，希望通过海峡论坛等平台深化交流合作，促进两岸融合更加顺畅，两岸和平关系不断向前推进。省领导吴协林、林涛参加会见。
1: 十二号举行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视听季，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宣布，旗下东南卫视率先准备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剧，并成立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
3: 引进台湾优秀电视剧在大陆播映，增强情感连接。
4: 活动现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宣布准备引进两部台湾影视剧，并在黄金档播出。
5: 我觉得借由这一次的这个政策呢，可以把更多的优秀的影视的作品传播到大陆两岸，大家一起创作出更优质的影视的作品。未来的合拍合作呢，不止在过去的一个成品上，而是从最源头的这个题材的选题到未来剧本的开发阶段制作等等一起。
6: 东南卫视一直通过纪录片、电视剧，还有通过各种的文艺产品，以及呢这个融媒体的传播啊，共同来关注我们两岸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的现象。所以我们想啊，以两部电视剧的引进作为一个起点，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
4: 活动上，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宣布成立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这个中心拥有超两万集两岸版权节目，超三万分钟两岸珍贵视听资料，超四十万分钟闽南语配音音频，聚焦版权服务、交易流通、产业研究、交流合作一体化四大方向，将建设两岸视听版权资源库、人工智能语料库，并联动两岸行业协会提供版权规划、政策咨询、资源对接等。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福建省在推动两岸视听产业融合发展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武夷山最近就收获了一张亮眼名片——世界旅游名山。推行生态保护加社区发展模式，武夷山实现保护与民生双赢。
7: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深处的桐木村，护林员陈碧栋正与同事开展山林巡护工作。 巡山期间，陈碧栋不时打开手机上的巡检

0: 助手 APP 拍摄上传巡山实况，记录山林保护、火灾隐患等情况。
1: 每个月可能差不多在15趟，每一趟差不多在3到4小时，差不多5公里。我们整体每个月下来，差不多75公里。
0: 山林保护好了，不让砍树，村民靠啥吃饭呢？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给出的答案是，让大家在家门口端上绿饭碗。管理局引导村民发展森林人家、民宿以及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服务，建设生态茶园，免费提供楠木、红豆杉、银杏等苗木，套种紫云英、大豆等绿肥，辅以绿色防控，提升茶叶品质，增加村民收入。现在陈碧栋既是护林员，也是本地茶园园主，他的同事甚至还是民宿饭馆老板。大家把这片大山守护好的同时，也让青山成为了小康生活的新靠山。
1: 护林员工资加上我们茶叶的工资，那我们一年可能有10来万。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这是对我们这个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如今武夷山国家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6.72%，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达100%。新一轮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发现武夷林蛙等34个新物种，茶产业也迎来质的飞跃。武夷山累计建成绿色生态茶园13.26万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福建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13号在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举行，全国职业教育领域专家、各界代表200多人参会。福建省职业教育研究院同步揭牌成立，研究院由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与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联合共建，将着力构建职教科研攻关、成果落地转化、人才引育成长3大高地。
2: 闽超第7轮常规赛今天晚上开赛，经过激烈角逐，莆田队、福州队、厦门队分别取得本轮胜利，泉州队、龙岩队握手言和。通过一段视频，我们来回顾赛事的精彩瞬间。
3: 主裁判陈伟经过回放之后确认了这球判罚点球，
4: 守门员也是做出了押宝的动作哈，
3: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1-0，保持着领先。
5: 9号杨帅
6: 球进了，
5: 哇，陈大陈一蹴而就将球打入了网窝，
6: 在我们身旁海峡奥体中心又沸腾起来了。
7: 上对边路
4: 打门吗？
7: 进行了，
5: 右脚又动手，
7: 球进了，
5: 球进了，球又进了，进
8: 了。这个比赛的结果也一定不会差。我们来看这球，
9: 头球，
8: 头球，球进了！龙岩队首先打破了僵局，
9: 打的是后点，
8: 头球一次。
9: 泉州队的球员其实没有太多的起跳空间，没有能够。
2: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格，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了。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5: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6: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出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7: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 你别来吧，就凭你之前当过兵还是民兵连长，你就有资格在咱村站住位置。
1: 行，我不跟你说。
0: 我跟你说，你
1: 我先回去看我爸。
0: 哎，不是，哎，威龙。

0: 我没事儿，你回去吧，啊。那工地离不开你，就别操心我的事儿了。您都这样了，还说没事儿？不过再说了啊，爸，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跟什么陈姓啊、林姓啊都没关系，跟陈晨更没关系啊。
1: 你懂什么？别听现在说要见投资局，那都是没影的事儿。村里该穷还穷，折腾不起来。啊，你年轻，外边要是有好的发展，就尽快去做，啊！别总守着我们俩，能不能掺和村里的事儿？
0: 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少说点话吧，吃药吃药吃药，
2: 吃药啊！
0: 闭眼睛歇会儿，歇会儿，躺下，躺下，躺下，哎，躺会儿，待着这样。
1: 哎，想起来了，你小的时候，我就这么摇你。
0: 哎，歇会儿吧，歇会儿吧，闭眼睛，闭眼睛，歇会儿啊，
1: 别说话。
3: 玉明，哎，真诚呢？啊，到去市里了。
0: 去市里？
3: 啊，以前能有你，采薇、荣芳都还能帮他点。那现在啊，连村主任都在家养病呢，可把他给难坏了。就光说那征地啊，挨家挨户的动员，那嘴皮子都磨破了都没用了，还三天两头的带人来闹。哎，你来了正好，可以先把你家那征地合同给签了，正好可以带个好头。

0: 兴许，
1: 你跑真快，这是。
2: 文龙吃了没？
3: 几点就喝，少喝点啊！
4: 还有脸回来呀？好好的一门子婚事，都让他给搅和黄了。
5: 荣芳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4: 好什么呀？我们荣芳现在在县里都不肯回家，害得我们荣芳一辈子。就是没良心的人，都不知道他将来能不能过安生日子。
2: 看见没有？要不是仗着支书、村主任都是姓陈的，他能这么嚣张？
5: 谁说不是呀？林一拔现在都不好使了，你说以后还有什么指望？
6: 这林威龙可是我们姓林的最有出息的，他要是躲着藏着啊，咱们姓林的以后啊，真的要过不下去。
5: 来来来，

0: 你看我啊，身体倍儿棒，是吧？拎这么多东西，我的气儿都不喘。
1: 不买了，不买了。
0: 啊哈。
1: 哎，你先回车里去等我啊。
0: 哎，好嘞。
1: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林威龙呢？没陪你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行了，姐，你要是喜欢他，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也省着后面那些麻烦事儿了，不是吗？我和威龙不是你想象那种男女之间的情感。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怎么还没来呀？
1: 哎呀，这位是，这是我表姐，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东南亚来的大老板秦总，现在也是我的老板。别
0: 听他胡说，我不是什么老板，我还得听他领导的。
1: 秦总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对，听我妈说，乡里要建投资区，连块地都争不上来。要我说，人有多大能耐就办多大事儿。
2: 得务实，姐，要不你市里找找关系，回这边来工作吧，哪怕给领导端茶倒水呢，也比天天在村里挨骂强呀，是不是？
1: 现在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投资区一定会发展起来的。
0: 投资区，
1: 等我们的投资区建好了，欢迎秦总也来考察建厂。
0: 好的，
1: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0: 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我呀只看你啊，我的眼里只有你，快走吧，小宝贝儿啊。
2: 同志，我们这投资局的材料您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能贷款，您看我们这里面有我们的规划设计图，还有未来五年我们
3: 未来投资区是吧？技术建设完成了吗？嗯，有厂商签订协议吗？哎，有抵押资产吗？
2: 我这些东西要是都有的话，我还找您贷款干嘛呢？
3: 你这什么都没有，我凭什么放贷给你啊？
2: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们这个项目有市委领导的支持，还有
3: 别说市委领导，市长亲自来，那也得按照银行的规章办事啊，走流程。

0: 我是来找领导反映情况的。
1: 你现在都几点？领导都下班了。可是我，你看我这大老远来的，我
2: 不是你这不是要找市长吗？也要等到上班的时间，到那个接待室登记一下。好吧，谢谢你啊。何，董事长刚下班哈。
1: 那女孩是干什么？啊，她就是找市长反映什么情况。
2: 哦，好，你忙。
3: 陈池书记啊，哈哈哈。

0: 您好，您好。哦，我见过您，上次在魏主任办公室。是是是，你记性还不错嘛？啊，走吧。啊，事情就是这样的。我跑了那么多家银行，他们都是一句话：因为我们没有抵押的资产，根本不管我们投资去的企业是不是有发展前景，就是说不合规，不放贷。
1: 你递交给市里的那个建议书我看，你写的很好，但是你不会是纸上谈兵吧？实际操作起来遇到困难就灰心了？我那个建议书就是把我知道的和我对未来的一些美好的期许写进去，但实际上我们没有钱，工作真的很难做，我连最基本的都做不了，更别说什么三通一平、一风筑巢，根本实现不了。
0: 根据我多年工作经验啊，不能完全依赖于贷款。那我上哪儿去找资金啊？
1: 你看啊，乡里出一点呢，乡镇企业呢再去募集一点呢，村里也可以出一点。乡财政就没什么钱，企业的工作又很难做，我们村里就更别说了。我就算把这些所有的钱都加在一起，那对于建投资区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0: 你还没做，你就把话说死啊！有时候这钱呢，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你挤一挤啊，它就会有的。至于你说的贷款这件事情，可以多跑几下，现在银行也多嘛，啊，多方去努力一下。我呢，也会帮你们想想办法。嗯啊。
2: 小陈啊，你要记住，就是凡是做大事者，那必须要有披荆斩棘的决心和魄力。没有哪一件事做起来就一帆风顺的，你也不是孤军奋战，乡、县、市的领导做你的后盾，你怕什么？
1: 听了您这句话，我又觉得充满能量了。
0: 嗯嗯，好。
1: 要有信心，那个今晚上还回去吗？哦，回去，村里还好多事儿呢。
0: 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一路小心。
1: 哎，领导再见。
2: 再见。
1: 哎呦，我这个脑子，我都没问人家叫什么。

0: 谢谢你啊，你应该在这儿啊，我看看，你这来，这是收费。哎，姨妈，哎呦，你陈娜，你们俩怎么来了？哎呦，
1: 我们俩怎么来了？我要再不来，你还忙我到啥时候？
0: 我没事儿，没伤着骨头。
1: 还没骨折，绷带都打上了，你还想怎么样啊？要不是人家郑工程师打电话给村里，我还以为你在市里开会呢。哼，放着城里工作，好好的工作，一回来当这个支书，现在受罪了吧？
0: 你说你受着罪，谁聘你？行了，姨妈，那个你去工作吧，谢谢你，我跟姨妈他们就回去了啊。行，郑工程师啊，那个那，
2: 姨妈，您叫我郑强就行。
0: 啊，郑强，郑强，郑强，哎，我看你呀，跟那个工作的时候啊，可合拍了。我心里想着啊，你干啥都会合拍哈。哎，我就想问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生成的人呐？
2: 时辰。
0: 我还真不知道。
2: 哎哎，你妈，你妈，时候不早了，晨晨得回去休息啊，人家得忙呢，走吧啊。
0: 我先去上班了，
2: 走走走。那个，回见回见，走走走。
0: 你也是。
2: 你把姨妈弄来干什么啊？你这刚会所，你不知道替我分担一点事儿吗？啊，那伊东是你堂哥，
0: 你好歹去找他聊聊天，问问他有什么顾虑。
2: 能有什么顾虑啊？无非就是想多分点这补偿的钱呗。你说你也是。
0: 地里长出来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地瓜跟果树能有什么区别啊？这么弄下去，大家对你有意见？哎，
3: 你干嘛这么说我们一晨呢？
2: 谁呀？姨妈，姨妈，不是我说，是别人说的，村里人说的，大家这么说啊。
0: 那土地是国家的，又不是哪个人的。
2: 我
0: 只是按照政策在办事儿。再说了，想让村里有发展，咱们是不是不能干那些杀鸡取卵的事情？得做建养鸡场的事儿，这才符合大家的长远利益。
4: 问题不就是你这个长远利益，大家看不懂吗？哎，行了，别说了，回家吧，师傅早，来，我扶你。
5: 不上的是胳膊，又不是腿，你自己能走。哎，
4: 行行，我扶你，我扶你，我扶你吧。没事没事，你别烧心，看看下饭，看看下饭。
5: 哎呀，
4: 看看下啊。
5: 我说康发呀，你怎么不和我们商量，就把协议给签了？
6: 四哥呀。
7: 我是党员，还是村主任？你说我能不带头签吗？你现在没外援，你呀，给我们交个实底儿，到底有没有备选方案？
6: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这事儿吧，是陈晨他负责的。聘金私产啊，自古以来就是祸事儿。哎，
7: 你也50岁了，做了多年的村主任。
6: 让一个小丫头片子骑在头上，你可真有出息！
7: 就是，当初虽服不干的，我还以为能兼着村支书呢，
6: 没想到你竟然输给个女娃娃，还事事啊都听她的，这事儿办的可真是……
7: 哎呀，别说了，我没能耐啊，没本事，你们也别指望我。
6: 反正协议我签了，这事儿啊。 我不管了。
7: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啥？这啥？这啥？这啥？

0: 哎呦，瞎琢磨什么呢？天那么晚了，赶紧睡吧！啊，
1: 我睡不着啊，我这。
0: 别瞎琢磨了，赶紧睡吧！啊，
1: 你先睡去。
0: 我不管你了，我睡去了。
1: 哎呀，快去吧。

0: 哎呀，你快走！
1: 哎呦，
0: 我干
1: 这么大的烟！

0: 大家没事，但愿没事。大夫，医生，大夫，病人是心脏病犯了，幸亏送来的早，要是再晚点就不好受了。哦，哎呦，谢谢医生，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 喂，你好，三江村办公室。
1: 晨晨，你要求贷款的事儿有希望了。哦，那太好了。那个南海银行福海分行啊，它是刚刚成立的，市里呢已经把投资区的计划跟他们通了气。您先稍等，我记一下，是南海银行福海分行对吧？嗯，现在经过评估呢，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就是说能给我们贷款了。
2: 哎，你可以去试试嘛，啊，有什么困难咱们随时沟通。哎，
1: 好嘞，那我马上就去，谢谢领导关心啊，再见。请进。
3: 宋主任，这位同志说要贷款。
1: 啊，你先出去吧。
2: 哎。
1: 师母，你受伤了？
4: 没事儿，一点小伤。
1: 坐。
4: 谢谢。你叫陈晨，我没记错吧？
1: 啊，对，是的，师母。
4: 宋主任，是这样的，我们乡呢要修建新民投资区，资金紧张，但是现在银行贷款都很困难，我知道您这儿有一些优惠政策。 所以赶忙就跑来了，
1: 你先把材料给我看看吧。
4: 啊。

0: 从材料上看，投资区目前的情况的确不符合贷款的条件。喂，是，我们对贷款条件的审核是很严格的。对，啊，这样，啊，我明白了。好，那先这样。哎，你走什么呀？我话还没说完呢。
1: 您不用说了，我都明白。
0: 你明白什么呀？你跟我过来。来，行长，情况就是这样。新民投资区正在筹备，这个项目福海市是非常重视的。虽然目前贷款条件还不够，但是三江县政府刚才打电话过来说，可以为投资区做担保。县委书记愿意亲自过来谈条件。
2: 那好，我们研究研究吧。
3: 福海银行南海分行
4: 终于同意给我们贷款1亿了，
5: 不错呀，你的工作很有成效啊。
6: 1亿，真多呀，人家能贷给我们1亿啊，哎呀，这恐怕有林书记的功劳啊。哎呦，
7: 我可不敢要这功啊，我们家那口子脾气你还不了解啊，我可不敢说宋主任的主啊。哎
8: 呀，主要啊是县领导啊大力的支持，
7: 再加上银行确实对咱们投资局的前景啊看得非常好啊。
9: 这个1亿啊是不少，但是呢做投资区好像不太够吧。
1: 这1亿确实不够，
4: 但前几天我在路上遇到的应该是个市领导，他给我提了点建议，
3: 他说我们可以银行贷一点款，然后在湘财政、企业、村里再凑一点。
7: 4亿点是吧？
3: 4亿点。
7: 乡里啊，刚刚接到上级的指示，说的就是这4亿点。
3: 啊，这么巧啊！
7: 你遇到的那个领导。

0: 的姓什么呀？
1: 我没问，就是，个子不算高，但是人特别慈祥。
2: 该不会是吴副市长吧？
0: 对，就是吴副市长。
1: 吴副市长。就行了，
3: 对，一定好。哎，
1: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
4: 哎，你刚才你注意点，你是活动。
5: 回去要注意，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1: 啊，哎，那医生就饮食上有没有什么忌口注意的事情啊？
6: 没有，多吃些含钙多的食物，有利于恢复。
7: 哦，谢谢医生，
1: 那
7: 没问题了。我让你带的东西你带了吗？
1: 我带了呀，你干什么呀？
7: 暂时保密，给我取个地儿。哎，
1: 你神神秘的。
8: 你这身体啊，以后就得好好养着了，不能再瞎操心了。
9: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次住院花了那么多的钱，把咱们家底儿都掏空了。你这个身体啊，
10: 妈，妈，好事儿，好事儿，
11: 晨晨来了。
9: 哎呀，快坐，快坐，
2: 谢谢。晨晨，来坐吧。哎呀，你说我这都是从鬼门关走一趟的人了。哪有什么好事儿啊，
1: 爸？好事儿，您看这是不是好事儿，爸？
2: 这哪来的钱呢？
1: 以后啊，咱们看病再也不用自己花那么多钱了。这今天晨晨姐才告诉我的。您之前不是选择了土地入股吗？有保险，所以看病可以按照比例报销。
8: 哎呦，能有这好事儿啊？真的假的呀？
2: 好事儿啊！
1: 这当然是真的了，而且等你们到了60岁，每个月还可以按月领取退休金。所以呀，您就负责养好身体，村里的事儿交给我，还有我。
2: 好。
1: 过来帮忙，你快点儿！
12: 我下来，下来。
1: 哎，龙哥，
12: 干嘛呢？你看他忙不忙
1: 的来了。跟大家说，右下角签字，然后呢，左上角张辉跟咱们一起盖章。啊
13: 啊！来来来，上我这拿，上我
1: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啊！
13: 两份是吧？
1: 一式两份，一式
13: 两份
1: 啊，一式两份。
13: 在这儿签字啊，你看好啊。
1: 对，都在填。
13: 都有。对，你要签两份，我们留一份，好，你们留一份。先签，签完之后交到那儿，交到那块签，签完就盖章。
14: 伟哥，连一东都签了，
15: 我爸一直催我呢，说他着急要那养老金。
14: 那你说咋办吧，伟哥？
0: 不签。
14: 不签。
0: 对。要想挣大钱，就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迷惑。
14: 行，我们听你的。
1: 自从陈一八拿到了保险赔付以后，我们的工作就好开展多了。
16: 这是国家政策对应的好啊，一切本着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群众当然积极响应了。
0: 好，小陈啊，这点工作啊，你搞得不错。下面的工作恐怕会更加艰巨的。
1: 放心吧，我能完成。
0: 有信心啊是个好事，但是不能盲目自信啊。比如说啊，下面的3通1评工作啊就更加复杂，会遇到方方面面的困难。还有招商引资的工作，你从来也没有接触过。
1: 但这个我其实认真考虑过，我觉得筑巢引凤和引凤筑巢得结合起来。才更有方向和动力，可以试试用项目代开发。
0: 项目代开发，
1: 就是我们先做招商找项目，然后再根据不同的项目的需求再做开发。
0: 是个好想法，可以考虑一下。前两天啊，我去市里开会，碰到了一个侨商啊，准备在咱们这个地方建厂，还没有选好厂址。
1: 那就把他吸引来啊。
0: 吸引来，你知道怎么吸引来啊？
1: 那就，哎呀，知己知彼嘛。 我就先去做点工作啊，了解一下人家的需求。
0: 好，这个人呢叫周春明，在福海大酒店住。
1: 福海大酒店，那我现在就去吧。
3: 别慌别慌，
16: 经乡里研究决定啊，送你们两样东西。来，
1: 大哥大，您怎么还有这个玩意儿呢？
0: 我还有一个宝贝呢。
3: 走，咱们到外头去说。
15: 不相信啊？
1: 还有，
15: 你看，还有一个想不到的。小张啊，你看，你手里的这个叫顺风耳，这个呢就是你的千里马，我现在啊把它都配备给你，就看你怎么冲锋陷阵了。
1: 谢谢老师。
16: 哎呀，病房。
11: 好的，我这边给您开发票。嗯。
1: 你好，我想拜访一下周春明先生，能帮我查一下房号吗？
16: 你找周先生吗？找他有什么事啊？
1: 您是？
16: 哦，我是他们公司在内地委托的经销商。
1: 哦，你好，我叫陈晨，是新民投资区负责招商的，有一些招商方面的工作，我想见一下周先生。
16: 哦，行，那你跟我来吧。
1: 好，谢谢。周先生。我知道您在福海有这个投资建厂的需求，但是已经看了两家投资区，都没有达成意向。这是我们投资区的资料，您请过目。
17: 陈女士，你在来之前的时候已经打听过我们了吧？
18: 我们公司呢是负责鞋帽制品生产的，对整个场地的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您看，
17: 您给我的这块地。什么都没有，基本上就是一块生地。实在不好意思，我要赶飞机了。
1: 周先生是这样，您要相信三通一平，我们很快就会做完。而且你也得相信，政府既然拿出了稀缺的土地资源来做这个投资区，就一定会把它建好。至于您这儿有什么需求，您尽管可以提，我们会尽量满足的。
17: 您提供的这块地呢，连基础建设都没有，我怎么投资建厂啊？
1: 我们的施工队效率是很高的。而且投资区离这儿也还是挺方便的，这样您要是时间方便的话，我带您去看一下，啊，我们可以拿出位置最好的地块供您选择。
17: 好，我过去看看。
1: 好。走的那个路啊，就是从我们投资区到县里新建的一条路，然后从县里到市里呢有一条县道，您看前面那位置，来这儿看清楚一点，差不多也就是2公里的位置吧。那一片呢，就那一块以后会建高速公路，现在图纸还在设计当中。
16: 哦，就2公里左右是吧？
1: 嗯。
19: 啊，对，周先生，你看啊，剩余那100多亩地啊，我们平整完之后啊，马上就做基础建设呀，就铺设管道啊。
20: 您说的太简单了。嗯，据我所知，100多亩地应该是6万多平方米。
19: 啊，对呀，
20: 哪怕你们现在资金充足，也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完成这些吧？如果我早早的把钱投入进来，没有水，没有电，连工人都没有，工厂怎么办？只能停工，那它就是一个摆设。投入的资金没有回报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严重的损失啊，是吧？
1: 是周先生。您看，您这么成功一位企业家，有经验也有见识，我相信您如果想找一个成熟的工业区，绝对不会在考察完市里2个项目以后还这么犹豫不决。我们这儿呢，虽然暂时没办法满足您开工的条件，但我相信市领导对于我们自建这个投资区给的这种支持力度您看见了，我们能给的优惠条件您也看见了。
19: 就是啊，你看啊，周先生，我们乡的劳动力多呀，啊，稍加培训那就能进工厂做工啊，啊，人工成本呢非常低呀。
20: 就那里，那里那个要计划建高速的下面有一个果园，这个是规划区之内的吗？
19: 啊，那个，
1: 是，就是暂时有点小的问题。

0: 果你们承诺的这些优惠政策可以实施的话，我真的可以考虑投资建厂。当然了，有一个条件啊，这块地，包括那个果园，我希望可以归我。啊？你们只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立即投资建厂，好不好？
1: 还有那个果园。
2: 行，我们尽快帮您办妥。
1: 啊，那这样吧，周先生哈，那具体事呢，咱们到管委会聊，好吧？行吧。
0: 好，走。

0: 周先生，您如果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我们可以做一个补录，放在这个意向书里，做一个注明。
1: 啊，是这样的，我的这个厂呢，每年呢需要是50万千瓦的用电量，还有1万5000吨的工业用水，这些基本要求，你们可以满足吧？
2: 可以。

0: 操作愉快，谢谢。
1: 周先生，这次啊，只要合作成功啊，我相信啊，贵公司一定会发大财的。啊，行行行行行。
2: 我的目的呢，只是投资，赚赚钱。当然了，大家可以共同富裕更好。
1: 哎，是，你来我非常高兴啊，周先生。那我们就后会有期了。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期待你的好消息。
2: 好，
1: 再见，先。
3: 周总，再见。
1: 再见。

0: 哎，我说晨晨啊，你是真不把香港放在眼里是不是？啊？看什么？刚才那个周先生提到水和电的时候，啊，两位乡长都没说话，你张口就给定下来了，谁给你那么大胆子？啊？晨晨啊，你不知道吗？三江乡历来缺水啊，他要那么大的量，我们根本就满足不了。这么大的事。
1: 我们应该上报乡县领导。
0: 那能什么时候啊？人家是第一个愿意在我们投资区投资的企业啊，就这么点困难，我跟人轰走了。这么点困难？哎呀，我说晨晨呐，你是小龙女啊？啊，你要水啊就哗哗哗的下雨啊啊！年轻人呐，做事不能急功近利，要想想后果啊。真有一天他要来建厂。 给你要水要电，我们满足不了，他找你吗？啊，这责任谁来负啊？
1: 办法是人想的，我们做基建的时候可以挖深井井来泵水。
0: 哎呦，你想的可太简单了，我们自己挖，那地下的水是多是少啊？是否能满足整个投资区的所有工厂？你考虑过没有啊？你问过相关部门吗？
1: 你没做你怎么知道呢？
0: 再说你有功夫，
1: 你别盯着我这点事儿，管管你们家陈伟。你们家陈伟怎么了？他私下跟林族啊，签了一个土地置换协议，虽然没有办正式的手续，但是现在他既不接受调整承包地的方案，也不接受清理补偿的费用，啊，就拿着那块果林要求赔偿，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只要陈伟不点头。

0: 你们家的事儿，我不管，我只管我的事儿。
1: 林一木就不敢签字儿？陈伟，他是我儿子，啊，他有事，由我管呢。这跟水和电有什么关系？强词夺理，胡闹！
0: 瞧瞧你啊！你说你，做没做像是站没站相了？
2: 行了，你不是已经有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了吗？知足吧啊！像我这么一个没娘的孩子，老子又不管我，只顾着官帽，我能来好好给你串这个门就不错了啊！
0: 我听说啊，你接手那个果园之后，也没去蹭蹭过。
2: 你煽动什么呀你啊！
0: 果园出不出果，挣不挣钱，那都是我的事儿，啊！反正呀，就那个补偿款少了一分钱，我也不会签字的啊！
2: 不是，你个小兔崽子，你狮子大开口啊你啊！啊！你别说村里了，你就是闹到乡里、县里领导面前，谁也不可能给你这么多呀！
0: 那就这么耗着呗，反正我不急有人急。你是不知道啊，那晨晨天天追在我屁股后头，我估计他上大学学的好听话全都用在我身上了，解不解恨？
2: 你个小王八蛋！

0: 你什么时候走的？小伟，你听我说你，那个征地啊，它不只是村里的事啊，它涉及到投资区的招商。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想要园的补偿款，它不就是想赚钱吗？啊，那基础设施项目那么多。 怎么都能赚钱呢？你能给我呀？啊！你只要想干啊，我就叫你哥帮你。
1: 上上吧，你这房还是我哥给你盖的。

0: 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拿着这份协议，可以去财务室领钱了。
1: 我这可是给你面子啊，以后别拿我话压我，没用。

0: 哦，那乔商给你的东西不错吧？可别不识货给糟蹋了。
1: 你在这胡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收过朱先生东西？
0: 有有有有有，对不起对不起啊，放了有这么多人了。哎呀，我呢就是好心提醒你。再说了，你给他跑前跑后办了这么多事儿，收他点东西还不是应该的？ 好了，没事了，我去领钱了，啊！大伙儿辛苦了。

0: 哎，跟你说这么多，你倒是回句话呀！
1: 不去。
0: 哎，又不用你出资，这承包酒楼的事儿我已经谈好了，你就过来帮忙管理，我呢负责前厅，你负责后厨，回头挣了钱分你两成，这不比你天天风吹日晒强啊？
1: 你说了不去，别没完没了的。
0: 你都给我站住！你给我个理由。你别告诉我啊，你就是想每天一身臭汗，挣了三瓜俩枣的钱。
1: 这跟钱不钱的没关系。我告诉你啊，你想当老板你就当老板，我不想当老板娘。我去了怎么回事啊？别人怎么想我啊？再说你看我长得像吃软饭的吗？
0: 哎，我倒希望你是吃软饭的。你又不是不干活白拿钱。你想想，那后厨采购油水多大呀？那交给别人我放心吗？哥，你说这酒楼这么大，我一个小姑娘，那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没一个男人顶上，你能放心吗？
1: 满世界男人多了，干嘛非盯着我不放？
0: 揣着你在装糊涂是不是？行，我摊牌了，我陈采薇就是要给你开夫妻店，其他男人我看不上。跟你说话，你看着
1: 吧。哎呀，你放。
2: 我的感觉啊，我来了真不是时候。
1: 哎，我正找你呢。哎，我想跟你说那个，我正打算回去城里面。
2: 哎，你不用走了，正好村里有个活。哎，彩薇妹妹，
0: 哎，
2: 不好意思啊，我借李威龙哥说点正事儿。
0: 啊，没事，义兄哥，那你们先聊。
2: 好。
0: 哟，回头来找你。
1: 你这是什么正事儿？
2: 陈支书让我把你们祖旺的那片果园地啊整出来，你可得跟我把这个事儿盯紧了啊。
1: 那个地不是一直都是陈伟在盯的吗？
2: 人家同意吗？协议早签了，早就摆平了啊。这地是谁的咱不管，咱们就把活干好就行了。行了，你追采薇去，我走了。哎，
1: 我追什么采薇？我追

0: 林威龙，我这到处找你呢。哎，英雄不是跟你们说可以把这个地平出来吗？怎么不让大家动工呢？哎，我跟你说话呢，你知不知道我工期很紧张？我都已经签了意向书了。哎，林威龙，你什么意思啊？
1: 陈晨，你知不知道，咱们村的很多土地都已经被你给折腾出去了？
0: 你是因为这个呀？这土地是国家的，我们现在只是换一种形式更好的发展。
1: 别，你别跟我讲这套官话啊！我就问你啊，如果这个投资区我们不办了，那咱们国家是不是就停止发展了？还有，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事儿弄失败了，你怎么跟这些人交代？
0: 我这连工都没开，你就已经想着最坏的结果了。哎，我说你真的应该出去走一走，好好看看这个国家的变化。我都不说远了，就咱们省，已经建好的这几个开发区，人家的年产值都已经快上百亿了。
1: 别跟我说人家，人家那个是国家办的，咱们呢？咱们是自己办的，是民办的，能一样？

0: 我们这虽然不是国家办的，但是一样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只要这猴子区能建起来，大家的生活就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都不会比城里差。
1: 哎，我跟你说不明白呢，怎么就是你现在就是满脑子都是幻想，你醒醒吧，行不行啊？咱们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的事儿，就现在这个阶段，你把这个村办的工厂弄好，就已经够证明你的业绩了。
2: 半天你觉得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在领导面前证明我的业绩啊？你就这么看我？那行，我现在就以投资区管委会的名义，我命令你立刻开工。这项目依雄负责是吧？嗯。如果你干不好，我就请他换人。
3: 哎，你，
4: 老根，咱们什么时候开工啊？
3: 现在就开工啊！他命令我开工，你没听到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来了来了，啊，陈支书啊，
5: 周总，
4: 请进请进。
5: 啊，谢谢。
4: 我给你泡杯茶。
5: 哦，不用麻烦了。啊，我就是想找一下周总，我找他好几天了，一直没见人，酒店电话没人接，大哥大也是关机的。
4: 你请坐，请坐。
5: 哦，谢谢。
4: 你不知道啊，他已经回去了，大哥大在那边也用不了，当了关机了。
5: 什么时候回去的？
4: 有几天了吧？那周总什么时候回来呢？这个我真不知道，我只是他们公司在内地委托的经销商，对周先生的行程啊不清楚。哎，你来是想问投资建厂的事吧？
5: 对。
4: 这个是需要真金白银投入的，周先生也得跟股东们商量，如果其他股东不同意，这个厂。
5: 他也很难
4: 建成。
5: 这么光秃秃的就开始招商，一看就没经验。
4: 没错，没错，是啊，是吧？最起码也得管道都是完成的。
6: 对对对。现在搬迁头在这里，是白白浪费。
7: 没错。听说仲春明已经签了，
8: 那就是个意向，不作数。
4: 不，
9: 这事不靠谱，不投了，走。
5: 你好，
9: 咱们到市里去。
10: 想问一下，刚才我们那个材料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9: 材料嘛，其实都差不多。
10: 那个，我们还有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
9: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我呢，打算把钱转到美国公司，然后再汇到香港的办事处，以总公司的名义投资中国内地。
1: 阿明啊，你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在这么小的一个地儿，能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呢？
2: 是，这个地方是很小，但是它有优惠政策呀，只要运输成本下来了，那工厂建在哪里不都一样吗？
3: 你就不怕政策有变？说实话，都是中国人，我相信那里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嗯，如果真的能像这个资料上的这些优惠条款呢，那的利润空间肯定比现在工厂要大了。
2: 对呀。嗯，好吧。 就按你想的办，那我先把款打到你雅加达的英明实业公司。
0: 好，我马上着手办这个事儿。哎呀，
4: 你呀，跟以前一样，办事儿啊还是这么豪爽，
2: 雷厉风行。嗯，是咱们闽南人，
0: 爱拼才会赢嘛。<笑>
2: 说的对，说的对。
0: 哎，张总，兴民投资区的钱到了吗？
5: 没到呢。
0: 没到，已经汇款十几天了。
6: 我今早刚查过账，确实没有。好，我知道了。林书记，今天是招商会第二天了，别人的展台都有很多厂商在咨询，我们这儿冷冷清清。

0: Mrs. Wilson, please look over there. This is Yunlin.
1: Yunlin?
0: Yes.
1: I have been dreaming so long time to come to this place to see this. So beautiful.
0: Yeah. You can look over there. There are farmers who are working.
1: It's like my husband working here.
0: Yeah.
1: And here, I can see it. The same look on this.
0: And there.
1: Postmark.
0: Go ahead, please.
1: It's so good here. So beautiful. Really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nature.
0: Yeah, so many trees are planted here, so it's high in oxygen here, which it makes it a very habitable place.
1: It's very, very, very fresh air.
0: Yes, yes.
1: Oh, amazing, amazing, Yunlin.
0: Mrs. Wilson, this way, please. Take care.
2: 去了趟外地，宣传册啊是发了不少。 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厂家签订意向，哎，反而跟一个老太太哦，美国的老太太聊得甚欢。哎呦，我说这个陈晨呐，还是年轻啊，他光顾着玩啊。
3: 老爷呀，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啊。咱们这个新民投资区啊，刚刚起步，首要的工作呢，就是宣传，这是咱们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啊。 另外啊，你说的这个威尔逊夫人，我觉得小陈跟他接触是个好事儿啊。你就说咱们吧，生于斯，长于斯，但未必有人家外人更了解咱们这个地方的魅力啊。就说这个云岭吧，有什么呀？可人家外国人却觉得这是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啊，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呀。
2: 林书记，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觉得您就是被陈晨那些云里雾里的理论给蒙住了。哎呀，这漂亮话谁不会说呢？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是不是？啊，关键在于他做到了没有？
3: 要给人家一个成长的过程，
2: 这投资区它不是儿戏，它不是他成长的地方呀。
3: 老爷呀，
2: 需要点时间吧。
3: 哎呀，林书记。
2: 我知道，他是您的学生，不过您知道吗？这现在外面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呀？好吧，就按林书记您说的，再给他点时间。不过，如果招商没有任何的成绩，嗯。

0: 就这些。
1: 我其实谈过很多企业，但是人家一听我们是个乡投资，去人就。
2: 林书记，
0: 小陈啊，
2: 哎，这老陈陈你在这儿，我问你，你的工作进展缓慢啊，导致我的工作根本无法展开，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个交代。
0: 老陈，你别激动，怎么回事啊？
2: 不，哎，林书记，我跟您说啊，这招商工作呀进展缓慢，啊，我谈了几家市建筑公司，人家都要给我掀桌子了。那个金旺建筑的于经理打电话跟我说，啊，他们接到市里其他的工程，要把人全带走。
0: 能不能想办法再挽留一下啊？
2: 林书记啊，我已经到人家的公司求爷爷告奶奶的啊，求了半天了，人一句话就给我顶回来了，
3: 啊！我们的招商工作在进行，没有停滞。
2: 你这话跟别人说去。
0: 老陈，有话好好说。
4: 林书记，你看看，我和马晓波同志把乡里的财政做了统计，目前啊，这银行的贷款还不能到位，主要支出啊还只能从乡里走。
5: 招商这一块儿，支出比较大呀。
3: 可招商的支出是必须的。
2: 你。
0: 同志们，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工作都非常辛苦，但是顺顺利利的只是我们一种美好的愿景，在某些时候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现在付出的一切、努力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工作继续推进下去。我们不能有畏难情绪啊，同志们。我们的工作当中遇到困难怎么办呢？要靠我们集体的力量去研究去解决，对不对？
6: 是
7: 是，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接困难的准备了。
5: 对，
0: 好，这样吧，大家回去啊，把各自的资料准备一下，汇总到我这儿来。
5: 走吧，走，我们再研究一下。
0: 陈震同志，记住，办法总比困难多。
8: 同志们，请坐下。今天啊，我们开这个会啊，是要畅所欲言的。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意见，都放到桌面上来谈，啊。
2: 嗯，那我可就抛砖引玉了啊。这招商到现在。

0: 现在，啊，半个企业都没落地。这负责招商的陈晨同志啊，应该为此负责啊。我们全市啊，有三个投资区。
1: 我看人家就没那么难呢，啊？
0: 这还是啊，说到底，能力问题。
2: 齐德同志啊，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哎。新民投资区，啊，是民办，国家不出一分钱，不下掉一个人。现实困难是客观存在的。
1: 是。咱们是民办啊，但国家给的政策可是一样的。我看人家那是红红火火的，咱们这可好，无人问津。
3: 无人问津这个用词有点言过其实吧。我们的投资区还是受到很多企业关注的，而且也已经与很多企业签订了投资意向书。
0: 意向书那种东西也能拿着糊弄人？啊，那就是画了个大饼。能冲击吗？
3: 企业落地那不是走亲访友，是要落地生根儿的，是不是得全方位的考察啊，综合的考虑，是拍脑袋能想出来的吗？再说了，我们做投资去做招商引资，就是要从企业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急不来的。
0: 你不急，我们急呀！啊，那么多的乡亲把土地拿出来，大家都盼着进展呢。嘿，可你倒好，不急。哎呀。我看呐，这不是工作能力问题，还有个工作态度问题，啊，对于这种工作能力、这种工作态度，怎么能做好投资区招商部主任的工作啊？
3: 你是想撤我的职是吗？
1: 啊？我哪有资格撤你的职啊？我希望你自觉。
3: 想我辞职，这绝不可能！我坚定我现在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也坚信市领导给我们指的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工作中的一点点失误和一点点挫折，我就停滞不前、知难而退。我承认我工作现在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是得有担当啊！除非撤我的职，否则我就要担当到底，把事情做好。
2: 你冷静一下，进来。
4: 林书记，市里刚刚打来电话，查电话记录。
2: 小陈啊，有个叫威尔逊夫人的。你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3: 威尔逊夫人。哦，我有他的联系方式。
2: 同志们，陈晨同志的工作并不是没有进展啊。美国的玩具制造商博德公司啊，已经和我们的市里取得了联系，准备啊，要到我们的新民投资区。投资建厂，
3: 建厂。
2: 对，
5: 博德公司的总裁威尔逊先生从他的母亲那儿拿到了我们的招商引资材料，觉得我们的条件呀非常的优厚，而且我们工作人员的认真敬业态度啊，也给他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所以他决定啊尽快来到我们三江考察，在我们这里投资建厂。小陈啊，你的努力没有白费啊！
2: 齐大同志，我看你所有的顾虑都可以解除了吧？同志们，我们下面啊要尽快的推进三通一平，否则人家来考察的时候我们还是白纸一张，这样我们可就对不起。咱们招商办的同志们要努力喽，
0: 好，
2: 同志们，

0: 卷走逃跑了。我幸亏遇到一个朋友帮我追回了一部分钱款，但是我已经达不到当初承诺的投资规模了。
1: 您先别急，如果您现在手上的资金没有办法达到之前我们承诺的那样的投资规模，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调整一下规划，也相应的在合同上做一些修改？
0: 不是不是，陈书记，你要知道，如果我的投资达不到我承诺的那个规模的话，我永远收不回来成本。你要清楚。
1: 这样，您让我们回去开个会讨论一下，看看在政策上能不能给您一些优惠和倾斜。其他的问题，我们在一起想办法解决吧。
0: 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
1: 那您就。
0: 好。
1: 我们这儿呢只是投资区，但如果要办营业执照，还是得去各个部门。如果大家中间遇到问题，我们是可以帮着协调的。
2: 哎呀，你看，难以置信，怎么会这么麻烦？
3: 我们都把精力放在这儿了，
2: 耽误
3: 事
2: 情，你
3: 知不知道啊？
2: 这事怎么弄？
4: 大家有情绪，我能理解，有话一句一句一句说，你们这样我听不清，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们处理。
3: 我先说，你看看，办理一个营业执照，竟然需要盖100多个章。
2: 对呀，
3: 我足足跑了一个月，不是这边的负责人开会，就是那个人请假，100多个章啊，累得我腿都难受了，才盖好30多个。
2: 这么繁琐的事情啊，我第一次碰见，照这个速度，一年都没办法建厂的了。
3: 就是
1: 啊，您别动气啊。这个情况呢，我跟我的上级领导汇报一下，再想办法帮大家处理。
3: 跟你们领导汇报，然后就没完没了的开会。
2: 是啊，
3: 我知道了，最后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5: 既然不让办厂，又何必搞招商了？
2: 对呀，
3: 算了算了，大不了我们另外找开发区去。走，
6: 别，不是，哎，各位，你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帮你们协调呀。
7: 办理营业执照的事啊，这不是我们乡政府啊可以解决的事情。
8: 是啊，叶乡长说的对啊，这个营业执照啊涉及到工商管理局、税务局、土地局等诸多部门，是哪一个是我们乡一政府能够去协调和解决的？
1: 各位领导应该很清楚，我们招商办的同事都已经在拼尽全力的工作了。我们是在投资区尚未完成基础建设的情况下，无数次的一趟一趟的跑去找企业的负责人对接，接送他们来投资区参观。对于他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只要在职能范围内，我们都想尽办法去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也想尽办法劝说，直到在签协议的时候，我们还在无数次的反复确认这些合同的细节。我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不知疲惫的在工作，才换来了现有的这些企业在我们投资区落地。可是，如果因为一个办理营业执照这样的事情就让企业萌生退意，那我们前期做的所有的工作都付诸东流了，而且会严重的影响我们后续招商的工作。我真的恳请各位领导，能够站在我们实际办事儿的人的角度，站在我们招商办的角度上，实际解决我们的困难，帮我们完成招商工作。
9: 同志们，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啊，就是要转变大家的思想。从我们乡党委和乡政府的角度上来讲呢，刚才无论是支章同志还是齐泰同志都是客观的，但是要从投资区的角度上来讲，那我要说招商办的同志们，他们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这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为了保障厂商在我们投资区切切实实的落地，我们大家就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协助招商办同志们。

0: 晨晨啊，是我，你怎么来电话了？
1: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你今天回来一趟吧，我有可重要、可重要的事跟你商量一下。哎呦，
0: 我这投资局手头上好多事儿呢，我今天可能还是回不去。
1: 忙忙忙忙，你跟我说说你啥事儿有不忙的时候啊？你再忙你也得吃饭睡觉吧，是不是啊？啊，我不管，反正你今天都回来一趟。
0: 我有天大的事儿跟你说啊！我不住在办公室方便吗？哎，你有什么话你就电话里说吧。我不是托了个人给你说了个对象，要你定个见面的时间。就这事儿啊？先别给我添乱了，我忙着呢啊，挂了。
2: 王局长，您看，我们好多企业反映，办理一个工商执照需要盖100多个章，而且有时候经常不知道要带齐什么样的资料就无数次的往返。
3: 审批流程我们都有说明的。
2: 是，你们是有告知要去什么部门、什么单位，可问题是不同部门它盖每一个章它需要的材料也不一样啊。您看是不是请工商部门一次性出一个详细的说明，我让厂商们把材料带齐，这样可以加速审批的流程。
3: 但是其他单位的办事流程，我们提供不了啊。这个我明白，但是你也得体谅我们工作也很难做，这些厂商我们是好不容易招来的，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签了正式的合同，我不能卡在工商执照上啊。我知道你很着急，但是急也没用啊。我们办事情总得按规矩一步一步办理，是吗？
2: 我能理解，我这不是这。
3: 要是没事儿，我还有会要开。
2: 郑工，你也来县里办事儿啊？
4: 不是，是姨妈说你在这儿，她说你忙，所以让我。啊，我姨妈说介绍，是你啊。她给我打过电话。
2: 我姨妈年龄大了，她说什么话你别往心里去。
4: 哎，不是，我确实喜欢你。
5: 喂，林书记。啊，我马上就回来。我得赶回去开个会，我先走了。啊，
6: 好，这个工作要我送你去车站吧。
5: 啊。同志们，是领导啊，知道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困难，现在啊，已经通过县委领导。 传达了对我们的批复。
7: 批复啊，只有8个字，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5: 林书记啊，没想到市委领导的批复来得这么快啊！同志们，我看咱们大家呀，根据这个8个字的批复啊，都谈一谈。

0: 你自己的想法好不好啊？林书记，我是不是可以给县委领导提个建议？是否可以让这些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部门在我们这里集中办公？这样可以大大缩短企业办事的流程，而且也可以尽快的推进正式合约的签订。
1: 集中办公？哎呀，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啊，那几十个机关单位，怎么集中啊？集中到哪儿啊？
2: 那可都是县级单位啊，怎么可能集中到咱们乡里来？啊，县里的领导来了，咱能指挥得动吗？那岂不是请了几十尊佛来供着？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二三，
1: 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

0: 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花城998频率正在向您直播今年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八强赛的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对阵双方分别是一马当先的天马队，
2: 马到成功，天马天马，
0: 还有学起归来的
2: 成功
0: 野虎，
2: 野虎野虎，生龙活虎，
3: 野虎必胜，
4: 野虎必胜，
5: 必胜。
0: 好了，看一下两队的首发名单。咦，从野虎队提供的首发人员名单中看不到他们队长王默，看来王默的伤势真的不轻啊！
6: 加油啊！
0: 希望缺少了王默的野虎队也能有出色的表现。
7: 哎，王默不上，我看今天野虎队危险了。
8: 哼，王默不上，野虎的中后场简直就是崩溃了嘛！
9: 哎呀，今天天马队的运气真好，稳赢的。
10: 哼，稳赢吗？
11: 两队队长请出列。
7: 嘿，听说你们队长王默受伤不能上场。
12: 哼，我们不需要队长也能打败你们。
7: 哼，你们放心，我们天马队可不会脚下留情的。
11: 准备。
7: 哼，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0: 天马队先开球，哼，装腔作势的小子，一会儿一定踢你个3-0，灭灭你们的威风！
1: 叶灵，
2: 不一样，今天的叶灵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了。是啊，今天一整天他一句话也没说。
3: 浑身就像带着一股寒气，给人的感觉有一些害怕。这家伙到底怎么了？也许是有了新的目标吧。季风，好好看一看燕翎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4: 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八强赛的第一场比赛，鹰虎队对天马队现在开始。鹰虎队加油！鹰虎队加油！鹰虎，英姿威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铁马队队长控球，拨球护球，带球如无人之境，杀入了演武队的禁区内。
1: 千万不能进，千万不能进啊！
2: 要进球了，怎么办？怎么办啊？
4: 嘿！
0: 哇哦！燕翎一跨跨进攻，将妖姬的球踢了出去。
5: 太好了！
2: 燕翎，燕翎，
0: 燕翎直接就截断了对方的射门。看来今天燕虎队的表现还是可以期待的。
1: 哇！燕翎真厉害！峰哥，峰哥，你说燕翎今天能进几个球啊？
6: 这个冰块里还是有点用的。
5: 加油！
0: 很好，燕翎带球向天马队反攻，过人。燕翎的速度太快了，天马队后卫只能望尘莫及呀。好，单刀了。
1: 加油！
7: 加油啊！
6: 加油啊！

0: 基础不错。
1: 进球了，进球了，峰哥，燕翎进球了，
2: 看见了，定位球。嘿，嘿，弧线脚法。嘿，
3: 好，裁判判了盐湖队的角球。盐湖队八号徐磊开出角球，盐湖队八号徐磊开出角球，十二号燕翎头球抢点成功，2-0，
2: 强点预判，头球
1: 抢断了，抢断了，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1: 撞墙是配合，
2: 撞墙是配合。
6: 燕翎，你别想过去。
2: 就是这个，
7: 就是这个。
2: 对抗下的射门。

0: 看到了吗？跟我们训练的一模一样。我看到了，对抗后的射门原来是这样。
1: 季风，好好看一看燕翎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射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2: 哼，你别想过去。
1: 哼，看我怎么打败你！ 用自己的身子挡住对方，也挡住对方其他方面的进攻。接下来要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哎，终于摆脱纠缠了。 接下来，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射门，就是现在。

0: 对抗下的射门，就是这样，对抗，摆脱，射门，我懂了。
1: 不，你还不懂。
0: 啊？
1: 现在你的眼睛看懂了，你的脑子也懂了，可是你的身体还是不懂
0: 啊，
1: 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对抗的感觉。
0: 时间到底还需要多久啊？
1: 不好说多久，一切都要看你自己的体会和训练。
0: 自己的体会。
1: 不过半决赛的对手很强，岩虎需要你的速度和帮助，留给你适应对抗的比赛时间只有剩下的这个下半场了。
0: 啊，只有这个下半场。
1: 嗯。

0: 好，我一定会帮助岩虎打入决赛。等王墨队长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约定。
1: 好，下半场还是按照计划，你和谢小雨一起上。
2: 是，教练。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精彩比赛。下半场，银虎队延续了他们上半场强大的优势，双方的比分现在是3-0。银虎队一直将对方防守压在了门前，不停地对天马队进行狂轰滥炸。银虎队是否还能继续扩大战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的，现在季风带球突破，韩带过人。比起前几场的比赛，季风在球技上有很大的进步。

0: 别小看人！啊！对抗！
1: 进不了球的。对抗，摆脱，射门。刚才对抗之后的摆脱不太成功。
2: 下次要回撤的更远些。嗯，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好的，现在天马队开始新一轮的反攻，岩虎队奋起反击。
3: 一对一防守，都找准自己的防守人，不要夹击。这家伙。
2: 是在用脑子踢球。岩虎队除了你，场上恐怕就属谢小雨的思路最清晰了。嗯，
4: 是啊，其实他也成长得很快。每个人都成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岩虎才是最强大的岩虎。
0: 全被防住了，怎么办？
5: 小胖子，就从你下手吧。来吧，
6: 我我断下来的。嗯。
7: 这也太丢人了！可别小看我们的谢小雨，他也是经历过无数次对抗训练的。嗯，嘿，嘿，嘿，我好像变得厉害了。峰哥，接球！嘿，嘿，嘿，燕玲，传球！燕玲，传球啊！传球啊！
2: 看我的！破门了！比分改写成4-0，岩虎队前锋叶灵又一次破门。他们这种比赛的气势。

0: 错节奏，
1: 太好了，
2: 太棒了，
0: 很期待接下来的表现。
3: 喂，冰块脸，这次明明是我的射门机会比较好，为什么不传球？
2: 之前的比赛我已经传给你很多次了。
3: 很多次？
2: 给你只会浪费机会。
3: 你在说什么？可是我已经慢慢找到了对抗和射门的节奏了，请相信我。
2: 找节奏？
3: 嗯，
2: 任何一场比赛对严虎，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我没有时间给你慢慢找节奏。

0: 我季风不会输给你的。燕翎今天的气势真是有点吓人啊！
1: 是啊，算上今天的进球，他已经反超温宇安，排名联盟杯射手榜第一了。
0: 太厉害了！燕翎，
2: 王默，你怎么看？燕翎的攻势确实很凌厉，这场比赛拿下应该问题不大了。可是他和季风的位置重合了。
1: 两个人都冲得太猛，又互不配合，如果面对更强的对手，中场的压力会很大。是啊，
3: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1: 这个家伙从比赛开始到现在，眼睛里除了球门，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0: 这种气势就像在战场上一往无前的死士。哎，
3: 实在是太可怕了，他压得太靠前了，我们还有机会，至少我们也打入一球。嘿，好的，天马队现在发球，开始新一轮的反攻。不过留给天马队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能不能进一球呢？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谢小雨把球断了下来，真是不错。
4: 不过三个天马队球员马上围了过去，
5: 天马队的阵型有了变化，他忽然在中场突入了重兵，试图切断掩护队，中场和前方的联系。糟了，中场空虚，球传不出去。
6: 谢小鹏，传球。队长不在，中场不足，就由我来弥补。
7: 好的，季风完成双人突破，
3: 漂亮，
7: 速度太快，简直就是一道闪电。 保持阵型，封锁他传球的路线，重点盯防燕翎。烟火加油！季风看穿天马队的防守布置，没有把球传给他们的王牌射手燕翎，而是带球高速推进，再次将战火燃烧到了天马的城池下。
8: 季风真的是看穿了天马队的防守布置吗？加油！
9: 我看是单纯的不想传球给燕翎吧。
8: 是吗？也许吧。不过，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来弥补王默缺席的影响。
10: 自己的方式。
8: 我没有对战操控全局的能力，但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帮助燕翎。
10: 拦住他！
8: 他只是场上体力好，试试。把球传给我。你，谢小芳接球。回传。这糟了，传大了。是我的了。那可说不定。你当我们是摆设吗？
10: 两点之间，季风最短。
8: 这是在用弧线跑过了直线，休想再进球。就是这种感觉。对抗。摆脱。
3: 来吧，这次一定拿下这球。被防住了！哎呀，太可惜了！真是一记漂亮的射门，
4: 可惜被防住了。
8: 是啊。
3: 好的，比赛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裁判正在看时间，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

0: 可惜，被守门员挡住了。一点也不可惜。他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这比他进一个球重要100倍。嗯，啊，嗯，
1: 这种感觉是他从燕翎身上找到的。接下来的四强赛将会面临真正的考验，这两个家伙的成长与配合，对于我们岩虎队的未来。
2: 至关重要啊！
3: 疾风，哼，峰哥，这个球高速奔跑了那么长的距离，还扛住那么强劲的对手，能够射中已经很不错了。
4: 是呀，别难过了，至少你已经努力了。
2: 难过？啊？谁难过？我一点也不难过。
3: 不难过？
2: 那你这一脸痛苦，跟考试挂科了似的。
3: 你才一脸痛苦呢！我是在回味刚才的射门。啊！我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对抗，摆脱，射门。对，就是这个节奏。没错，就像教练说的，接下来就是持续特训，让我的身体记住这种感觉。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

0: 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4: 啊，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辛苦了，
2: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孝常年，家正国行。

0: 一二三，
1: 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

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个人都是
1: 精炼出的名经过精心
0: 复碎，
1: 现在称之荣誉。
0: 接着演。又复碎。
2: 妙了。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
1: 这个是河床啊，这冲刷了几亿年了才冲成这样子的。

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个水，小溪汇成大溪啊，就变成一个大的一条河流。文明跟河流的汇聚，是有它这种相似的地方。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红旗 16F 防空导弹首次震撼亮相。
2: 它的这个射程一下子延伸到160公里，这个射程足以覆盖陆军集团军的整个的作战地幅。
1: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脚步，深化与地区伙伴国家以及北约组织的军事关系。
3: 他不仅自己要在东海方向捣乱，也想要推动怂恿菲律宾在南海的区域内添乱，那么从而起到这种牵制的作用。
4: 特别是高市早苗声称要研究新型的作战样式，要以持久战、非对称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与乌克兰的军事交流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收获。
1: 日本积极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高调展示国产远程打击导弹，明目张胆整军扩武，
5: 发展各种这个侦察卫星啊，这个通信卫星啊，也包括他的日本的自卫队准备下一步的这个改编。所以太空军事化是日本下一步他整个这个军事扩张路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军事专家陈虎、杜文龙、王兵、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纵览。
1: 6月9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介绍说，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介绍，5月30号至6月6号，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成功举行。双方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等科目开展实战化训练，无人化、智能化装备成体系运用是亮点之一。其中有人无人协同进攻战斗训练，采取实兵对抗、激光交战等方式组织实施，涵盖无人侦察打击、有人无人协同冲击、克服和通过障碍、堑壕清剿等内容。这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双方通过交流战法训法进一步深化两军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安全风险、联合遂行任务的能力。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跨区机动4000多公里，在西北戈壁开展某新型防空武器系统的首次实弹射击考核，引起了军迷的高度关注。
6: 全营指挥所一等，全营部队一等，各站加强东南方向搜索，东南方向发现目标，打开保险，51公里、50公里，发射。

0: 据央视报道，这是某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列装后，部队首次在戈壁陌生环境开展实战化实弹射击演练，全程不设预案脚本，采取临机导调方式，随机设置空勤批次来袭方向和干扰特勤。该旅官兵精准完成多类目标拦截打击，全面检验了新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实战能力。从接装到完成首次实弹射击，该部队官兵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从央视画面研判，此次亮相的新型防空系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最新研发的红旗 16F 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的出口型红旗 16FE 在2022年中国航展上首次公开。出口型的射程范围为3.5公里至160公里，射高范围为15米至27公里，可有效拦截飞机、战术弹道导弹和超音速巡航导弹等目标。
1: 来自山西大同的网友孤城剑客提问：最新曝光的红旗 16F 相比此前的型号有哪些突出的变化呢？陈老师，
2: 其实这个红旗 16F 呢，我们在珠海航展上也看到了相应的介绍，那个是出口型的，按标称来讲呢是最大射程160公里，和最早的红旗16的型号相比，那个时候呢红旗16的射程是40公里，红旗16B 和红旗16C 是70公里射程，现在呢160提升了一倍还要多，已经扎扎实实的可以算是远程地对空导弹了。另一个是它的作战目标的变化，以前防空反导是打飞机然后打巡航导弹，现在强化了反战术弹道导弹和反超音速巡航导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作战目标它的范畴扩大了。那么从导弹系统的外观上我们可以看到点什么呢？首先弹体变了，变成了一个光杆弹，本来这个弹的弹体上有很长的长条状的空气舵面，那么现在只剩下四个尾舵了，所以被大家称为光杆弹。那么这个改变有什么好处呢？光杆弹显然是有利于减阻，减阻有利于增大射程。那么再看一个外观的变化，就是在这个导弹的头部附近有一圈小孔，它是用于产生侧推控制力的脉冲火箭的喷口。那么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控制方式？首先这种控制方式它反应快，精度高，以往用空气舵来控制的话，它这个导弹是转向指向目标，这有一个过程，但是用侧推力呢，它可以使这个导弹直接平移，很快，而且对准的精度更高。所以说呢，所有这些外观和技术上的变化，围绕的都是两个目标，一个是大幅度的增加射程，第二个是把它针对的目标进一步的拓展。
1: 陈老师，东部战区陆军装备红旗 16F 有何重要意义呢？
2: 我们知道呢，红旗16这一款导弹是装备到陆军集团军这个级别的。以前呢，对于陆军集团军来说，你自己想要掩护自己作战地域的所有的空域，你是掩护不了的，因为你的射程就限制了你的掩护能力。怎么办呢？要靠空军的战斗机或者空军的远程地空导弹来解决，也就是说空军先给你撑一把大伞，然后你集团军再在下面撑一把小伞。现在我们看陆军集团军装备了红旗 16F 之后，它的这个射程一下子延伸到160公里了，这个射程足以覆盖陆军集团军的整个的作战地幅。那么这个东西首先装备到了东南沿海的集团军，这就是一层特殊的意义了。因为我们讲的东南沿海这些集团军主要是针对跨海登陆作战的。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岸台军的一些演练或者理论当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更多的远程的打击手段，比如说他引进了海马斯系统，而海马斯系统呢可以使用所谓的陆军战术导弹，这就已经是战术弹道导弹的范畴了。

0: 以前的陆军集团军的防空系统不具备拦截这种目标的能力，显然就不行。那么再看呢，现在台军也大量装备各种各样的远程的巡航导弹，不管是像雄风二 E 还是雄风三，有些已经是超音速的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防空系统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抗击能力呢？现在红旗 16F 装备到了东南沿海的作战部队，显然这种能力提升上来了，它的针对性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
1: 好，接下来同样是一条关于陆军防空演练的新闻。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某旅官兵开展了夜间海上行进间射击及陆上对海防空射击考核，这两个考核科目在公开的报道当中并不多见，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考核开始，便携式导弹班组乘坐两栖输送车向大海深处行进。
3: 马机点火，七百，八百。
2: 海上行进间射击，导弹射手要克服暗涌带来的晃动，在短时间内辨别方向，实施精准打击。
3: 我们模拟海上涌浪带来的晃动，对导弹射手进行海上射击强化训练，提升导弹射手在海上稳定截获目标的能力。
2: 凌晨，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敌巡航导弹掠海来袭，陆上防空系统雷达即刻锁定导弹，划破长空，成功命中目标。演练中，官兵立足复杂环境，探索验证出多种不同战法打法，全面提高防空分队的快速反应和精确打击能力。
1: 来自浙江金华的网友叶武鱼龙提问：便携式导弹班组的海上行进间射击主要针对哪些作战场景，有哪些难点呢？陈老师。
0: 先说作战场景啊，那么从这个新闻当中，我们可以基本上判定，他的这个作战场景是两栖登陆兵开始向对岸发起冲击，也就是突击上陆这个阶段。那么这些两栖车辆离海军的掩护编队的距离越来越远，而对方空中的各种武器来袭的密度越来越密集。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呢，台军也特别强调像什么无人机啊、巡飞弹啊，对我们边坡突击上路的这些两栖车辆的打击，而且呢，它的使用密度一定是相当大。对于这种高密度的火力打击，你这个突击上路的这些两栖车辆编队自己要有自己的掩护能力，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单兵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出现在了两栖车辆上了。那么这种方式提供空中掩护难度在哪里？首先呢，航渡的过程当中海水是冻的，而且呢海况有可能还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在一个跷跷板上发射防空导弹，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大呢？更何况我们看到新闻里还提到有夜间的训练，那么放到夜间这个难度就会进一步提高。所以说呢，难度很大但还要练。那么从科研的角度来讲呢，是不是将来会出现一款或者出现一批装备在两栖车辆上的独立的车载防空作战系统呢？我想这个可能还是很大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近日，一段据称是美国空军六代机技术验证机的飞行影像出现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引起不少专业军事媒体的高度关注。
2: 当地时间6月3号，有国外社交账号发布消息称，他们在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沙漠的格鲁姆湖及著名的51区附近拍摄到一款从未见过的神秘飞行器。该账号随后公布了这款飞行器飞行时的热成像画面。美国军事网站战区分析称，该飞行器采用兰姆达机翼且翼尖下垂，机身前部有一对压翼，机头为铲形机头，其外形特征与美空军第六代战机 F-47 的渲染图高度吻合。战区网站还认为，该飞行器在设计上参考了美国上世纪80-90年代的多款先进飞机概念，例如其下垂翼尖与波音公司的捕食鸟技术验证机类似，而总体布局又非常接近麦道公司的 X-36 验证机和诺斯罗普公司的 DP-21 战机概念。战区网站猜测，考虑到 F-47 的原型机计划2028年首飞，这款神秘飞行器很可能是 F-47 的

0: 某种技术验证机或其海军版本，但也不排除是先进无人作战飞机的可能。
1: 来自重庆的网友森林提问，美国51区出现的这款神秘飞机与 F-47 究竟有多大的关联呢？陈老师，
2: 美国的 F-47 这个项目上马的时间并不长，现在讲到28年首飞，这个时间周期压缩的已经相当紧了，所以现在他要干什么事儿呢？大量还没有确定的技术的问题，他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验证机来验证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美国的51区看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飞行器频繁的高频度的试飞，很可能是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影像是技术验证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这款神秘的飞机大量参考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设计概念，是否说明 F-47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先进呢？陈老师，
2: 其实我们说呢，上个世纪80、90年代是美国航空工业大爆发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呢，他们飞过了各种各样不同概念的飞行器，验证了许多不同的技术，包括这个像 X-36 啊，这个验证机就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影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是不是这个东西就一定是直接沿用了80、90年代那个技术呢？其实让我说也未必，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研发6代机这个赛道上，现在美国已经感觉到压力了，所以他很着急，各种所有的办法都用上来了，包括大量并行的技术验证试飞项目都在进行，反映了他的一个焦虑的心情。
1: 好，非常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还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揭秘。
0: 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脚步，深化与地区伙伴国家以及北约组织的军事关系。
3: 他不仅自己要在东海方向捣乱，也想要推动怂恿菲律宾在南海的区域内添乱，那么从而起到这种牵制的作用。
4: 特别是高市早苗声称要研究新型作战样式，要以持久战、非对称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与乌克兰的军事交流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收获。
0: 日本积极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高调展示国产远程打击导弹，明目张胆整军扩武，
5: 发展各种这个侦察卫星啊，这个通信卫星啊，也包括他的日本的自卫队准备下一步的这个改编。所以太空军事化是日本下一步他整个这个军事扩张路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本周我们来关注日本军事动向。近来日本的再军事化脚步明显加速，一方面通过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为自身军事松绑发展进攻性战力找借口，另一方面以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为抓手，妄图拉小圈子挑动阵营对抗，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那么日本的种种举动该如何解读呢？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杜文龙、防兵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0: 综合多家日本媒体6月3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延续2025年版的核心论调，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将中国定义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报道称，白皮书将专门列举多项涉华军事动态，包括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军事演训，中俄军机在东海至太平洋上空联合巡航，中国海军航母编队远洋活动等。在防务建设层面，新版白皮书提出将推动与盟友伙伴统一防卫装备标准，搭建装备互通、战时互援的防务协作体系，以强化多边军事联动能力。新版白皮书还将专门增设新型作战方式独立章节，以俄乌冲突为案例，分析低成本无人机大规模应用、战事长期化等现代战场特征，进而提出日本需要针对性发展人工智能无人机相关技术，同时强化长期作战保障能力，完善防卫生产体系与技术储备。据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

0: 并文件按照往年惯例，一般于七月中旬正式发布。
1: 根据日媒披露的信息，今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除老调重弹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外，还提出要推动与盟友伙伴的装备互通和相互协作。对此您有何解读呢？杜老师，
2: 日本新版白皮书还没有正式出台，但是从草案中所显示的词句来看，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最大威胁，形容词基本上是在满格使用，主要是为军事正常化进行理由制造。目标呢是三个，首先是打造对华自定脸。目前日本在新的防卫开支中，专门拨付了180亿日元用于对外援助，但是援助的点位都位于中国周边，也说明呢，这种所谓的资金援助目标就是对中国进行围堵，联合盟友与中国进行对抗。第二是打造对华武器链，目前日本正在和所谓的盟友进行一系列的会谈，武器装备的出口，特别是杀伤性武器装备的出口已经提上日程，比如像菲律宾出口R5A级护卫舰，准备向印尼出口朝5级护卫舰，所以武器链也是一个基本的设想。另外是打造对华情报链，目前日本在和所谓的盟友在情报信息沟通方面有了新的进步，同时有了新的进展，如果下一步持续进行所谓三链的打造，对日本的印太战略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1: 日媒指出，防卫省可能会将强化长期作战保障能力作为防卫白皮书的重点内容，这是对俄乌冲突的一种反应，还是对特定冲突场景的前置准备呢？方老师，
3: 我觉得可能这两个因素都有。首先，我们知道已经打了4年多的这场俄乌冲突啊，确实是，给了很多国家对于未来的战争到底该怎么打，很多国家可能都从中会吸取不同的经验教训，比如说大量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使用，比如说战争一旦长期化，那么它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你的工业生产能力，特别是军工生产能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验？其实不仅仅是俄乌冲突，包括现在中东啊，美以伊、美国、伊朗、以色列之间这场仗，不要说别人，美国它的很多高技术武器装备啊，精确制导武器，这个应该说也陷入这一个样一个难以为继的这样一个境地了。这说明哪怕是像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强国，一旦陷入战争长期化，恐怕长期战争的准备不足都会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所以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首先它肯定是有应对啊当前这些战争啊局部冲突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那么一个考虑，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另外一层，那就是你是日本啊，你是二战的战败国呀，你的和平宪法是要求你不允许再进行战争的，你是没有集体自卫权的，你的专守防卫是不允许你准备应对大规模的战争，更不要讲长期战争的。这样一个国家，你天天琢磨着准备应对长期战争，我们不禁要问你到底想打谁，你到底准备跟谁去打一场长期的战争。
1: 按照日媒的说法，日方将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专门列举中国航母的相关活动，以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近期，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也成了日方的炒作材料。日本防卫大臣公开喊话，要联合盟友伙伴共同应对。
0: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6月2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称，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于5月25号至29号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活动，随后向东南方向航行至菲律宾以东海域。在此期间，日方确认辽宁舰完成约170次舰载机起降作业。小泉表示，中方目前已拥有3艘航空母舰，并努力提升航母作战能力和远洋部署能力。鉴于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日本加强与盟友伙伴国家的合作至关重要。小泉特别提及了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他透露，日菲两国防务部门已于5月31号达成共识，将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的R5A级护卫舰尽快移交菲律宾，并力争在2027年度前向菲方转移一架 TC90 教练机。小泉还表示，日菲防务合作在机制和作战层面取得显著进展。今年4月至5月，自卫队依据日菲互惠准入协定，参与了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演习。今年1月，日菲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允许两国部队在联演和训练期间相互提供后勤支援。今年5月，两国首脑还在东京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在杀伤性武器出口方面，日本媒体此前曾报道说，除R5A级护卫舰之外，日本有意向菲律宾出口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88式地对舰导弹，菲方均有较为强烈的引进意向。此外，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菲陆军对引进日本

本伊林市主战坦克有浓厚兴趣。另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6月9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日方炒作辽宁舰航母编队动向一事回应说，辽宁舰航母编队按计划

0: 日本方面对中国航母的活动高度关注，尤其是近期辽宁舰编队现身菲律宾以东海域后，更是被日媒解读成对日菲防卫合作的一种警告。日方进行这样的炒作有何企图呢？魏老师，
1: 日本对于周边国家正常的军事训练活动一向是非常的关注。那么这种关注啊，是源于日本对于自身的军事实力是越来越不自信啊。最近这些年啊，日本确实增加了很多的防务经费，改造轻型航母，引进 F-35 隐身战斗机，并且呢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但是呢，一旦日本它在东海方向、在南海方向，想要进行挑衅，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显然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呢，现在日本呢，它有一种策略，在强化自身火力打击能力和这种兵力投送能力的同时，是希望啊和美国的其他盟友进行进一步的勾连。目前来看呢，日本和菲律宾啊，他们的这个防务合作啊是越来越紧密。那么这种防务合作不是一种正常的军事合作关系，而是呢日本希望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要植入这种不稳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呢，他不仅自己要在东海方向捣乱，也想要推动怂恿菲律宾在南海的区域内添乱，那么从而起到这种牵制的作用。
0: 日菲两国在武器交易以及后勤情报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菲律宾在日本的军事布局当中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杜老师，
2: 日本与菲律宾强化军事关系，特别是近期动作频繁，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日菲要军事一体化。目前呢，与菲律宾的多方向沟通、全纵深沟通正在快速进行，无论是武器装备的协商，包括联合作战演练，都提高到新的程度。第二呢，是深度介入南海化。目前借助肩并肩演习行动，包括护卫准入协定，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联系正在逐渐加深。那么下一步，如果在菲律宾驻军，甚至进行大规模联合演练，这样在南海的深度介入将会成为日本的远期目标。菲律宾在日本的战略中三个作用，第一是棋子。如果向菲律宾提供资金援助、提供武器援助，日本的某种军事战略就会在菲律宾产生渗透功能，所以不排除通过菲律宾在南海制造各种争端，充当反华恶华的棋子。第二呢是市场。如果向菲律宾大量出口武器装备，包括目前正在协商的03式防空导弹以及88式反舰导弹，那么下一步菲律宾很有可能会成为日本军火倾销的重要市场。第三是战场。如果在南海挑动菲律宾进行各种所谓武装冲突，今后日本就会源源不断地与美国一道对菲律宾提供某种援助，在南海形成战场效应。
0: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不单单是搞出口武器、拉帮结派，而是瞄准了高端战争全面布局，其中太空就是一个重点领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据日媒报道，今年五月，日本防卫省发布关于加强太空领域防御能力的简报，刻意渲染太空安全挑战，提出将从四个方向强化太空作战能力。第一，依托天基平台探测和跟踪敌方目标，确保自卫队实时掌握日本周围30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信息。第二，构建覆盖从近地轨道到地球同步轨道的卫星通信网络，为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信息共享提供基础支撑。第三，发展用于监视他国卫星活动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保障自身太空资产安全稳定运行。第四，加强对敌方指挥控制和信息通信的干扰能力，以应对各类太空威胁。在具体实施方面，日本将重点推进三大卫星项目。首先是用于目标探测和跟踪的低轨卫星星座，也就是情报收集卫星。该星座由多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组成，计划2027年度完成组网。今年5月14号，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透露，该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外界认为，这套卫星系统是为了配合日本各型国产或引进的远程进攻性导弹使用。日本重点推进的第二个卫星项目是空间态势感知卫星，该卫星运行在地球静止轨道，核心任务是监视他国航天器的运行状态，计划2026年度发射。后续日本将通过增加空间态势感知卫星的数量，以及验证从近地轨道监视其他轨道卫星的相关技术，进一步提升太空监视的精度。日方重点推进的第三个卫星项目是新一代军事通信卫星。目前日本在轨部署的军事通信卫星有三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通信需求，防卫省已于2025年度启动新一代军事通信卫星的研发和部署工作。该卫星将具备

0: 备更大的通信带宽和抗干扰能力。除三大卫星项目外，日本还同时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太空技术验证项目。防卫省认为，太空已成为与地面、海上和空中同等重要的作战领域。今年3月28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旗下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团，并计划于2026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同时进一步提升太空作战部门的规格。这将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自1954年成立以来的首次重大改革。
1: 日本重点布局情报收集卫星、通讯卫星和专门盯梢他国航天器的间谍卫星，这些卫星与日本正在建设的反击能力存在哪些关联？他们在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当中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王老师，
2: 好的，你刚才所说的日本最近进行这个太空军事化的一个一系列的相关的建设啊，包括你刚才所提到的发展各种这个侦察卫星啊，这个通信卫星啊，也包括它的日本的自卫队准备下一步的这个改编，所以太空军事化是日本下一步它整个这个军事扩张路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我们刚才小片你就提到了嘛，它下一步准备重点推进大概三个项目，一个是低轨的卫星星座，这个主要是对地面目标进行长期的侦察监视和跟踪的，说到底是为了服务日本自卫队以后，别管是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还是航宇自卫队，为你对陆上目标的远程精确打击来提供信息和服务保障的。那么第二个项目就是空间态势感知卫星，老实讲这个就属于要看别人的航天器了，对，你要在太空里盯着别人的航天器，你天天盯着人，你准备干什么？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准备落实太空军事化，甚至发动太空战争了。那么此外还有第三个项目，就是军事通信卫星啊。我们讲如果说前两个项目主要是耳目的话啊，一个是看地面目标，一个是看空间目标，那么第三个这个通信卫星那就是口舌啊，那就是神经啊，因为通信是未来作战任何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一个核心的中枢，说到底都是在为未来的他所谓的新型战争样式在提前布局、提前进行准备。
1: 除了加快布局太空军事力量，日本自卫队还积极对接北约组织介入俄乌冲突，试图尽快补齐自己在战争经验方面的不足。
0: 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5月29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日本将派遣自卫官进驻位于德国威斯巴登的北约安全援助与训练机构总部。该总部是北约下属机构，负责协调各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和军队训练。防卫省称，此次派遣人员包括2名陆上自卫官、1名海上自卫官和1名航空自卫官，派遣期限为1年，从6月开始工作，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战斗。小泉说，此次派遣将有助于日本获取乌克兰战场上呈现出的新型作战方式等各类经验教训，强化日本自身防卫体制，并进一步深化日本与北约合作。同日，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约合近1400万美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用于购买非杀伤性装备。此前日本曾通过其他北约基金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侦测系统等装备。6月3号，日本参议院议员松泽成文在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质询时，公开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建议，要求日本政府直接向面临巨大防空压力的乌克兰提供日本生产的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对此，小泉回应说，日本政府现阶段暂不考虑向乌克兰输出爱国者防空导弹。据悉，日本是除美国之外唯一能生产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的国家。2024年7月，应美国要求，日美签订价值30亿日元的该型导弹销售合同，并于2025年11月完成交付。这是日本生产的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首次返销美国，用于补充美国因援乌而消耗的武器库存。
1: 日本自卫队员赴欧洲向乌克兰取经，那么乌方的哪些战术或经验是日本最为关切的？这些经验和战术能够在亚太地区复制吗？杜老师，
3: 日方对俄乌冲突、乌克兰作战经验表示高度关注。目前看呢，第一呢要取武器经，那么乌克兰在无人机对抗包括无人机的使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技术成果，如果能够把这些技术装备转移到日本，那么日本也可以为新型作战样式注入更多因素，特别是高市早苗声称要研究新型作战样式，要以持久战、非对称战作为核心作为重点，与乌克兰的军事交流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收获。第二呢是作战经验的经，目前在对抗过程中，无论是地面、海上、空中，各种战术样式，乌克兰有所创新。如果能够把这些作战发

0: 方法把这些作战规则进行日本化的处理。那么今后日本在作战样式、作战方法方面会有一定的进步和发展。从乌克兰所取回的所谓真经，目前在亚太地区有可能会水土不服。毕竟对手不一样，战场环境不一样，作战目标不一样。要想完全复制乌克兰所谓的作战经验，让日本自卫队作战能力有所增加，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欠缺。
1: 近期有日本议员呼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日本防卫大臣虽然回应说暂不考虑，但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日本今后会迈出这一步吗？王老师。
2: 好的，我觉得他的回答其实非常精准啊。目前暂时不考虑日本的防卫出口啊，我们知道他所谓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现在早已经名存实亡了，已经准备大量对外出口武器了，他可以借此来发展这个军事外交，那么向很多热点地区伸手，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抓手。所以这个事儿从长期来讲他肯定是想干的。那么既然想干，为什么又暂不提供呢？毕竟现在产能有限啊，我的产能优先得保障老大呀。老大在中东这场战争中打了，你别看打了才100多天，但毕竟弹药消耞很重，据说这个爱国者就打掉了1000多枚，所以我的产能要优先保证老大补库啊，给他的库补满了之后，我还要考虑自己家是不是也要储存一下。日本现在的首相专门提啊，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这些冲突和危机，我们要好好吸取经验教训啊，是不是很重要的一条，我的弹药储备要增加呀，毕竟人家是准备应对长期战争啊，要有长期战争的准备啊。所以一，给美国补库，二，我自己也要加大库存，那么在此之外才能考虑向外出口。所以我们还说了嘛，战不出口就是战不出口，它不是未来一定不会出口。主持人，
1: 在加速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进攻性战力始终是日本的重中之重。近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年度大规模实弹演习中高调展示了2款国产远程导弹，相关部队还将参加接下来的美日联合军演。
3: 据日本媒体报道，6月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2026年度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此次演习演练日本岛屿遭敌进攻时的防御作战，以及敌人攻占岛屿后的夺岛作战。陆自出动坦克、装甲车辆等约50辆，火炮约50门，使用弹药约69.5吨。期间，陆自公开展示了射程1000公里左右的25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车与25式高速滑翔弹发射车。这是2款25式导弹今年3月31号正式部署以来首次公开亮相，但未进行实弹发射，仅通过现场大屏播放了相关发射画面。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认为，此次演习是向外界宣示日本自卫队正式迈向有攻击能力的时代。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日两国部队将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代号坚决之龙26的年度联合演习。驻熊本市建军驻地的25式地对舰导弹部队以及驻静冈县富士驻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部队都将派员参演，不过仍然不会进行实弹操作。
1: 日本2款25式导弹在今年3月底正式部署后，近日亮相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相关部队还将参加6月下旬举行的美日联合演习。这是否意味着日本的反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已经形成了呢？魏老师，
4: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确实呢是向前迈了一大步。25式的反舰导弹目前的射程是900多公里，未来呢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而现在正在逐步列装的25式的滑翔弹，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达到这个上千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射程。那么这2款导弹呢，肯定不是防御性的武器，而是啊配合日本自卫队的夺岛作战需求，甚至呢针对一些海上的航运通道和海峡通道进行封锁。那么当然呢，也会配合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和美军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所以呢，现在啊日本的这个导弹游戏啊是越玩越危险，而且呢和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针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挑战。那未来日本陆上自卫队走向海外的时候，它的这样的一个危害可能会进一步的扩散。所以说呢，现在日本的这种导弹越打越远，而且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还开始强调先发制人，要针对所谓对手的基地进行这样的一种抢先的攻击。那么拥有了这种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这个导弹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而且呢具有更强的攻击属性。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

0: 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

0: 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

0: 家，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

0: 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 2.4 米，高 0.88 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七。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嵇，手持长柄爪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七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嵇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

0: 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

0: 理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
5: 嗯，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

我看行，请吧。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行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钥。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格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

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

0: 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

0: 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0: 上回最常说的一句话，早上人吃水煎包，辣椒腌包子之类的。

0: 这个和吃面一样，你用碗里面敲起来。
1: 这到底是吃粉条还是吃包子？
0: 他就是吃粉条包子。
2: 我叫全维。
3: 外号胖子，我叫他胖子。
2: 她是我的老婆沈芳艳，
3: 她要结婚有11年了。
4: 她那个薄的，那能看到那里面的馅吗？
5: 酸酸辣辣的。
6: 一直在外边吃不到，但是又非常想吃，像白月光吧。
5: 你的心。
0: 这个是我爸，他早上给帮忙烧豆浆嘛，煮稀饭。
2: 这是我的母亲。
7: 这是他哥，前几年呢，他弟兄两个干的，后来他哥要病了，怎么干他一个人干的，压力大嘛，全家都指望他一个人。
0: 热水把它泡好吗？
3: 有韭菜、豆腐、粉条，主要是以粉条为主。
0: 早上很紧张的，要赶到人家吃饭的时候去嘛。

0: 皮薄与厚，揪大揪小是最关键。
1: 边上薄，中间厚一点。

0: 快支干的时候，
1: 就再放油嘛，
0: 再煎一会儿。
2: 拿上哦。
3: 它为啥叫水煎包嘛？它底下是脆的，里边又特别嫩。
4: 灵魂之子，油泼辣子和醋吧。
5: 说辣吧，有还不辣；说不辣吧，又有点辣。
6: 那到底辣不辣？
2: 没有那么辣，因为我们商洛大多数的辣椒都是那种香辣的。
4: 我早上吃了三个，还吃了五个。
6: 要什么关系啊？
4: 我弟弟。他长得比较着急。
7: 还要喝啥不？你这是不是炒四个？两问。
8: 都从那儿拿走啊！咱们俩就快就送了。
6: 不想再吃。
1: 现在家里大大小小七个人，基本上都要靠我了。那小孩子上学什么都要钱。我爸他就那个腿不行，我妈呢身体也不好。然后我哥就是那样，得了那个脑梗，那一就不离不开药了。
6: 哥哥，您叫什么名字呀？
9: 全亮，李亮。脑梗就是。说话不清，啊，都是上来人县医院嘛，花四五千。
6: 都是弟弟出吗？
9: 啊，弟弟好着呢，不嫌个有点有病，兄弟之间那是，老大帮忙，老大给你帮忙，你是给老二帮忙，给老小帮忙的，现在变成老二给老大帮忙，嗯。
1: 就是我觉得还好嘛，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就要站出来呢，你没办法呀，生活不由你自己。
10: 我俩他爸能干动了，就想给我干一年了，他就少雇呀人，少缺钱嘛。
11: 遇到什么一起解决嘛，一起面对困难。
1: 不管他明天会怎么样，往好的过嘛。

0: 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9: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9: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11: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是点什么？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男儿生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0: 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太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2: 艺都
3: 经历了生动的宇宙，经过
2: 精
3: 心的烹制的工艺。
2: 接着演。又付费。
4: 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

0: 河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林姓姑娘，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去啊？
1: 没你的事儿。铁蛋儿，啊，
0: 你有没有看到九老爷？
1: 你不是说没我的事儿吗？
0: 你，铁蛋儿。
1: 哎，好好好，我不气你，不过我一直忙前忙后的。 好不容易抽空来烧壶开水，我哪知道九老爷在哪儿呀？哎，
2: 我铁蛋儿说话算话，答应九老爷不说就是不说。哼！他不在回春堂，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万一被展昭撞上，那……没有那么巧的事。

0: 就算遇到了又如何？他不记得过去，自然也不记得展昭。万一他相信展昭说的话，那我们的计划岂不是前功尽弃？
1: 那倒不至于。若是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我就杀了他。
0: 你大师兄不是不准你杀他吗？
2: 他只不过是舍不得公孙策这个人才，一旦威胁到他成大事的计划，一个公孙策又算得了什么？原来你是这样留在回春堂的。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也都很好。 除了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之外，目前的生活还挺叫人愉快的。你口中的那位公孙先生又如何？他活得快乐吗？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快不快乐。我只知道，你一直认为跟随包大人惩奸除恶，
2: 你甘心为他牺牲一切。哦，那么。
3: 那位公孙先生倒是叫人佩服啊，公孙先生。
2: 不，请你不要这样称呼我。你虽然说了很多，可是我恢复记忆之前，是否容我暂时保留目前的身份？回春堂的九老爷，无名。
3: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会留在这里。 等你恢复记忆，你暂时还可以住在回春堂。不过我们见面的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2: 为什么？
3: 因为你涉及了一桩朝廷大案。我必须怀疑你身边所有人都有可能是造成你失忆的原因。为了你的安全，请你务必要配合我。
2: 好，我答应你。若是我想知道更多有关那位公孙先生的事，
3: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0: 吴掌柜的，让县太爷久等了。
1: 没等多久，没等多久。
0: 县太爷请坐。
1: 请，吴掌柜的也请坐。

0: 掌柜的这身打扮。
1: 我的丈夫刚刚过世，难道县太爷认为我不该为他守丧戴孝吗？
0: 应该，应该，是本县不应该问。
1: 县太爷一直想见我，如今可以说明究竟想找我做什么了。
0: 啊？哦，本县只是对南平县的百姓关心，所以无论如何要过来看看掌柜的。
1: 原来县太爷是位爱民如子的好官，我还误会县太爷对我这刚死了丈夫的小寡妇有什么不良之心。现在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县太爷您这君子之腹了。
0: 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呢？
1: 那就好，否则县太爷可能会惹祸上身。

0: 连着南皮县的知县，都做不下去了。外人只知道我是回春堂的女掌柜，或是老掌柜的魏王人。可是却不知道，我爹生前和朝廷的官员常有来往。如果我被人欺负了，看在我爹的份上，他们也会教训那些不长眼的人。
1: 吴掌柜的，本县万万没有想到，掌柜的和朝中大臣认识，不知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京城的官员，恐怕县太爷不见得认识。对了，咱们南平县不是属于沧州管辖吗？以前逢年过节，沧州知州汪鹏是一定会给我爹送礼的。
1: 不过我爹都不怎么搭理他。原来掌柜的和汪大人认识啊？
0: 汪鹏不算什么，沧州又属河北东路管辖，河北东路都转运是楚大人，是我的义父。我去县里就是去看他的。
1: 楚平楚大人是？
0: 县太爷，您这么关心我们老百姓，要不要？
1: 我让我义父来看看你啊！
2: 啊，
1: 不啊不不不，千万不可！哎呀，本县啊不不不，下官。
0: 瞧我说这些做什么呀？县太爷，您还有事儿吗？没事儿，没事儿。
1: 打扰掌柜的休息，真是该死！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0: 给我走，
2: 是。
0: 送客。
3: 是，就这么点出息。
0: 你真认得那些官？我怎么会认得？只不过是知道他们的名字罢了。万一石宝去查证怎么办？
3: 哼，
0: 亮他也没那个胆子。
3: 如果被他揭穿了，会影响我们的任务。
0: 那总要去花些时间。等你师父来了，交给他不就得了？ 毒郎中不只是会下毒，而是心毒。他能想出最毒的点子来，何必劳我们操心呢？眼下还能再撑一段日子，倒是那公孙策最好不要给我们多添麻烦。

0: 九老爷，银杏。九老爷，你昨晚去哪儿了？铁蛋说你很晚才回来，然后回家关着门不见人，我真的很为你担心呢。啊，真对不起，我只是出去散散心。银杏，如果我一直不能恢复记忆，你在担心这个？
1: 也不是担心，其实我还很满意眼前的生活，甚至有些不希望恢复记忆，生怕原来的我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九老爷。嗯，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能不能恢复记忆，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九老爷，何不顺其自然呢？我当然没得选择。
1: 我只是怕你们不会一直欢迎我留在回春堂。
0: 不会的，不会的，您永远都是银杏心目中的九老爷。哦，对了，石宝昨天晚上……哦，没事儿，小姐两三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依我看，他以后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
2: 大人，那吴掌柜的，
3: 别提他。

0: 千万别提他，一提他我就出一身冷汗呐！
1: 大人，好险呐！差一点儿这头上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了。
2: 大人认为那吴掌柜说的都是真的，
0: 那还能有假？要不然一个小寡妇，她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官老爷的名讳？
1: 要不要属下去查一下？
0: 你敢？
1: 大人，
0: 你是去问知州？

0: 有些事儿只能听不能问，你明白吗？
1: 是，属下明白。哎，
0: 从今天开始，回春堂每个月的规费不准收，县城里的地痞混混不准去，谁要是敢找回春堂的麻烦，本县绝不饶他。郭涛，
1: 属下在。
0: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盯着，我们不能冒一点风险。如果这件事出了一点纰漏，我就拿你开刀。
1: 是。
2: 你向大人禀报过了？
3: 嗯，禀报过了。展大哥，你怀疑这里和公孙先生的失踪有关？
2: 刚开始是怀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3: 真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公孙先生，就住在南皮县的城里。
3: 真的？哎呦，太好了！那你带我去见他吧。
2: 爱护，你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
3: 啊？公孙先生受伤了，还是？
2: 公孙先生已经失去了记忆，他不但不认得你，连他自己是谁也不知道。
3: 什么？
4: 行了。开个方子。你放心，没什么问题，再过两天病就好了啊，放心吧。

0: 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啊！事实就是如此，至于原因就没人知道了。
1: 既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为什么还让他走？为什么还让他回什么回春堂？展大哥，你都不会担心公孙先生会出事吗？你不要急，公孙先生。
0: 现在非常困惑无助，在他还没有恢复记忆之前，他不能接受他就是公孙先生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给他时间。如果我们强迫他跟我们走呢？那么，他也许就永远无法恢复记忆。难道这就是你想要见到的结果吗？公孙先生，眼前并没有危险。 否则他不可能在回春堂待了那么久，还平安无事。回春堂是他失去记忆之后第一个出现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查出他失忆的原因，也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出办法帮他恢复记忆。那我们只能在这里陪他等下去吗？不是我们，是你。
1: 我，你要去哪儿？公孙先生被朝廷通缉，我们不能不防官府发现他。包大人派我们出来找他，我必须要把情形告诉他，让他做出决定。看来，我只有自己回去一趟了。可是我留下来，他公孙先生能认得我吗？不能。
0: 不过，我跟他提起过你，他知道有你这个人存在，也知道我们是自己人。爱虎，我只需要你暗中保护他，等我回来。
1: 好，我留下来，公孙先生的安全交给我。
0: 你必须要特别小心，我们并不知道公孙先生的失忆是否人为因素，更不知道害他的人。 是否还在城里？所以，你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否则会害了公孙先生。
1: 嗯，我明白。

0: 我们一定会好的，你一定能够恢复记忆的。
1: 掌柜的，我的房间就留给我朋友住了，如果不够的话，我回来再补。
2: 啊，够了，谢谢啊。

0: 你别蹲在旁边看，当心被木柴打到。真搞不懂，你怎么跟丁大爷一样？我劈木柴有什么好看的？是不是你也闲着无聊啊？
1: 铁蛋，你觉得九老爷是什么样的人？
0: 好人呢。
1: 那他遇到危险，你会不会救他？
0: 当然会救。银杏姑娘，九老爷遇到什么危险了？
1: 我只是打个比方，九老爷怎么会遇到危险呢？
0: 嗨，我就说嘛，像他那样的好人是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如果有人要害他，那么那个人一定是很没良心。
2: 银杏姑娘，掌柜的有请。
1: 好。
0: 哎，银杏，九老爷真的没什么危险吧？
1: 当然没有。师傅，师傅，您什么时候到的？
3: 刚到啊。
1: 展昭在县城里。
3: 不，他已经离开了。
1: 啊？
4: 你师傅亲眼看见他离开县城的。
1: 他怎么又突然离开了呢？
3: 不知道。
4: 或许他待了几天没看到公孙策，而决定放弃。也或许别的地方误传了发现公孙策的消息。无论如何，眼前的危机算是解除了。
1: 如果他又回来了呢？
3: 我也请人留意展昭的动向，在没有确认之前，我会暂时留下来，必要的时候由我来对付他。
4: 是我大师兄让你来对付展昭的？
3: 我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武功，可是我有药。
1: 师父是说软金散？
3: 没错，这就是软金散。有了这个，什么高手都挡不住。
4: 展昭会毫无防备地让你下药？
3: 这软金散无色无味，防不胜防，一旦被下了药，武功全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哼，展昭最好别送上门来。
5: 王朝
6: 在。
5: 刑部对公孙先生发出海捕公文有多久了？
6: 回大人，已经15天了。
5: 哦，这么快呀。
6: 大人，启禀大人，八王爷来访。
7: 包大人，不怪本王又来打扰吧。
5: 包拯不敢。王爷有何见教？
7: 本王是替你担心公孙策的事啊。
5: 王爷，包拯深信公孙先生并未犯案，真相也终将大白。王爷实在不必为包拯担心。
7: 本王知道

0: 向办事都极有把握，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公孙先生的为人虽然可信，但是包大人又怎知他没有其他的苦衷呢？万一他在情非得已之下当真盗走了兵记名册。
1: 王爷，请恕包拯不能苟同，公孙先生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不会置包拯于险境，王爷所谓的情非得已只怕不会存在。
0: 你包大人应该明白本王的真正用意。
1: 包拯明白，王爷是担心倘若公孙先生一直不曾出现，兵记名册无法追回，包拯势必因此而获罪。
0: 包大人难道就不担心？
1: 岂恕包拯直言，包大人纵然担心又有何用？
0: 这
1: 朝廷律法或许未必尽如人意，然而毕竟是法，倘若包拯因为守法而失去性命，王爷，包拯无怨无悔。
0: 包大人，你这是何苦呢？
1: 我自认忠君忠国，忠于朝廷社稷，黎民百姓，倘若因此还要遭罪，包拯无话可说。

0: 这个包拯啊，实在让人太费心了。赵翔啊，母后，如果一直找不到公孙策，那么包拯会被朝廷判什么罪呀？
1: 这朝廷的事情，你就不要问了。
0: 王爷，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虽然我一直不关心朝廷的事。 可是对此事表示关心，我也没有什么错呀。你不是一直说，包拯是我们大宋少不了的擎天支柱，这件事又让你这么烦心，我就是为了你，也应该问一问呐。好，你一定要问，我就让你知道，包拯签下了窃劫书，替公孙先生担保。
2: 一旦公孙先生若是没有出现，他就算是共犯了，盗窃军机，论罪当诛。他犯的是死罪。啊，
0: 这么严重啊？难道就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了吗？
2: 母后，朝廷的律法就是如此，谁又胆敢违法通融？假如公孙策就此在人间消失。
1: 那谁也无法替包大人脱罪。那可不行。要不，我进宫求皇上开恩。哎，万万不可。此事朝廷人人皆知，皇上若是对他开恩不罪，势必让国法威信荡然无存。包拯一下重法守纪，对守法护法不遗余力，他绝不会同意。
2: 皇上对他开恩特赦，事关生死存亡，难道他还会这么倔强？坏就坏在，他要维护国法的尊严，哪怕是牺牲了性命，他也无怨无悔呀。
0: 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救他吗？
2: 母后，包大人吉人天相，况且对公孙先生的清白深信不疑。
1: 儿臣相信，终有真相大白之日，不会让包大人蒙受如此大祸。哎，那还要看，是不是能把公孙先生缉捕到案，问明真相，而且还必须要在期限之内才行啊！哎，
3: 原来是刘总管。

0: 在下失敬了。好说。刘总管在我爹生前经营的药材生意里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虽然早已自立门户，却还是顾念旧情来看我。两位都是自己人，所以才给你们引荐的。九老爷能够到回春堂来帮助小姐，我再次谢过了。不敢。
1: 九叔，不耽误您休息了，回房去吧。好，在下失陪了，请。他状况如何？
0: 很好。我站在他的面前，他根本就不记得我。哼，看来忘忧散的功效完全没有问题。那他能记得药材，记得治病，又是怎么回事？
2: 忘忧散虽然有奇效，却不能把过去完全忘掉啊。银香，
3: 师父，
1: 你对他下药之后，向他施展催眠之术，洗掉的是他哪一部分记忆啊？
3: 我按照师父的吩咐，让公孙策忘记自己的姓名、出身，以及遇见包拯以后的记忆。
1: 他在遇见包拯之前，就已经学医。

0: 他的状况如何？很好，我站在他的面前，他根本就不记得我。哼，看来忘忧散的功效完全没有问题。那他能记得药材，记得治病又是怎么回事？
1: 忘忧散虽然有奇效，却不能把过去完全忘掉啊。尹仙，
2: 师父，
1: 你对他下药之后，向他施展催眠之术。 洗掉的是他哪一部分记忆啊？我按照师父的吩咐，让公孙策忘记自己的姓名、出身，以及遇见包拯以后的记忆。嗯，他在遇见包拯之前，就已经学医，这段记忆自然保存着。除非有人对他重新下药，并施展催眠之术换回记忆，否则他永远都不会记得他自己是公孙策。
2: 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
1: 除了我们师徒二人，天底下没人能做得到。
2: 哼，那就好，否则白费功夫不说，我师兄的计划也会坏在他身上。
1: 放心吧，那种情形绝不会出现。

0: 九老爷，九老爷，悬了，悬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丁正法，有话慢慢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兴奋成这个样子？
0: 哎呀，是县衙的郭大捕头到咱们回春堂来了。
1: 他又来干什么？那位县太爷又打算干什么？
0: 不，是好事。郭大捕头说，我们回春堂从今天开始规费全免了。
1: 什么规费？
0: 哎，九老爷，你是不知道啊，回春堂开业除了依法上税之外，每个月还得向县衙多缴50两的规费。
1: 啊，这么多？那是干什么用的？
0: 干什么用的？那是给县太爷的好处，要不然谁愿意苦读诗书啊，图着一官半职呢？
1: 工人向商家百姓收取规费，这位县太爷的胆子也实在是太大了。哎，
0: 九老爷，各地的衙门都是一样的，现在反而不收规费，才让人感到意外呀。
2: 丁大爷，哎，九老爷也在呀。
0: 铁蛋儿，你不在前面帮忙，偷偷溜出来想偷懒啊？
2: 我不是想偷懒，我是来向丁大爷说件事儿的。
0: 什么事？
2: 丁大爷知道在这条街上横行霸道，经常向商店收取保护费的那几个混混吗？
0: 废话，我当然知道了。虽然他们要的不多，但是每个月总得花点钱打发他们的，尤其他们那恶行恶状的，吓跑了咱们不少上门的病人。
2: 他们来人讲，以后再也不到回春堂来，还说是县太爷交代的。
0: 是吗？那可就太好了，以后就更放心了。
2: 我真搞不懂，我们的县太爷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这样的好事他怎么会做呀？
0: 是啊，他这到底是怎么了？
1: 或许是掌柜的劝了他什么，让他想通了。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好事。
2: 嗯。
1: 哎，你们都进来了，外头谁管啊？总不能把古大夫一个人丢在铺子里吧？
0: 哦，对对对，铁蛋，我们走。
2: 啊。
3: 展昭回开封了。
4: 是，我的眼线传来消息，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进城了。
3: 他为什么要离开？难道他不打算找公孙策了？
4: 不管他为什么回去，他离开南皮县，我们就不用担心他遇见公孙策。知县石宝被你吓得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我也可以回京了。
3: 师父，万一他们还有人来呢？
4: 一般的人恐怕也过不了他这一关吧。
3: 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如果展昭再回来呢？
4: 这瓶软金散就留给你，如果来的是展昭，正好用在他的身上。
3: 是。这软金散他会用吗？
4: 他是我徒弟，当然会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困难，没有练过内功的人他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至于像展昭这样的高手，用不了多少量就能让他连个普通人都不如。
3: 哼，你什么时候走？
4: 我现在就走，大人身边少不了我呀。银仙，这软金伞省着点用，调配起来挺花功夫的啊。
3: 是。你师父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在这儿，都不是非他不可。
5: 大人，
6: 展护卫回来了，
5: 梁大人久候了。
6: 公孙先生，
5: 我终于找到他了。
6: 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切可都安好？他为何一直避而不见？
5: 大人，公孙先生是找到了，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请容展昭一一说明。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公孙先生，你是？我是爱虎啊，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很抱歉，我实在不记得了。哦，那位展大人对我说过你，他说你叫爱虎，是小侠爱虎吧？
1: 是我，公孙先生，你快进屋来坐，来，赶快坐。哎，那位展大人不在啊？
0: 他回京去向包大人禀报找到你的事儿。公孙先生，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1: 以前，你最照顾我，最关心我了。就算你真的失去记忆，你也不应该把我给忘记呀。哎，
0: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或许我真的能够恢复记忆，到那个时候，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公孙先生，你是天底下医术最高明的人，难道你都不能想办法把自己给治好吗？
2: 我来找展大人，就是希望能够尽量多了解你们口中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也许能够帮我恢复记忆。
3: 好，那我说给你听，我说给你听。原来公孙先生竟然遭遇到如此大的意外，他失去记忆的原因还不清楚。
4: 不清楚。
2: 只是他希望在恢复记忆之后，才愿意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在南皮县安全吗？
4: 目前他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我把爱虎留在那里，暗中保护他。
2: 大人是想要他继续留在南皮县，还是把他带回来？你让本府想想。
1: 原来你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竟然经历了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公孙先生，你不要一直说那位公孙先生行不行？那位公孙先生就是你，你就是那位公孙先生呀。
0: 你所说的一切，我都是头一回听到，很难把自己当成他。好，就算你不记得这些事情，
1: 那你总该记得自己喜欢什么吧？
0: 喜欢什么？对呀，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总不会忘记吧？比方说，你喜欢吃清汤面。
1: 对，对极了。那位公孙先生也喜欢吃清汤面，他还喜欢收集石头。
0: 石头？嗯，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还有呢？
1: 还有，你喜欢用脑筋替包大人出主意。你喜欢和展大哥一起设计整我。你喜欢，不，你不喜欢说出来。可是你最疼我。
0: 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鼓励我。你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亲人。
1: 爱虎，你别难过啊！你，我不难过，我不难过。
0: 你这孩子。 怎么比我这个丧失记忆的人还要伤心呢？你别哭了，
1: 公孙先生，你为什么就失去记忆了？

你快醒过来呀！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会恢复记忆的。可是要给我一点时间，是不是？哦，我得回去了。回春堂的人一定急着找我，我还会再来的。那个时候，说不定我恢复了记忆，就想起你来了，是不是？

0: 让他继续留在南皮县，不要回来。
1: 大人，他不回来，岂不是永远无法对盗取兵籍名册的罪名提出辩驳？
0: 他回来又能如何？在他失去记忆的情形之下，他又将如何替自己辩解？
1: 正因为他失去了记忆，难道这不是最好的理由吗？
0: 不，那只会落人借此脱罪的口实。 他不但不能回来，而且一定要设法避开官府的追击，否则必定会因为此案而无辜蒙冤。战护卫，公孙先生，是否能够平安度过此番劫数，就全仰仗你了。
2: 大人，大人，启禀大人，兵部侍郎赵祥赵大人来访。

0: 赵大人来我开封府，还是为了公孙先生一案？
1: 正是，刑部为了此案，特派刑部侍郎朱全朱大人专责审理，稍后就要去兵部了解案情。下官是特地前来向包大人知会一声。
0: 法有明文，律有常规，既然都是依法而行，赵大人又何须前来知会本府？
1: 下官是想知道包大人对此案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稍后朱大人到兵部之时，也好适时提醒于他。
0: 赵大人若要问本府的看法意见，本府依然认为公孙先生不会涉案，还是不能够排除兵部内部有人嫁祸的可能。赵大人虽是出任兵部侍郎，却毕竟在朝为官多年，想必应该知道，一旦立案之后，无关之人皆不宜谈论案情。其恕本府不便对此案再做其他论述。赵大人的好意，本府心领了。
1: 既然如此，下官告辞。
0: 请。
2: 真是有事！大人因为签下了窃劫书，而一共犯论罪，
3: 这是大宋律例明文规定的，谁也不能例外。
4: 如果公孙先生一直没有被拘捕到案，大人很可能被判处死罪。
0: 展会要去何处？
2: 去把公孙先生找回来。
0: 本府不是才说不要让他回来吗？
2: 大人是说过，可是并没有说公孙先生不回来，大人就会犯下了杀头之罪。
0: 你，
2: 大人，你明知道有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公孙先生回来？难道大人宁愿为了公孙先生而赔上一命？
0: 不错，那总比让两个人都丢掉性命要好得多。倘若公孙先生没有失去记忆，凭着他那过人的智慧，肯定能够厘清所谓兵籍名册被盗的真相。若不是一场误会，便是能够

0: 揪出那嫁祸于他之人。然而如今，他完全不能为自己的清白做出任何辩解。本府既然无法摆脱共犯的罪名，展护卫带他回来，只是让他含冤被诛，并不能救得本府。那么此举又有何意？
1: 倘若公孙先生恢复了记忆呢？
0: 那就自然另当别论。可是我们全无把握啊。
1: 我可以悄悄把他带回开封府，设法帮他恢复记忆。只要有耐心，我相信一定可以。
0: 不，来不及了。
1: 为什么来不及？
0: 刑部对公孙先生的追缉有一定的期限，期限一满，就是对本府论罪之时。
1: 还有几天期限？
0: 三天。展护卫，
1: 三天之内，展昭一定赶回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好好保护大人，如果办不到，提头来见。
2: 是。
3: 兵籍名册被盗，事关重大。朱大人，
4: 下官在。
3: 老夫派你这刑部侍郎亲自审理此案，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你可要听仔细了。
4: 相爷请指示。
3: 涉案的是开封府的公孙策，签下保密切结的是开封府的包大人。于公于私，老夫都要你格外谨慎，务求勿枉勿纵，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4: 是，下官遵命。
3: 对公孙策的通缉还没有结果？
4: 回相爷，还没有，刑部已发下海捕公文，只要他露面，一定能将他缉捕到案。
3: 那距离期限还有几天？
4: 三天。相爷，三天一到，
3: 老夫明白。哎，老夫和包大人私交太深，恐怕也只好避嫌了。张大人。
5: 相爷，
3: 此案是兵部提报，要全力配合刑部深入调查，千万不要冤枉了公孙策。
5: 是，下官已经吩咐属下待命，稍后一一接受朱大人的询问。
3: 好，老夫不耽误你们时间，切记一定要秉公处理。
5: 是，恭送相爷。
3: 你们忙公事，不必送了。
5: 朱大人，是否开始询问？
4: 好，有劳赵大人了。
5: 好说。来人，
2: 在。
5: 传主簿使洪受询。
2: 是。
6: 王延龄，你是当朝丞相，兵部刑部都在你管辖之下，连你都想不出办法，来找本王又有何用呢？
3: 王爷，问题是被通缉的是公孙策，眼看着要被问斩的是包拯，再怎么公私分明，我们也得想想办法救他们一救啊。
6: 怎么救？大宋律例不是你我所创的。再说这些年包拯树敌实在太多了，那些仇人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算你我想出办法替包拯脱罪，那也会让朝廷造成动乱，甚至于动摇国本呐。
3: 王爷，
6: 除非公孙策他能够突然的出现，而且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并没有盗走兵籍名册，否则包拯这一次凶多吉少。

0: 你回来干什么？
1: 展昭离开了南皮县回开封，属下就……
0: 他又离开京城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你问我？
1: 不不不，属下是说，
0: 假如他又回到南皮县，把公孙策给找回来，那该怎么办？
1: 大人。
0: 就算找到了也没有用，公孙策是不可能恢复记忆的。哼，我费了那么大的功夫，不出三天，就可以让包拯人头落地。要是被你破坏了，我饶不了你。啊，属
1: 下已将软金伞留给了银杏，展昭如果真的去了，一样能治得了他。
0: 万一不能呢？这……我原本打算留着公孙策为我所用。
2: 但现在看来，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给我传话出去，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银杏，
3: 九老爷要的清汤面送来了。九老爷也真怪，清汤面有什么好吃的？每个人喜好不同，他喜欢吃清淡一些的。
2: 那也不能每天吃清汤面呀。
3: 哪有每天吃啊？只是偶尔叫你去买罢了。
2: 那是买回来，这几天他老往宏达客栈跑。他经常去宏达客栈。糟糕，我答应他不说的。哎，银杏姑娘，你可千万别让他知道是我告诉你的。
3: 有什么不能说的？不就是去吃碗清汤面吗？
2: 是啊，不过他也在那里交上了朋友。朋友？
3: 什么朋友？
2: 听宏达客栈的一个伙计说，他先是和一个住店的客人见了面，并且去了人家房间，后来客人走了，他又和另外一位背着一把刀的年轻人见面。咦，刚才说的那位客人好像也是拿刀带剑的，九老爷怎么会和那些江湖人交上朋友啊？铁蛋。
4: 你把清汤面给九老爷送去，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哦，想必那个年轻人是爱虎。原来爱虎也到了南皮县，怪不得那展昭会离开。看来他们早就和公孙策联系上了。他不应该会认识他们两个。哼，展昭一定把他的过去都告诉了他。可是他为什么没跟我们提起呢？ 难道他已经听我师兄说，爱虎的武功我应该可以应付，倒不必担心。他们没有把公孙策带走，说明他们还是说服不了他。再有两天，包拯的命就保不住了。我们可以暂且按兵不动，不过你一定要把公孙策看好，不能让他离开回春堂半步，以免节外生枝。
5: 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究竟耍什么花招。哼！
6: 相爷，包大人可知老夫的来意？
7: 包拯明白，相爷是来通知包拯，追击公孙先生的期限，明日便将届满。
5: 倘若明日公孙策还没有出现，
6: 依法，包拯将被列为共犯。
5: 包大人为何如此平静？难道就不为自己的生死而担心？
6: 相爷，国法如此，包拯担心又有何用？你，哎，
5: 老夫再与八王爷商议看看，希望能找到一条能为你开脱之路。
6: 相爷与王爷的好意，包拯心领了。 然而，包拯执法多年，深知此案，绝无开脱之路，就请不必费心了。

0: 包大人，相爷，包拯已接获相爷通知，相爷想必有公事要忙。
1: 也罢，后日老夫率刑部侍郎朱权前来府衙，朝廷也会择人暂代你开封府府尹之职。
0: 包大人，你就自己保重吧。多谢相爷。

0: 展昭又往县城来了，这该怎么办？没什么不好办的，你不是有阮经伞吗？就拿他对付展昭。
1: 万一失败了呢？我们接到的指示，是在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
0: 那么你打算？我一直不认为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有任何意义。不过现在，我倒是想缓一缓。 等处理掉展昭再说，你先把公孙策带离回春堂。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一到两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 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 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半点事儿啊。 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1: 哇！
2: 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嗯，
2: 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
2: 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
3: 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3: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呀。 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2: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2: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1: 嗯，
2: 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

0: 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

0: 这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那当中啊，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7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2: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 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 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
0: 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2: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1: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已诗情到碧霄。
2: 一生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3: 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4: 万物伤心，生也厌，
5: 百僚何日更朝天。
6: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
7: 博三尺微灭，一介书生。

幸福的情绪涌上李贺心头，他得以暂时忘却长安这处伤心地，李贺又过起了往日熟悉的生活，每日读书、写诗、游玩、耕作，仿佛从未离开过一样。

0: 婚生活的甜蜜。后院水井上的露露吱呀吱呀地转，水声滴答作响，绳索声低慢。李贺对妻子说，我们俩就像这露露和绳子紧紧纠缠在一起，白头到老，永不分离。此时的李贺像普通的少年一般，双眼中不见了老成，只有满满的情愫。他用一切美好的意象来记录与妻子生活中的小确幸。李贺的妻子也像所有热恋中的男女一般，对于爱情患得患失起来。她既期盼丈夫能有所作为，又怕丈夫如同离弦的箭一去不回。青青逞少年，昨日因桥见，封侯早归来，莫作弦上箭。李贺还没仔细品味爱情的甜，现实的苦楚再次席卷而来。李家又陷入生活的困顿中，年迈的母亲，幼小的弟弟，新婚的妻子，这些都需要李贺担负。家似乎有了重量，让李贺瘦弱的身躯不再挺拔。这年秋天，在家人的声声叮嘱中，在妻子的依依不舍中，李贺离开昌谷，前往洛阳。离家时是秋意盎然，到达洛阳时却已入初冬。一路走来，李贺迷失了方向，自己该去往哪里，自己该做些什么，自己的未来又会怎样。对未来一片茫然的李贺，把希望寄托到了神鬼之上。李贺来到旧居旁的邻居家，去拜访一位远近闻名的卦师。李贺请他为自己推算前路。此时的李贺面前只有两个选择，向西前往都城长安，或者向南前往富裕的江南寻找机会。卦象显示南下楚地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结果显而易见，向西回到自己的伤心地长安。困顿潦倒的李贺虽有万般不愿，也不得不依照卦师所言前往长安碰一碰运气。元和六年，再次来到长安的李贺依旧求职无门。年纪轻轻的李贺因为忧愁过度，两鬓已经斑白。蹉跎数日后，李贺在亲友的协助下，因李唐宗亲的身份，门荫得到了奉礼郎这个九品官职。这给陷入困顿的李贺带来了一丝光亮。
1: 门荫呢，是唐朝人跻身仕途的另外一个途径，必须得是五品以上的官员或者是宗亲之后，才能够以这个身份那跻身仕途。而李贺呢，就算是宗亲之后，因此呢，他有这个资格。但是呢，这条路也有他的问题。门荫上来的官，一般来讲，授予的官职级别都比较低，不是什么清望之官。这种情况之下呢，

0: 他们的前途不一定有多光明。而李贺就担任了一个凤礼郎，这是个从九品的官。
1: 一天两天三天，一月两月三月，李贺见识到了长安城别样的繁华，但他的仕途却毫无起色，他的心也渐渐沉入谷底。为了获得升职的机会，李贺放下自尊，努力应酬于长安的各种圈子中。他引以为傲的诗文也成为结交权贵时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他夸耀别人的宝剑，先辈匣中三尺水，曾入吴坛斩龙子。他称赞别人的砚台，端州施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子云。他与驸马同游赋诗，幸因流浪处暂得见荷兰。他为贵公子辛纳的小妾赋诗，琴旁沽酒客，新买后园花。天子脚下的长安城，权贵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评判、收税、祭祀、宴饮，怀才不遇的人又岂止李贺一个？没人真的关心这位相貌平平、只会写诗的九品小官。李贺所做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升迁之事渐渐变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李贺的仕途之心在毫无希望的生活中渐渐消磨殆尽。二十出头的李贺一眼便能望尽余生，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让李贺心灰意冷。长安有男儿，二十

0: 李贺的好友陈商，此时正在长安准备科举考试，听闻李贺郁郁寡欢，特意来到李家探望。看到陈商前来，不等对方开口，李贺便举杯相迎。陈商身为前朝宗室后裔，善写古文。
1: 而唐朝文坛此时流行与古文文风相反的欧丽文章，与李贺境遇相似。陈商此时也是一身才华，无处施展。李贺温言宽慰道：“陈商，你的文采与山奇高，我远不能及。我自己还没灰心，你也千万别丧气。” 陈商没想到这次会面不是自己安慰李贺，反而是李贺在宽慰他。即使仕途无望，李贺依然担忧着王朝兴衰。中唐时期，唐王朝面临着无帝不藩。 无藩不反的藩镇割据局面，历任皇帝陷入了一个怪圈。皇帝继位之初励精图治，发现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现状后，转而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乃至荒废朝政。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不仅朝中。

0: 大臣阿谀奉承，民间的方士也趋炎附势，大言长生之事。这在李贺看来十分荒唐。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帝厚。 唯见月寒日暖，来见人寿。食凶则肥，食蛙则寿。神君何在？太医安有？千百年来，无数人追求长生，可又有谁寻到长生？
1: 即使是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不也化为一种枯骨？在死亡面前，皇帝和百姓一样平等。李贺的这首诗是用来讽刺当时求长生的这种行为的，服食丹药的这种行为，在唐朝的皇帝当中是相当普遍的，唐太宗都不能免俗。 而且这个也对唐朝的政治产生了这个巨大的影响，并且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搞这种长生药，所以往往是糜费民力，因为要给皇帝求仙药，要给皇帝炼药，这个都是耗资巨大的事情，老百姓不胜其烦，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李贺是看不惯的。
0: 权贵们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时，他们治下的百姓却为了一日温饱辛苦劳作。早起养桑的妇人，田间耕作的老农，这是李贺眼中繁华长安残酷的另一面。 李贺关心百姓疾苦，但又国家命运，可他却无能为力，只能在诗与酒中任凭光阴虚度。思虑过重，加之长期饮酒，李贺本就孱弱的身体不堪重负，每日下班后。 李贺便闭门独处，与药食为伴，他的生命在无意义的消逝。这种情况极大的影响了李贺的精神状态。他的诗歌创作中，有关冷、血、鬼等阴郁冷僻主题的作品，大多出自这段时间。
1: 李贺人家称之为叫尸鬼，一方面呢，他这个诗歌当中多一些神仙鬼怪，而且他这个诗句里边呢，他经常有些奇思妙想，他这个奇思妙想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经常是一些你想不到的角度，别人就觉得这简直是这个可以说是鬼斧神工。
0: 出任凤里郎的第三年，李贺萌发了离开长安的想法。一封家书带来了妻子的死讯，李贺悲痛万分。或许是想到了阴阳两隔的妻子，李贺回忆起游历时见到的苏小小木，冷清孤寂。 幽兰路，如题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解。李贺不知道妻子的墓是否也是如此凄冷。 思虑至此，李贺的心如同被寒冰冻结一般，无法跳动。

心不已的李贺陷入长久的梦魇中，恍惚间李贺看到了幽冥，看到了鬼怪，似乎只有那些鬼魅才能理解他心中的愤懑与苦痛。幽冥世界的清冷与黑暗同李贺所处的现实世界是那么相似，以至于李贺难以分辨两者的区别。长谷的青山和家中的亲人是李贺黑暗生活中的一丝光亮。世事无常，与其在长安城中蹉跎岁月，不如珍惜当下。李贺决定辞官回家，回昌谷与家人相伴。公元813年初春时分，太阳高挂在天空中，却没有一丝温度。李贺独自一人启程离开长安，这也是他与长安的诀别。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斜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美丽春光难遣悲愁，假若苍天有情，苍天也会为李贺悲伤。再见长安。李贺回到昌谷，重新整理了家门南面的园子，起名南园。他白天在南园工作，晚上挑灯写诗。在母亲的照顾下，李贺的身体也渐渐好转。他再次踏足昌谷的山水，李贺满腹的不快一扫而空，回到了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春暖花开，乳燕飞，看到了蜜蜂采蜜，鱼儿游水。童心最真，童心最美，这是李贺生活中难得的光亮。李贺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他所拥有的快乐总是那么短暂，还未仔细品味便已消失不见。李贺回家不久，李家又陷入了经济拮据的困境中，以至于李贺的幼弟要去千里之外的江西谋生。离别之时，李贺连一顿像样的酒宴都无法准备，他能做的只有折一支柳，赠两首诗。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公元814年，25岁的李贺在经历科举、门荫两次入仕失败后，又一次离开昌谷北上潞州，以幕僚的方式谋求仕途。2年后因身体暴病，李贺最后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公元816年，李贺返回昌谷。此时的李贺已经病入膏肓。自知时日无多，李贺把所有的心思用在整理诗稿上。 如同十几年前挑灯读书时那样，李贺强撑病体，赶在死亡来临前整理好了诗稿。他将诗稿托付给友人出版刊印，这些诗是他一生的心血。 也是他曲折人生的见证。同年，李贺在昌谷的家中病逝，年仅27岁。 人们不愿相信这位伟大的诗人就这样平凡地死去。 人们更愿意相信属于他的传说。李商隐在为李贺写下的小传中这样描述了李贺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位红衣仙人翩然而至，天帝修成了白玉楼，召李贺前去坐骑。 李贺不愿舍弃家人，推辞不去。仙人道：“天上的差事不苦，听罢，李贺泣不成声，不久。”

0: 传说越动人，现实越无奈。传说越美丽，现实越悲哀。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格，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的。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2: 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5: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它

0: 一种出口。
1: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属于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2: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周末新的一轮强降雨在福建铺展，那这一次过程雨带南北摆动，持续时间长，暴雨范围广，要特别关注强降雨天气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那具体来看，14号我省雨势猛烈，将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15号，暴雨的范围缩小，主要是分布在中南部，局部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中到大雨的天气。16号全省依旧大雨滂沱，福州呢会有暴雨残留，局部大暴雨。未来三天在雷雨的同时，我省局部地区将会伴随电闪雷鸣的强对流天气。同时呢，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连日的降雨将会连续锁住清凉，不开空调，自然风就很惬意。像是省会城市福州，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呢依旧是维持在30度以下，最低气温23度左右，白天舒适，早晚凉。六月里少有的清凉，且凉且珍惜。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有中雨，25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有中雨，23度。南平早高峰大雨，23度。三明早高峰大雨，24度。龙岩早高峰大雨，23度。漳州早高峰大雨，26度。厦门早高峰中雨，25度。泉州早高峰中雨，26度。莆田早高峰中雨，26度。平潭早高峰中雨，26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0到22度。昌都今天多云，25到10度。台北

今天中雨转小雨，26到23度。台中今天暴雨转中雨，27到22度。福州今天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包拯已接获相爷通知，相爷想必有公事要忙。
1: 也罢，后日老夫率刑部侍郎朱权前来府衙，朝廷也会责人暂代你开封府府尹之职。包大人，你就自己保重吧。
0: 多谢相爷。

0: 展昭又往县城来了，这可怎么办？
1: 没什么不好办的，你不是有软筋散吗？就拿他对付展昭。

0: 万一失败了呢？我们接到的指示，是在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那么你打算？
1: 我一直不认为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有任何意义。不过现在，我倒是想缓一缓，等处理掉展昭再说。你先把公孙策带离回春堂。
0: 找个地方藏起来，如果阮金伞没有制服住展昭，你就替我杀了他。我怎么杀得了人呢？你不必用刀，可以用药。我相信毒郎中的徒弟，置人于死地的药物是少不了的。
1: 那你打算一个人对付展昭？
0: 那有什么不可以？你的阮金伞可以混在熏香里吗？可以。
1: 交给我，
0: 你立刻带公孙策离开，也不要走太远，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够了。去吧。嗯。南侠展昭，
1: 就算你的武功再高，恐怕也过不了这一关。东
2: 城外那间破庙，你认不认识？
0: 知道，去那里干什么？别问那么多。半个时辰之后，你到宏达客栈去找那位年轻人，就是九老爷认识的那个人。
2: 那简单，我问伙计就知道了。你告诉他，九老爷在破庙等他，
0: 要他无论如何都要赶去见面，切记，绝不能告诉任何人。
2: 你这么神秘干什么？为什么要把九老爷带到破庙去啊？
0: 铁蛋，记不记得你说过，如果九老爷遇到危险，你一定要救他。
2: 我当然记得，我肯定会救的。哎，你是说九老爷有危险？他有什么危险啊？哎，
0: 现在来不及说，你只要跟他说去破庙的路就行了。
2: 好，放心交给我，我绝不会误事的。
3: 银杏，
0: 啊，九老爷，什么事催得这么急？你要带我上哪儿去？九老爷，您去了就知道了。我们走吧，走吧。铁蛋。
3: 千万记住，半个时辰。忘不了。九老爷，我们走。不是，九老爷有危险，他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0: 九老爷，您想不想恢复记忆，知道自己是谁？当然想啊，
3: 虽然目前的日子让我过得很满意，可是我相信，谁都希望能够恢复记忆。不过，谈何容易呢？哎，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来？
0: 因为我可以帮你恢复记忆。你怎么能？
3: 九老爷，您相信我能办得到？只不过，您恢复记忆之后，您肯定会恨我的。恨你？哼，难道我的过去那么糟吗？难道说我会怪你让我记起以前的一切吗？不，不是这样的。九老爷，您就让我试一试吧。
0: 隐性，在我失去记忆之后，我就只认得回春堂里的这几个人。对我来说，你们几乎是我仅有的亲人和朋友。如果你能让我恢复记忆的话，就尽量试吧。在这世上，我只会相信你们。九老爷，这需要半个时辰，您能忍受吗？
4: 能，你试吧。
5: 展大人，请稍作片刻，掌柜的梳妆完毕，这就来。
6: 有劳丁账房了。
5: 不敢不敢，柜台上还有账要结，我就不陪了，
6: 请便。
5: 好好。

0: 我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我失去记忆多长时间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沧州南郫县。你失去记忆有一个月了。你在茶里放了什么？
1: 忘忧散。
0: 忘忧散。
1: 你是独郎中的什么人？公孙先生果然见多识广。我是独郎中的徒弟，是他叫我害你的。
0: 你们的目的何在？
1: 我会全部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听了之后能承受得住。

0: 这香炉里放的是什么？
1: 是软金散。你所吸入的分量，足够让你的内力全失。至少在12个时辰内，浑身无力。哼，现在的南侠展昭，还不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呢。你为什么要害我？公孙先生也是被你害的。说的没错。
0: 不过你们都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包拯，你们的包大人。

0: 只要你不能及时赶到，揭穿赵翔的阴谋，恐怕包大人必死无疑。
1: 我立刻赶回开封。
0: 不行啊，现在到处在通缉你，除了南皮县，你根本寸步难行。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不能走也得走，我不能让包大人替我白送性命。
0: 哎，再等等，我让铁蛋叫爱虎来找你了，只有他陪着你才有可能回去啊。就算有爱虎陪着你，但也只能白天休息晚上赶路，算算时间应该来得及。
1: 你既然奉命对我下药，为什么又帮助我恢复记忆？
0: 我，
1: 你我这段时间的相处，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为什么要听你师父的话，帮赵翔做坏事？
0: 当初我跟师父学医，是想做一个救人性命的女大夫。我并不知道，师父是江湖恶名昭彰的独郎中。但是没有他的话，我活不到现在。所以，
1: 我明白了，你是为了报恩才一直跟着他。不过，那并不能改变你善良的本性。
0: 你一定恨死我了。
1: 不，你是身不由己，我不会怪你。在我眼里，你永远是。

0: 活泼善良的银杏。
1: 九老爷，
2: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公孙先生，
0: 爱狐，
2: 公孙先生，你肯认我了？
0: 我本来就认得你，快，快回开封去救大人。
2: 你真的恢复记忆了？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回去救大人？他怎么了？
0: 是他帮我恢复记忆的。哎呀，来不及细说，路上再说吧。走，
1: 九老爷。公孙先生，爱虎背的包里面是你的衣物，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0: 你怎么办？如果被发现是你帮了我，
1: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躲起来，不让他们找到。你们快走吧。

0: 我没看见九老爷和银杏啊，他们应该还在回春堂什么地方吧？
1: 那怎么办？万一九叔他……
0: 啊，掌柜的，九老爷怎么了？
1: 九老爷有点麻烦，我已经想办法解决了，可惜……
2: 哎，原来是这样啊！掌柜的，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0: 他人呢？我就知道你会找到这里来。少说废话，我问你，公孙策人在什么地方？走了，和爱虎一起走的。
1: 你说什么？而且他恢复了记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是不是算准了，我追不上他们？没错。
0: 你还算聪明，我早应该猜到你会出卖我。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留在这里不走？
1: 我想让你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怕死。

我是独狼中的徒弟，替他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学会一样本领，用毒。

0: 属下已将公孙策涉案的相关文件准备妥当，时刻听从朱大人传召。
1: 好，那些都是兵籍名册被盗的重要物证，到正式审讯之时，连你这个人证也要到刑部升堂备询，到时候你就等通知吧。
2: 是，
3: 史红。
0: 属下在。
1: 审讯之时，兵部准你告假，相关的文书业务可找合适的人选代理。
0: 去吧。是。
1: 朱大人，对此案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
0: 会是什么样的麻烦呢？
1: 虽然我们人证物证俱全，可是独缺被告，如果没有公孙策提供的证词，如何结案？
0: 朱大人，请恕我对刑案之事所知不多。 假如这被告畏罪潜逃，或是过世身亡了呢？难道也不能定案吗？
1: 那倒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形之下。

0: 只要证据没有问题，就可以定案结案。哦，原来如此，受教了。哦，好说，搜证已了，告辞了。
1: 朱大人要回刑部公忙。
0: 哦，不，八王爷要我去一趟南清宫，将此案向他面报。我要尽快赶去。赵大人，告辞。
2: 朱大人，请。
0: 请。大人，王爷不是说不涉入此案吗？怎么现在？他只是关心罢了。包拯与他相交甚笃，他对此事表示关心，也属人之常情。
3: 朱大人，请坐。
0: 谢王爷。
3: 本王不在朝廷任职，当然无权干涉朝政。本王所问之内容，若有不便泄露之处，朱大人可以不说。本王绝不会勉强。是，微臣明白。据朱大人了解，那公孙策盗走兵籍名册一案。
0: 是否还有疑点？回王爷，就微臣在兵部所得结果，人证物证俱全，没有其他的疑点，只剩下将公孙策拘捕到案，就可以审讯结案了。
3: 嗯，
0: 那对公孙策的追缉又进展如何？回王爷，海捕公文遍及全国，可是如今。 依然没有查获他的下落。据本王所知，明日就是期限的最后一天。倘若公孙先生没有出现，那包拯就必须依窃劫担保连坐之法而获罪。不知是否真是如此啊？
3: 正是。依我大宋律例，包大人将被视为共同正犯。
0: 以同样罪名定罪，由于此案事关重大军机，依法乃是必死之罪。
3: 朱大人久在刑部任职，当知是否有潜力，可让包拯免于死罪？
0: 王爷，
3: 本王并非要朱大人徇私。 包拯为官，你我皆知。倘若因此而获罪，必定会令天下人为之扼腕。
0: 王爷，实在是并无潜力呀。 除非奏请皇上下旨特赦，皇上是一国之君，下旨特赦当然可以免除包大人死罪。
3: 不过，恐怕会引起朝中大臣不少反弹声浪。朱大人在朝中听说了些什么？
0: 不瞒王爷。
3: 微臣接手此案之时，就受到不少压力。有的大臣甚至扬言，如果不依法对包大人治罪，就要联合群臣上书皇上，将大宋律例彻底废除。
0: 大宋律例，乃是我大宋开国之时，太祖皇帝所钦定，岂敢言废？
3: 王爷，这无疑是摆明不给包大人半点机会啊！ 就算是上奏皇上下旨特赦，也是给皇上增加困扰，未必真的救得了包大人呐。本王明白了，朱大人回刑部公忙去吧。是，微臣告退。
4: 文琪，属下。

0: 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这里？这里荒废了很久，没有人会来。你虽然中了软筋散，还勉强可以走动。我把你锁在这儿，省了我很多麻烦。
1: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我接到的任务是不让你破坏我们的计划，
0: 杀不杀你不重要。
1: 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害包大人？你们跟他有仇？
0: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不过，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两天之后，包拯被处死，我的任务就完成了。那时候，我可以放你走。
1: 你们害公孙先生失去记忆，就是为了要陷害包大人？
0: 只要他不能为自己洗刷清白，包拯就不能逃脱共犯的罪名。公孙策，他只是我们借刀杀人的工具。
1: 你杀了他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害他失去记忆？
0: 我说过，包拯才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必要让他死。
1: 现在呢？跟我一样被你们关着。
0: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难道你还认为自己有机会救你们的包大人？哼，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敢说？哼，
0: 你不用激我，我告诉你也无妨。艾虎已经带他走了，他也恢复了记忆。 你也不必高兴。现在各地官府都在通缉他，他根本进不了开封，而且我也通知了京城里的人。你们想救包拯，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带了食物和水来，我还不想让你死。

0: 大人，你找我？这把剑跟了我好多年，但却从来没有染过鲜血。
1: 大人的意思，属下不明白。大人，
0: 我真想一剑刺穿你的喉咙，可我又不想你的血，脏了我的宝剑。
1: 大人，属下没有犯什么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白虎带着公孙策已经离开了南平县，正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啊，这不可能啊！银杏帮的灰风了记忆出卖了我。
1: 什么？我……
0: 大人，属下是真没想到银杏会出卖我们，属下一定拿他的人命来赎罪。
2: 不必了，
0: 他已经死了。 我暂且饶你这条性命，以后要再敢破坏我的计划，
1: 不敢，属下有天大的胆子。

0: 也不敢呐，
1: 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公孙策进开封，你马上通知刑部，要求沿路的地方官府严设关卡，仔细盘查，绝不能让公孙策进京。
0: 是，可是属下该怎么跟他们说呢？
1: 哦，有了，属下就说，兵部接获密报，
0: 随你怎么说。总之，在这最后关头。

0: 我怎么会留下你这条狗命？
1: 大人在后面休息。嗯，大人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办公。他是在为公孙先生担心。嗯，展大人那边可有消息传来？
2: 没有。不过按理说他应该早就到了。难道公孙先生不愿意跟他回来？公孙先生失去了记忆，是有这个可能。不过，展大人和爱虎一定会想办法劝他。问题是，
3: 大人并不希望公孙先生回来，因为。
1: 大人是担心他没有恢复记忆，回来也没有用。看来只有等展大人回来才知道了。展大人说过，三天之内他一定回来。
4: 嗯，
1: 相信他能赶到。
4: 月郎。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

0: 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0: 颈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消肿止痛，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 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 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 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看来胸中早已预见智极旗接下来的发展。
1: 我哪有那么高深的棋艺，只是有所感触罢了。
0: 父王感悟到了什么？
1: 棋局有如世局，诡异多变，难以逆料。行棋运子，则犹如人生在世，一朝占先，尽得先机；一子下错，全盘皆输。

0: 至于这黑白棋，是非黑白，泾渭分明。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父王，您想的是包大人。
1: 你，
0: 包大人因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一案遭到牵连，视同共犯处以极刑。虽然令人不忍，但那却是朝廷明文所规定。 任何人都不该例外，就算是包大人，也不该。然而包大人乃是朝廷栋梁，中流砥柱，不可多得的中梁之臣。若是因此案而遭到极刑，这不但是朝廷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更会令满朝文武从此以后为求自保而难有担当。这正是让我左右为难之处。
1: 也是我要你回来见我的原因。
0: 父王，您叫我回来是想听听儿臣我的意见。包拯对你推崇备至，我要你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父王，此事只有选择，而无法两全。怎么说？若要维护国法，包大人非死不可。 若想要救包大人，只要恳请皇上下旨特赦，自然可行。但这样，不但会使国法威信扫地，满朝动荡，群臣不服，更会留下无穷的后患。
1: 不错，一切正如你所说。问题是，没有人能够承担起如此重责大任，而做选择呀。
0: 只有皇上。
1: 皇上，对，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坐拥江山。包大人更是他的肱骨之臣，
0: 救不救包大人，只有皇上能下决定。此案尚未惊动皇上，
1: 待牵扯到包拯之时，必须上奏皇上。哼，却为时已晚，
0: 那就必须有人要事先提醒皇上。 父王，您不必为难，您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说？您的身份特殊，父王若是去了，皇上听或不听都不恰当，反而会落得一个干涉朝政之嫌。
1: 那叫王延龄去，
0: 也不妥。这将有违朝廷体制。最合适的人选，就算儿臣我了。
1: 你为何是你？我与皇上乃是兄弟，我去提出建议，皇上可听可不听。至于皇上做如何的决定，我也是没有智慧的余地，
0: 所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不错，只有你去最为合适。不过不宜太迟，必须明天就去。
2: 皇兄请坐。
3: 微臣不敢。你我兄弟之间闲话家常，何必如此拘礼呢？
0: 回皇上，微臣虽然是以私事请旨进宫，其实是有公事要向皇上禀奏。
2: 哦，什么公事？
0: 回皇上，是关乎包拯包大人的生死大事。
2: 包拯，皇兄快请说。

0: 你还是不死心，单凭血肉之躯是没有办法挣脱这副铁链的，只会让你白费力气，多受皮肉之苦。
1: 只要我还有半点机会，我都不会放弃。
0: 既然如此，你就多吃点东西，否则就算有机会，你也不能活着逃走。
1: 你在我的食物和饮水里面放了软金散。
0: 当然，在你的药效过去之前，我必须让你服下。
1: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吃？
0: 恐怕你没得选择。我可以制住你的穴道，逼你吃下，也可以如你所愿杀了你。
1: 你年纪轻轻，却如此狠毒，这应该不是你的本性吧？
0: 如果你从小被训练成一个杀手，想不冷酷狠毒也难。对我来说，早已经习惯了。
1: 你还是可以选择的。
0: 什么选择？放了你？
1: 不，你可以选择放弃当这种唯命是从的冷血杀手，你可以选择当一个普通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普通人。你会发现这种日子比你现在好多了。
0: 不要想说服我，我会再来。如果到时候你没有吃下软金散，我一定会杀了你。哼，那么包拯究竟是死是活，能不能逃过这一劫，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

0: 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期限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明天一过，如果公孙策没有到案证实自己无罪的话，
0: 包拯就将以共犯之罪判处斩刑。
1: 是。
0: 为什么没有人在此案发生立刻就来向朕禀奏呢？
1: 回禀皇上，依照朝廷的体制，三品以上官员涉及重案罢职免官方可上奏皇上，期限未到之前尚不能认定包拯涉案，因此未向皇上禀奏的相关官员并没有失职。
0: 那么皇兄又为何要来告知朕呢？
1: 皇上，包大人宫中体国，是皇上的肱骨重臣，皇上对包大人的信任与器重满朝皆知，微臣唯恐皇上闻奏此事之时，纵然有心要救包大人，却为时已晚。
0: 那皇兄这么做，难道就不担心坏了朝廷的体制？
1: 这正是微臣以私事名义请旨进宫的原因。
0: 皇兄的确是用心良苦，不过朕若是想救他，也只有下旨特赦一途。你希望朕这么做？
1: 皇上，下旨特赦虽然能够救得了包大人，但后果却颇为棘手。
0: 朕明白，朕只是想听听皇兄的意见。
1: 皇上，此事关系重大，事先提醒皇上乃是微臣力所能及，至于皇上是否下旨特赦，臣不敢知会，皇上睿智，还请皇上圣鉴。
0: 朕明白了，这件事朕的确需要仔细想想。皇兄请回吧。
1: 微臣遵旨，臣告退。